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百分之九十的遗产地覆盖了全球约20%的土地面积，其中约20%的土地面积覆盖了全球约20%的土地面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百分之九十的遗产地覆盖了全球约20%的土地面积，其中约20%的土地面积覆盖了全球约20%的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69%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 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 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的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屏幕上的是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最近，太阳神鸟金饰在国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金标准。6月12号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年代是晚商至西周。 它总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12道光芒顺时针旋转，向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可能象征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四只飞鸟逆时针飞翔，或许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用金箔刻下了光阴。 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划。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近一年来，宁夏银川建设15分钟育儿服务圈，实现婴幼儿就近入托，方便家长上班送、下班接。近期，宁夏银川多家新建普惠托育机构正式投运，机构依据小区入住密度选址，社区配套免费或低价场地。
1: 卫健部门统筹装修与设施采购，专业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管理。
2: 这离我们家大概就是1公里多一点，不太远。3月多吧送过来，刚开始不是那种半日托，熟悉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尝试这个全日托，结果还是比较合适。
0: 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6个月到3岁前，日间看护长期存在空档。
2: 我们的服务时间是跟着家长走的，家长在早晨的7点半到8点20之间送孩子，下午6点钟接，这样呢就完美了嵌入他们的通勤时间。
0: 当地依托普惠托育政策，打造了娃好托托育品牌，实行标准化限价收费，提供多元托管服务，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3类模式。 依照宝宝月龄分档定价，每月最高收费2500元。

托育园除基础照护外，还定期举办亲子活动，手把手传授科学育儿方式。今年以来，银川新建社区托育机构超50家，新增普惠托位2000多个，普惠托育深度融入居民生活圈。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从赛艇竞速到物理实验，科学课开到水面上，南极半岛出现15.4摄氏度异常高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前不久，借世界海洋大会在海南举办的契机，未来之星全球计划中国启航活动走进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 ，F1H2O 水上科技挑战赛也在校园里展开。
1: 比赛现场，赛艇入水后快速冲出，孩子们一边观察路线，一边调整方向，竞速、绕标、转弯。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判断和控制，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不同，这一次孩子们是在赛场上学习。
2: 这次比赛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平时的比赛和上课呢，就是坐在班里面会比较枯燥，但是这次呢，我们是直接上手操作，现场学现场练，就是代入感比较强，能亲身体验真的很好。
3: 它让我明白知识它并不是枯燥的，而是可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
1: 比赛之后，孩子们的注意力从好玩转向了为什么？为什么有的赛艇跑得更快？船头形状为什么会影响速度？流线型设计和水中阻力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被带进了水上科技实验课。
4: 这个身体呈流线型，也可以很好地减小它在水中运动的阻力。
5: 海南这个四面环海。

0: 的这个小岛上，其实还有很多渔民呢，他是要开船出去捕鱼的。然后他如果说我们能让他阻力更小，让他那个前进动力更大，说可以让那个帮助渔民在出行这个上面减少经济的支出，让他们的捕鱼更加高效。
1: 从比赛到实验，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理解浮力、阻力、动力和船体设计。对他们来说，海洋科技不再只是科学家的研究领域，而变成了自己可以观察、可以操作、可以提问的一堂课。
2: 这个艇的这样一个驾驶过程中，大部分是我们在开阔的水域，尤其在这个我们近海或者是我们远洋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小朋友更多的去关注海洋，关注我们的环保。
1: 活动现场还有一个温暖的细节，未来之星全球计划发起人李红艳此次也来到学校。他曾在北京人大附小、人大附中度过12年求学时光，这一次他回到人大附中教育集团旗下的海口实验学校，和学弟学妹们一起参与水上科技进校园活动。校长向他赠送了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校服，希望这位人大附中走出的学姐继续带动更多同学关注科学、参与实践、面向未来。
3: 那么立足于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呢，水上科技进校园其实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借着海南今年在举办世界海洋大会的契机，我有机会回到母校，希望呢以此为载体，让青少年有机会走入水上，体验 AI 和新能源科技。
1: 学校表示，水上科技挑战赛不只是一次校园活动，而是跨学科学习的一种新方式。
4: 水上科技这样一个项目呢，它融合了科技创新、技术、工程，另外还有环保理念，再有一个呢，也还有它是一个运动项目，然后也融合到学生的，我们强调学生健康第一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项目。
5: 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15.4摄氏度，刷新当地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该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事的时间到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红果果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跟电视机前小。

0: 出发了，目的地是一座港口城市，那是他从没去过的地方。在辽阔的海面上，小船鼓足劲儿朝前开，海风吹在身上真舒服呀。好，观察一下这幅图啊，海面上除了这艘小船以外还有什么呀？
1: 太阳，有飞机，还有云，
2: 还有云朵，还有两个海。
0: 海鸥，有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啊？扑通扑通，什么出来了？
3: 海豚。
0: 嗯，小海豚游了过来。喂，小船，你去哪儿啊？
4: 我要去很远的港口城市送信。
0: 哦，好厉害呀！小心点哦。嗯，小船继续朝前开，经过了金鱼小岛、尖顶小岛和猪头小岛，开着开着，哪个是金鱼小岛啊？
5: 这个。
0: 嗯，好，小朋友们都知道是不是啊？这是尖顶，这个是什么岛？刚才说的
5: 小猪啊。
0: 好，继续来听故事哦。这个时候怎么样了？轰隆隆，怎么样？哎呀呀，大浪卷过来了。一道雷劈下来了，是不是啊？怎么样？说明要怎么样？海面上
1: 下雨。
0: 哇，这个海浪太大了！哎呦，怎么样？扑通，这个小船翻了个跟头，对不对？哎呀，好险啊！是不是？海风好厉害呀！哇，雨过天晴，出现了
5: 彩虹。
0: 跟着红果果一起来学这个彩虹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一座小桥一样，是不是啊？小桥。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哇，好美啊，太阳快下山了，港口城市还很远吗？你们觉得还远不远啊？
5: 远。
0: 哦，那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哗哗哗哗哗哗，听着海浪的声音，小船进入了梦乡。出现了什么呀？
3: 月亮还有星星。
0: 好，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来跟红果果一起学啊。睡觉的时候会打小呼噜吗？
6: 对。
0: 小呼噜怎么打呀？
6: 它
0: 呼噜呼噜可大了，呼噜噜呼噜噜，是不是啊？哇，天亮了，太阳早上好，我们打个招呼，太阳早上好。小船又神采奕奕的出发了。哇，这个时候来了什么呀？
1: 大船。
0: 好，我们来比大小好不好？大船。哦，巨大的船。小船呢？这么小。好，我们来玩个游戏，我说大你们就打开啊，小就这样好不好？来，一二三，大小小大，为自己鼓掌。对，来了一艘大客船，哎，开了过来啊。这船太大了，是不是？好的，转眼间大客船就开远了，可小船不在意，它不慌不忙，悠闲自在地继续往前开，不知道又开了多久。哇，好多好多的船，是不是啊？那我们来数一数好不好？
3: 一二三四五，
0: 啊，五艘啊，非常好。哎，小朋友们，哇，其实不止五艘，哇，原来有那么多，是不是啊？靠岸啦，小船终于到达了港口城市。小女孩笑着对她说：“小船，谢谢你喽！”啊，小船是不是非常顺利地把信送到了？好，我们为小船鼓鼓掌，好不好？太棒啦！这个故事好听吗？
5: 好听。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好听吗？哎，下一期的故事更好听哦，千万不要错过。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再见，再见。
7: 小船就像香蕉一样，就这样弧形的、长长的。
8: 你坐过船吗？
7: 坐过。
8: 你在哪里坐的船呀？
7: 我在圆明园坐的。那个船有好多形状，有天鹅的，还有旋转盘的，还有小鳄鱼的，还有鸭子的。我坐在后面，爸爸给我开船。
9: 我和我的家人坐船去玩，是个小船，那个船是一层的，上面有房顶。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轻轻的，沙子软软的，天空蓝蓝的，大海也蓝蓝的，天空大大的，海洋也大大的。哇，起风了，风很大，浪花也很大，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大海里可热闹了，有鲜艳的珊瑚，可爱的小鱼，慢吞吞的海龟，还有发光的水母。海洋可真漂亮呀。托托有一群好朋友，是一群快乐的小鱼。小鱼们住在大海里，它们每天都快乐地游来游去。有一天，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吓得小鱼们藏在珊瑚中，躲在礁石后，想出去却又不敢。托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来到海底，他变成了一只头上有绿色树叶的小鱼。托托带领着小鱼们从珊瑚后面、礁石后面游出来，他们一起穿过了七彩的珊瑚，遇见了海龟，遇见了水母，小鱼们再也不害怕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小鱼小鱼在哪里？都在不同的洞里。小朋友们齐谋划，各色小鱼回到家，
1: 把小鱼带回家。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水桶、呼啦圈。我们先来问问小朋友们，想把什么颜色的小鱼带回家？
2: 马氏，换那个红色。
3: 我想换紫色的，
4: 换紫色的。
0: 两个小朋友选择都一样，我们来看看谁会最后成功吧。预备，开始。大家都在把相同颜色的小鱼放到自己的池塘里，他们能成功吗？看来这个小朋友遇到了困难。哦，解决了，但是数量怎么多了出来呢？你选择什么颜色呢？
2: 蓝色。
5: 蓝色。
0: 你选择

0: 什么颜色呢？
1: 它那个红色。
2: 红色。
0: 它们究竟能换到自己想要的颜色吗？大家都完成了。
3: 悠悠那边，我想有蓝色的，他用蓝色给我交换，
1: 然后剩下紫色，我就给他拿过来了。
4: 我就看别人那有黄色，然后我就去拿过来，要跟别人换一下。
5: 但是一开始你要的不是黄色的，为什么改的呢？
4: 因为紫色没了，我只好要黄色了。一开始我想要蓝色。
5: 啊，那后来为什么换成了红色呢？
4: 是因为蓝色有点慢，所以我就换成了红色。
5: 为什么觉得蓝色有点慢呢？
4: 蓝色每个圈里都有一个蓝色。
0: 看来这个小朋友精心计算过了步骤，这样才能快速完成，真的是太聪明了。把小鱼带回家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反应能力，将相同颜色的锥筒运送到自己范围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要认识颜色、数字，还要在和同伴协调中共同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贝壳会张合，一家一跳稳稳落。小海绵数量多，小贝壳们收获多。
6: 我是小贝壳。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海绵积木、呼啦圈、

0: 中到圆圈里，所以才跳到圆圈。就是这样子，就是先把它挪到这里，然后稍微发力一下就可以跳到这里来了。
1: 双脚同时跳跃，对于这个年龄的宝宝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常锻炼双脚跳，不但可以锻炼大腿肌肉和跳跃能力，在双脚夹住海绵积木跳跃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宝宝平衡性和空间感。

0: 界可真漂亮啊，小雅。
1: 是啊，托托，我看到大螃蟹了。哦，
0: 托托还看到了海马一家，嘿
1: 嘿。托托，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
0: 嗯，好呀，好呀。

0: 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教练小龙。
0: 大家好，我是晴天。
2: 欢迎晴天。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以起跑姿势准备。依照教练员口令，一手一脚完成直线跑步行进。
2: 晴天，你记住刚才的动作了吗？
0: 记住了。
2: 那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脚向后撤，脚后跟离开地面，同时重心下降，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背部打直，准备，三二一，跑。在直线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好身体的稳定，始终保持一手一脚，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线跑行进动作。在跑步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匀速直线跑和加速直线跑。
1: 匀速直线跑可以锻炼小朋友对身体的控制力和耐力，加速直线跑可以将发力、制动、核心、无轴旋转、离心力控制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神经控制更优化。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卡住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雪影迷踪上。
1: 今儿个天气真好，
2: 熊二，你认真点巡逻，时刻警惕天蚕威。
3: 可是俺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2: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阻止他集齐星云，制造新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并不是光头强吗？
3: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1: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去了呀？
4: 今天小镇搞活动，水果蔬菜半价，强哥我花一样的钱买了两份，这可是……谁呀？到底是谁呀？还好没弄坏。谁这么无聊？快给强哥站出来！
2: 是谁？在那儿，过去看看。
3: 等等俺。
2: 快来看，
4: 这脚印好大呀！
1: 俺只见过大象奶奶有这么大的脚印。
2: 不能是大象奶奶。
4: 小心！
1: 过头强，你没事吧？
4: 打人不打脸。
2: 在那儿。
1: 他起雾了。
2: 俺看见了，好像是个大块头雪人。
3: 雪人咋会动呀？
2: 难道是被晶元激活的？
4: 快看，那有脚印。
2: 走，咱们顺着脚印追。糟了，那是吉吉家的方向。快追！
4: 等等我。
5: 毛毛，准备好了吗？
6: 成功了！
7: 太棒了！叽叽光堆的雪人连鼻子都这么特别，
5: 有眼光！本王要让大家都来欣赏本王这完美的杰作。
3: 叽叽、毛毛，你们没事吧？
8: 熊二，
5: 你陪本王的雪人。
2: 熊二，你好像搞错了。
1: 怪不得雪人一动不动哈、姐姐对不起啊。
2: 其实俺们被一个激活的雪人袭击了。
1: 是呀，姐姐你就原谅俺吧。
5: 不行，这可是本王花了一上午做出来的完美雪人。
7: 对，这是吉吉国最完美的作品了。
5: 就是啊，现在全毁了，你说怎么办？
9: 救命啊！
5: 是蹦蹦的呼救声。
2: 在这边，
3: 光头强，快跟上！
4: 等等，不行了，我得喘口气。
1: 这个光头强跑得可真慢，
2: 先别管他了，快去救蹦蹦吧！声音越来越近了，大家快追！
9: 快放开我！救命啊！
5: 蹦蹦，是雪人！
9: 我在这儿！
2: 蹦蹦，俺来救你了！
9: 救命啊！
2: 快跟上！
5: 这可是我最得意的迷宫了，一旦进去就会在里面迷路。
10: 这下不用再担心被打扰了。
11: 雪人一米，
10: 董董妖，我要去莲花湖找晶元，这里就交给你和雪人一号了。不要让我失望啊。
11: 放心吧主人。
4: 熊大他们有危险。
12: 哼，总算到我强哥出场了。
4: 好冷啊。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别跑，快放开蹦蹦。蹦蹦，
1: 我没事。
0: 原来他是机器人，糟了，这可能是个圈套，快离开这儿。
2: 又没路了，
0: 左边没路了。大家还记得来时的路吧？砍的。哎呀，好痛啊，这冰墙也太硬了吧。
3: 靠马力是不行的，爬到最高处不就可以找到出口了吗？嗯，看本王的。
4: 喂，姐姐国王好棒。姐姐国王，
5: 这也太滑了。
6: 熊丹，这下咋办呀？
0: 别气馁，咱们再找找。
7: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行了。

0: 比我更懂枪法。
1: 这回我们分头走，熊八熊二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这边。不行了，本王的腿都酸了。这是什么？
2: 金金公王，
3: 好冷啊！
2: 金金公王，
4: 好冷啊！
5: 熊二，
2: 熊大，快想想办法！
5: 是熊二的声音，又是死路。有了，用这些蚕豆做标记就不会迷路了。
3: 搞定。
5: 别气馁，你咱们再找找。
2: 熊大熊二，强哥来了，在这边。
5: 强哥的密云大厅。
3: 我明白了，所有的机关都有触发按钮。那、
2: 这个也是。我的天哪！
0: 有点不对劲儿啊！过去看看。
5: 这雪球还挺硬啊，连冰墙都撞裂了。
0: 蚕豆，
5: 快走！
2: 没路了，完了，这可咋办呀，熊蛋？
5: 熊蛋，熊二，快跟我来！郭子强，你真是俺们的救星啊！
3: 那是，快跟我走。我放的蚕豆呢？
0: 谢谢你的蚕豆，你们谁都跑不了。
5: 快走！
3: 这就叫自作自受。
5: 激光笔，
3: 这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
2: 熊大，跑不动了。
5: 熊二，坚持住，万一雪人再追来就难办了。往回跑！
2: 光头强，他们在这儿。
5: 熊大，熊二。怎么办？怎么办？是雪球陷阱！熊二！熊大，熊二！快闪开！好了，咱们快走，先把急急忙忙送到救助站。
6: 好。
0: 主人，雪人一号行动失败，光头强和他们已经逃出迷宫了。
7: 知道了，慌什么？吩咐你的事儿做了吗？
0: 做了。
7: 就知道不会那么轻易困住你们，还好有 B 方案。

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雪影迷踪下。
1: 俺咋也想不明白，天贼威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用机器人把俺们困在迷宫里啊？
2: 我想应该是天才威为了找金元才把我们困住的。
1: 的确有可能。
2: 我还偷听到天才威说要去莲花湖，那里可是保护区呀。
1: 咱们快点过去看看。

0: 哎呀，好累啊！熊大熊二，等等我！太累了，走了半天，怎么还没到啊？
1: 光头强，再加把劲儿，就到莲花湖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爬吧。
1: 光头强，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呐！
2: 你们被困在迷宫的时候，还不是因为我慢才救的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你们。

0: 快跑！
1: 哪来的雪球啊？
0: 骆驼祥，你跑快点啊！
2: 这回可要快了。
1: 我也想快呀、啊！救命啊！
0: 骆驼祥，
2: 好疼呀！
0: 大家小心，机器人在附近。
1: 快拉我一把！
0: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3: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起了血雾？
4: 熊大，熊二，
0: 这是在哪儿啊？
3: 熊大，
4: 哎，是熊大和郭头强的声音。哎呀，
1: 好疼呀！嗯，
2: 这俺被卡住了。哎呀，熊大，郭头强，
0: 是熊二，
2: 熊二，嘿，俺被卡住了，快救俺！
1: 果然又是那个机器人。我哎呀，退！好疼啊，快，我们去救熊二。
2: 哎呀，好疼呀，
0: 绝对不能让机器人阻止俺们。
3: 走这边。
0: 雪人好像没有跟了，
2: 不过莲花湖这么大，啥时候才能找到天才位呀？哎，
3: 矿泉水瓶，
0: 莲花湖这儿人迹罕至，咋会有矿泉水瓶啊？
3: 你们看，瓶子上有个 V 字，那么天才位肯定是来过这儿。
2: 那还有好多嘞，
3: 跟着这些垃圾走，肯定能找到天才位。
0: 果然是天才位，
3: 他在找金元，现在是袭击他最好的机会。
2: 不过咋就他一个人呀？
3: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去抓天才位。
0: 天才威，束手就擒吧！
5: 给我上！
3: 快看，
2: 是洞洞妖！
6: 你们还有时间东张西望？
0: 熊二！
3: 熊大熊二，
6: 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金元明明就在这附近了，可是。难道说啊？
7: 光头强，你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就能阻止本天才拿到晶圆？真是痴心妄想。你知道本天才为何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吗？早在迷宫的时候你们就被装上窃听器了。
3: 啊？什么窃听器？天才威，你太卑鄙了！
7: 这叫智慧，
8: 就是。
7: 你又得到一块晶圆，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天才大赛第一名。
3: 白日做梦！
7: 抓住他！
3: 哎呀，放开我！
2: 光头强，
7: 竟敢耍这种小聪明！就算你拿到晶圆了，你也跑不掉，还是乖乖交出来吧。
3: 怎么办？怎么办？
0: 光头强，不要把晶圆给他！
7: 你以为你们现在还有拒绝的权利吗？
0: 光头强，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7: 晶圆是属于本天才的。
3: 不管了，只能这样了。
1: 晶圆可以交出去。
7: 哎，这才是抬举嘛。
1: 不过，不是交给你。强哥早上买的半价菜都是因为你搞砸了，那可是强哥的血汗钱。
5: 光头强，你在干什么？
1: 激活金元也好过交给你。
7: 头强居然激活晶圆，让雪人一号陷入疯狂状态。这个光头强都是你害的。
1: 哎，等等，

0: 生啥事儿了？
1: 郭同学，
2: 主任，主任，
3: 我没事，看来我赌对了。救命啊！
4: 看来只有把晶圆先取下来，再对付他们了。
3: 啊，冻上了。
5: 兄弟，好讨厌晶圆呀！哎呦，不好的预感！啊、好高呀！
6: 救命啊！
7: 不会被发现了吧？
6: 救命啊！
3: 这也太夸张了吧！救命啊！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机会接近他。

0: 强盖不会，
1: 别乱说，不会有事的。
0: 啥声音？
1: 啊，不好，血球滚回来了！
2: 光头强，
1: 光头强，救命啊！血球滚过来了！
3: 强哥，我来救你们了！呀，
4: 你快动啊！
0: 雪人。

0: 郭图强，谢谢你救了俺们。
1: 多亏你了，想到了这么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2: 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现在只剩下拿到金元了。
3: 阿强，
0: 你们给我等着瞧，
3: 我绝对不认输。
4: 谁来救救我们呀？
5: 冷风直吹。
6: 行行行，好，催催催，真烦。嗯，还以为是啥值钱的东西，破玻璃。

0: 发现一块晶圆，好像被激活了。
1: 看样子天灾卫士有晶圆信息了，咱们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找到晶圆。
0: 好像是熊大熊二，看本天才怎么甩了你们。

0: 等等，走。
1: 跑得有点

0: 现的主人，是不是呀？嗯，
1: 快追啊！
2: 他们跑出小镇了。
0: 真暖和，好暖呀，泡温泉真舒服。
3: 啊，好香啊，
4: 冬天和烤菠萝最配了。
1: 哦，好烫好烫，
3: 好冷，哪来的风扇？
4: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带团旅游居然被打赏。哦耶，冬天只有钱和热水能温暖我的心。
5: 肥波，刚把你接回来就给我抢被窝，真冷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冷啊。
4: 什么破天气，你
5: 哪来这么多雪？
6: 这天才呗，咱要在这大冬天出来找景园嘛，还想睡觉。
2: 咱们已经跟丢了一次，而且大家都说被一个电风扇袭击了，看来天赛飞应该也跟丢了景园。
5: 熊大熊二，啊，刚才我在家突然来了一阵奇怪的风，冷得我都贴暖宝宝了，我怀疑是天赛飞干的。
7: 啥？你也遇到电风扇了？
5: 电风扇为什么要吹我？还来？谁呀？景园，
2: 就是他，被激活的电风扇，快追！
0: 主人，这个办法能行吗？
8: 经过本天才的观察，那个风扇只要遇到热的就会攻击，你快点喊。
0: 好吧。哎呀，我好热呀，好热啊。
8: 来了，豆豆药，快。好机会啊！
0: 好晕啊！
8: 看我的冰冻弹！啊！
0: 主人，主人！
5: 天才为自作自受！
2: 你。啊！
5: 我不想被冻住啊！
2: 熊二，
9: 哎呀，还差点都忘了，俺皮厚不怕冷，嘿嘿嘿！哎呀，
2: 小风扇，这点风俺们根本不怕。睁不开眼睛了！
9: 好冷
2: 啊，
9: 熊大，俺想穿衣服，冷得动不了了，还有点困。
5: 冷？对了，我还有很多暖宝宝。熊大熊二，快添上这个。
0: 主人，我来救你。
9: 不，光头强，你快点，好冷呀。
5: 再去。好了好了，都贴好了。
9: 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2: 熊二，
9: 明白。
5: 踩到我的脚了啊！哎呀！
9: 哎，风扇走了，
5: 你们吹凉了，它就跑了。可是。

0: 为什么没有吹我？
1: 天才卫不见了啊！
2: 快看那！
1: 哎，
2: 那边冒烟了！
1: 哎呀，
3: 不会是森林着火了吧？
1: 快过去看看！
2: 快看！
1: 风扇，
3: 暖炉。
0: 天才卫，他用更热的暖炉来吸引风扇。你们去抓住风扇，我来阻止他。
4: 光头强，
0: 天才卫，你休想得到金元！
5: 主人，小心！
4: 豆豆药，
6: 金元是我们的啦！
3: 站住！
1: 抓住他！
3: 好，大力跑！不见了！
1: 俺来！
4: 我不动，你小心抢走火。
3: 光头强，小心后面。
6: 怎么又是我？
3: 不行，咱们得制造更热的，才能吸引他过来。好热呀！
4: 看来是要逼我出绝招了。
1: 你想干嘛？
4: 给我停！不准停！快点！
3: 好敏捷！
4: 全回来了，你是我的
1: 兄弟。
3: 咱们背靠背摩擦，可能会更热。
4: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居然好强！快点！
3: 用点力呀、啊！
4: 快点，快点！
1: 你

0: 天元拿到了，
1: 干得不错，灵丸城新无敌怪兽又进了一步，又让他跑了。熊大，啊，晶元又被天才位给拿走了。哼，
2: 不到最后一刻，咱们就不能放弃。嗯，
3: 终于又得到一块晶元。
2: 啊，主人，基地被冻住了，我们怎么进去啊？啊！
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

0: 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睡眠不觉响，处处蚊子咬。起了个大早，一定能抢到今天的特价。
1: 哎，我的优惠券。
0: 嗯，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要和你跳舞，
1: 还能说话。
3: 老同学，哎，
1: 这大舌头，
3: 这是会发声的泥人，要不要来一套啊？
1: 我只是路过看看。哦，对了，为啥这只有个牌子呀？
3: 哎，别提了，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1: 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忘在哪个角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没白起个大早，太赚了，一分钱花成了两分钱。
4: 这手也太重了吧，这年头咋平白无故挨人打呀？
0: 那个人拿了一把剑，莫名其妙的把我打了一顿。
4: 哎呀，真惨！这上哪说理去？赶紧报警啊！早报警了，到现在都没抓到，你说怪不怪？
1: 这样的怪事可千万别被我碰上了。

0: 发生什么事儿吗？太吓人！太吓人！这人咋回事啊？
1: 完全人莫名其妙被打了，可倒霉了。
2: 能这样？哎呀，我还以为怪事和晶圆有关呢，无聊。今天没白起个大早，一共省了一块五，太赚了。你谁呀？你个小矮子，想干嘛？
0: 我要跟你决斗。
3: 决斗？
0: 你们是在拍戏吗？我的特价菜，你得陪我。你要干嘛呀？这都是钱呢。是星云，
4: 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儿，今天早上不见了。
0: 啊，是星云激活了泥人。
5: 哇！这些动物真是烦人，整天鬼哭狼嚎的。
4: 你吓我一跳。
5: 难道他是被激活的物品，竟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4: 我的衣服！施我一招，声波射线。
5: 不可用！
4: 旋风风暴！
5: 想跑，没门！
6: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主爷，你怎么了？
7: 真甜。
2: 我要跟你决斗。
8: 决斗？
7: 决斗是啥？有蜂蜜好吃吗？
2: 的蜂蜜。
9: 好了吗？
10: 只差最后一桶了。
4: 毛毛，
2: 我要跟你决斗。
4: 竟敢惹本王！嘿，看腿！

0: 熊大，你可得帮帮我们呐！啊，
1: 你们咋了？咋弄成这样？
2: 是金元，剑客泥人被他激活了，我们都被他打了。
3: 原来是金元，难怪那么厉害。
0: 自从有了金元，他给森林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灾难呐！
4: 是啊是啊，就拿这次来说，我们都不敢出门了。有个萝卜头挖地洞才能出门。
1: 都是因为天才卫的金元，大家都被害苦了。得在天才卫发现之前夺回金元，咱们走。
2: 等等，剑客泥人武艺高强，到处找人决斗，你们这么去肯定要被揍。
5: 是，
1: 你有啥好主意？
2: 要想打赢，只能临时培训一下了。这是铁伞秘籍，被誉为剑法的克星。
1: 快开始吧。
6: 哎呀，不对呀！光头强，你为啥不练呀？
0: 我有秘密武器。
7: 光头强，俺想歇会儿。
1: 这个训练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这个武功秘籍花了我15块钱呢。熊二，挺住！
0: 杜杜药，你轻点儿。
4: 主人，你忍着点儿，药水能帮你消炎，一会儿就不疼了。现在才学功夫，来得及吗？
8: 就让你们先跟泥人打，等你们打不动了，本天才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4: 主人英明。
9: 狗熊岭三剑客在此。
2: 来决斗吧，我打！

0: 太沉了，
1: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0: 有这个防身，泥人就没法靠近我了。
2: 我要跟你决斗！啊！
0: 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嗯，
3: 来呀，
4: 这边。
5: 有好戏看了。
3: 邪劈师，劈柴师，
0: 给我一炮！
3: 郭德强，你看准了再打。
0: 失误。
3: 分路夹击，金鸡独立，
4: 看招！泰山压顶！
6: 兄弟，俺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呀！嘿嘿，
0: 有本事别跑啊！
6: 俺们的森林太可恨了，
3: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必须拿下这片金元，咱们上！
0: 我的秘密武器，
6: 太吓人了，
3: 大家快跑喽！砍的无敌防御之甩伞式。
7: 趁剑客没出现，我再多运几桶就可以回家玩水了。
3: 停了。
0: 兄弟，
6: 你郭德强咋办呀？
0: 奇迹水。对呀，它是泥巴做成的。
8: 熊二快帮忙。
4: 去吧，光头强，
0: 砍招！
6: 终于有了，
3: 快去拿星元。天才威，
0: 云蛋，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9: 居然英明，
1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我要跟你决
11: 斗，
10: 来啊！吓我一跳！董德阳，快把晶圆取下来。
9: 是，主人。
10: 又得到一块晶圆，耶！
3: 天才威，站住！
6: 熊丹，俺们是不是又输了？
10: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弹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醉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头强的头发。
1: 我长出头发了，
2: 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强了。
0: 语音提示：游客已到达集合地点。
1: 要迟到了，
3: 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最新上市的宠物梳毛手套，不用99，只要29.9。哎，小朋友，要梳毛手套吗？你看看，给宠物这样梳毛，毛就很柔顺。也许它也需要。小朋友，别走啊，小朋友！
2: 迟到了！要摔倒了，摔脸也不能摔到头发。
3: 生意来了，
2: 我的头发保住了。
3: 这位老板，请留步啊。
2: 没空，
4: 老板。
3: 看您今天容光焕发呀。
1: 是啊，我竟然长出头发了。

0: 要不要试一试这款梳发手套啊？这样一梳，哎，怎么样，舒服吧？经常这么梳啊，头发就会又多又密。
1: 头发又多又密，多少钱？
0: 29.9。
2: 10块。
0: 成交。
3: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来到狗熊岭森林保护区，这里可是天然氧吧，山美水美啊。
0: 这个导游奇奇怪怪的。
4: 是啊，老在那扭头。
3: 大家请跟我来。
5: 奇怪啊，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可是就是找不到呢。怎么都找不到，那只好旋风风暴。没有，这怎么都没有。
6: 主人，你怎么了？
3: 前面就是七彩花田，
5: 这声音
3: 让你们看了不后悔。
5: 光头强，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找晶圆。
3: 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
7: 这就是你说的独一无二的风景。早就觉得你这导游奇怪，一直用给宠物梳毛的手套梳头。
3: 什么？这是宠物梳毛手套？
7: 我要去旅行社投诉你。
3: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呀，这个是给宠物用的，那我的头发要……奸商，可恨的奸商，我要去找骗子店家算账。
5: 宠物梳毛？
8: 光头强竟然拿宠物梳毛手套给自己梳头！
7: 这里怎么回事？这七彩花田都成这样了。
9: 可惜熊大熊二都去莲花湖巡逻了。
7: 别忘了，恶魔今天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没有熊大熊二照样揪出破坏森林的坏蛋。
9: 金金狗王队长，
7: 快找找，肯定是天才威干的，除了他还能有谁？
9: 金金狗王，你看，
7: 这是人类的手套，
9: 这上面的锯齿还能动呢。
7: 嘿嘿，让本王试试。
9: 我的手，哇，金金狗王好帅，好酷啊！
5: 这效果难道是晶圆？
7: 本王有点控制不住他呀！天才威，果然是你！
5: 就是我。快把手套给我！
7: 你要就要给你，没门！
5: 这猴子，看招！
9: 金金狗王，
5: 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8: 晶圆是我的喽！
5: 这难道在里面？
7: 真的有？
8: 果然是晶圆，让我给它掏出来。我的手被控制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6: 主人，你怎么了？
8: 快停下呀！快停下！快停下呀！
6: 主人，我来帮你。
7: 这手套还有点疯狂啊！
6: 舒服啊，你扇扇肚皮。
7: 这样我怎么拿下晶圆啊？
6: 主人，等等我，主人！
7: 快停下呀！
9: 今天的萝卜又白又胖。
4: 刚才是失七魂头了，不找手套怎么找奸商算账？吉吉，毛毛，这是天才威干的，
7: 手套被晶圆激活了，控制了本王，又控制了天才威，他现在正到处去梳毛呢。
4: 什么？我的梳毛手套被晶圆激活了？
7: 今天本王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不能让天才威得到晶圆。
4: 哎呦，
7: 光头强，你长头发了。
4: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长了头发，我才被奸商忽悠买了那个手套，
7: 那就更得拿回那个手套了。本王要阻止天

0: 天才威得到救援，那我们赶快去找天才威。那是天才王吗？光头强，你们是谁啊？我是蹦蹦啊，他是萝卜头。
1: 对呀，是我们。你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0: 好看吗？天才威像是变了个人，戴着手套冲上来就给我们梳毛，还弄出了这么好看的造型。<笑>
2: 是啊，天才威突然变得这么好，真奇怪。他是被手套控制了，天才威现在在哪儿？
3: 他往飞机餐厅的方向去了。走，去看看。
4: 这天才威太可恨了，给我梳成这样，我还要不要面子了？
5: 连我妈都认不出我来了。救命啊！我不要梳毛。
6: 我也不想啊！你说的头发太丑了，
7: 躲的就是我们，
6: 所以不能出去救你了。你们不讲义气！啊！救命啊！停了，赶紧取下来！我的毛发！这样梳发，我这几根头发扛不住啊！我。
7: 我就不信取不下来，
8: 卡拉洗刷刷下的不轻，下一个是谁呢？
9: 金金狗王，我保护你！不要啊！哎，这。
7: 这回动不了了吧？停住了！这行，你这回动不了了吧？停住了！变形！我这根头发到底哪里醒他了？救救！这么执着，还受不了了！谁来帮帮我？
8: 看我的！
9: 保护好光头强最后一根头发！
8: 用力！
7: 不是我来了！不要啊！不要啊！
6: 停了！我的头发！
7: 怎么又动了？东东妖，赶紧拿冰冻枪冻他！停下来了！爹，这手套谁戴了就控制谁，谁去取下来啊？
6: 自由了，这才是我的手啊！
7: 都是这手套，光头强戴着那手套了，快跑！都是你，天才威！
6: 哎，
7: 兄弟不妙啊！主人，
10: 为了不被光头，
7: 天才威，你别跑！
10: 什么情况？我这浓密的头发不能让你输光了！
7: 天才威，你给我出来！别躲在里面不出来！
10: 傻子再出去呢？
7: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快还我！
10: 光头强没有收到手套的控制啊！
7: 果然是天选之人，梳毛手套遇上光头，还梳什么毛？
6: 还我头发！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

0: 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
15: 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想要清爽的味道，
2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秘上。
1: 喂，
2: 喂，哪位呀？
1: 老板，是我，光头强啊。发工资的日子都过去五天了，还不发吗？
2: 哦，你问这个啊？
1: 是啊，
2: 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1: 真的？那太好了。
2: 不过你先等等啊，这么大事，内部要开会讨论一下
1: 啊。这样都要开会？不会敷衍我吧？
2: 那怎么可能啊？你是我

0: 最勤劳的优秀员工，你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
1: 嗯，
0: 但是最近公司业务遇到了困难，导致资金受到了影响，我想你可以理解吗？你不会有怨气吗？那工资就多等10天左右了。
2: 再见，老板。
1: 可是这10天该怎么过呀？
3: 我有办法了。
4: 森林最近发生的事都好奇怪啊。
5: 是啊，
6: 熊大熊二。
3: 我正找你们呢。
5: 光头强，你背个包干啥呀？
6: 我拿这些东西跟你们换水果跟蜂蜜怎么样？
0: 光头强，你为啥要拿这些东西来换水果和蜂蜜啊？
1: 实不相瞒，最近手头有些紧，想和你们换点吃的。
7: 熊大熊大，先听我说，最近发生的怪事可能和矿洞有关，土地裂开，树木被砍，还有矿洞传来的怪声。
0: 看来咱们得先去矿洞那边看看。至于光头强，你要一块去吗？去的话作为报酬，俺们会多给你一些蜂蜜。
6: 蜂蜜可以拿去镇上换点钱。
2: 好的，我去。
0: 那咱们出发吧。
7: 震动就是从这个矿洞传出来的。
0: 走，咱们进去看看。
7: 熊大熊二，里面太可怕了，我不敢去。
2: 真的那么可怕？
0: 没事，还有俺在呢。萝卜头，你就等着俺们的好消息吧。哦，光头强，你也不去吗？
6: 感觉好像有点危险，我就……
0: 光头强，你不想要蜂蜜了吗？
8: 蜂蜜还可以拿去镇上换钱的哟。
2: 矿洞，我来了。
8: 有手电筒真好。
2: 那是……
5: 光头强咋了？
3: 以我10年的伐木经验来看，这些木头是新伐的。
0: 果然这个矿洞有古怪。
2: 熊蛋。
0: 这里的木头也是刚伐不久的。
2: 难道说
0: 这就是最近发现被砍掉的树？
2: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啊？
3: 肯定不是我呀。
0: 无论是谁，俺今天一定要把坏蛋给揪出来。
6: 好疼啊。
0: 光头强，你试着往上爬一些，俺们拉你上来。来，
2: 俺也来帮忙。
6: 好，我试试看。
0: 你加油，就差一些了。你抓到了，
6: 快拉我。
0: 熊二，啥情况啊？
2: 俺也不知道呀。
0: 熊二，你没事吧？
2: 好多星星，
7: 我快喘不过气了。
0: 抱歉抱歉啊，
6: 我的背呀。
2: 这是哪儿呀？
0: 咱们被困住了。
1: 手电筒也摔坏了。
2: 前面有光。
6: 光？
0: 那里应该就是出口。咱们走。
2: 等等。
0: 这里有陷阱。快跑。
2: 熊大脚被卡住了。
0: 熊二别怕。
3: 熊二快拔出来。
0: 咱们冲过去。

0: 哦，总算跑出来了。哎，这是啥地方呀？
1: 有些古怪啊。哎，上面有一个出口。哎啊！
0: 等等，
1: 郭子强，
2: 等一下。哎，怎么了？
1: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机关呀？
3: 郭德祥，你没事吧？
1: 这要咋过去啊？要不我们回去吧？
3: 郭德祥，俺们需要你，和俺们一起保卫森林，阻止破坏森林的人。
4: 这么多机关，一定是天才威。
3: 你咋了？
5: 又闹过度，太饿了。
3: 熊二，坚强点啊！
6: 怎样才能过去呢？这石柱忽高忽低的，还挺有节奏。
3: 我知道了。哎，光头强要干嘛？
7: 光头强！
3: 通过了！
8: 噔噔噔噔噔！
3: 啊！
8: 光头强，你咋做到的？快教教俺！
9: 很简单，因为我掌握了他们的节奏。
3: 节奏？
9: 伸腿，摆臂，跟上节奏。一、二、三、四，走起来！
4: 熊大，俺还不太明白呀。
8: 熊大，哎呀，
3: 拿出你吃蜂蜜的热情来！
8: 俺明白了。哇，熊大，你跳得真棒！
3: 好险呐！
8: 你们看，俺是不是也很有舞蹈天赋呀？
9: 你还没到安全区域呢，快过来！
8: 啥？
3: 熊二！熊二躲过去了，
9: 太厉害了！
7: 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
1: 多亏早上没吃饱。
9: 熊二脸都变红了。
3: 没事了，别怕别怕啊！
8: 谢谢熊大和光头强子。太好了，过来啦！
9: 这都是因为强哥指挥有方。
8: 光头强，你太棒啦！
3: 好了好了，咱们快上去吧。上边安全吗？
9: 没看清。上面很安全，你们快上来。
3: 熊二，这个地方越来越蹊跷了，咱们要多加小心。
1: 熊大，你听到啥声音了吗？熊大，
8: 熊大，熊大，你去哪儿了呀？
10: 矿洞的秘密下。
1: 熊大，郭头强，你们在哪儿呀？俺好害怕呀！要是团子在这儿就好了。

0: 不要吃啊，不要吃啊，俺的肉不好吃呀，不要吃啊，哎呀，不要吃啊，哎呀，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原来是只兔子呀！
2: 站住！哎呀！熊！哎，
0: 你认识啊？
2: 我是住在这里的兔子灰灰。
0: 灰灰？
2: 嘿嘿，我听其他动物说，你和熊大是保护这片森林的好熊。
0: 是吗？
2: 啊？就你一只熊吗？熊大呢？
3: 不见了。啊？光头强也不见了。
2: 一定是被那个坏人抓了。
1: 坏人？啥坏人呀？
2: 你个霸占了这里的坏人！我刚才还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呢，我正要去找他们，到时候看我一个胡萝卜，先把那只小仓鼠甩飞，再一张回旋踢搞定那个穿白大褂的。
1: 小仓鼠穿白大褂的？哎呀，是天才威！熊大和光头强一定是被他抓走了，他现在在哪儿呀？
2: 走，我带你去。
4: 出去！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这次我可给主人帮了个大忙。主人，这些都是我新找到的材料。
5: 破易拉罐，破零件，这些都什么呀？还有这破石头。这破石头有点意思啊。董东瑶，准备做实验。这坚硬度完全适合做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啊。董东瑶，你在哪儿找的这个？
2: 在废弃的矿洞里找到的。
5: 矿洞？董东瑶，带我去矿洞。
2: 好的，主人。我可真是个幸运儿啊。
4: 天才威，快把我们放了。
5: 怎么待在里面不舒服了？
4: 快放了我们。
5: 那可不行。
4: 不管你想干啥，俺们都不会让你得逞的。
5: 是吗？看来你的拳头不行了嘛。我的激光龙可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4: 果然是天才威。熊大，
2: 冷静。
5: 都成了我的笼中物了，就别逞能了。等我把矿石坚硬度提纯完成，用它制作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谁也别想再毁坏我的超级无敌怪兽了。
4: 你，俺不会让你得逞的。
5: 咱们走着瞧。
2: 熊二，我们要想个办法。
5: 哎呀，进行得很顺利嘛。看你们还怎么阻止我！
4: 太气人了，
2: 熊大。嗯。
4: 嘘。啊。你认识俺？
2: 我认识熊二。啊，
4: 熊二。熊二，这下我们有救了。嘘。别被天才威发现。
2: 熊大。熊大。熊二让我问你们怎么救你们出来。
4: 你告诉熊二。
2: 怎么了，主人？
5: 有问题。喂，那里藏了什么？
4: 啥也没有啊。
5: 没有。

0: 有真爱。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该咱们的了。
0: 啦啦啦啦
2: 啦啦，我的耳朵。
3: 咱们给你唱歌跳舞不好吗？
4: 熊大的信号。
5: 成功了吧？
2: 啊，
6: 什么声音？
2: 熊二，怪不得吸引我的注意力。喂，离我的机器远点儿！
6: 不好，被发现了！

0: 熊二。
1: 你们别想跑！咱们来较量较量，就是你捣乱的兔子，我的家都被你们毁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喂，给我站住！
3: 熊二，好样的！
4: 咋又启动了？你可真是暂停键呀！不管了。
3: 快去毁掉机器，阻止天三威！
4: 不，哎。熊二居然有个熊样，
3: 快点啊熊二，快呀，
5: 不好，机器人要压垮激光龙了，
0: 熊蛋光头强，是关键器还是救熊蛋呀，熊蛋光头强，
4: 你俩都没事吧？啊！
2: 终于到手了，
6: 终于到手了！
5: 不好！
2: 真没用！
1: 对不起，主人。
3: 站住！
7: 怎么又震起来了？熊大怎么不会出事儿吧？
8: 让他跑了。
1: 矿都塌了，家就这样没了。
4: 别伤心了，
9: 你不如搬来狗熊岭吧。嗯，
10: 对呀，那里有很多小伙伴。
4: 嗯。
8: 咱们要想想对策了。
4: 是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

0: 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金岩争夺战上。
2: 这么坚固的材料用在超级无敌怪兽上，再加上晶圆，真是完美呀！
3: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4: 主人，
2: 有晶圆的消息吗？
4: 我派朱侦察秘

0: 对森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一点新纪元信号都找不到。
1: 什么？
2: 通过计算，还有一大块救援缺失啊！这，很有可能剩下的救援都在光头强那里。我自有计策。董董妖，我说过别带这些进实验室的。
0: 是主人。
2: 董董妖，我们走。
0: 是主人。
3: 天才唯一在矿洞得到的材料，会加速他制造新无敌怪兽。哦，光头强，你有把晶圆藏好吧？
4: 放心吧，强哥藏的地方，他不可能找得到。
5: 光头强，要是天才唯一趁你不在家咋办呀？
6: 不好！
0: 我们马上就要到光头强家了。
3: 天才唯一。
2: 是你们
3: 想去夺晶圆，吩咐俺们答应吗？
2: 对，又是你多嘴，被他们给听到了。
3: 光头强，你先回家，以防万一。
6: 好嘞。
2: 站住！哎，
0: 放开主人！
7: 还有俺熊二呢！
0: 回旋镖，嘿！
3: 什么声音？
8: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3: 过去看看。
7: 熊大，
3: 熊二，
2: 旋风风暴。
9: 熊大，熊大，
3: 又破坏森林。
2: 我就破坏了，你们能把我怎样啊？
0: 真准！
2: 我英俊的容颜。
3: 天才威，你别想再搞破坏。
2: 还组团来的。
8: 毛毛，反击！
2: 看招！
0: 主人，
2: 你们给我等着！
4: 嘿嘿，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0: 那还用说，森林护卫队就是保护森林。
3: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天才威计划要去光头强家夺走晶圆，咱们得赶紧去保护晶圆。
9: 晶圆呢？
6: 晶圆呢？
8: 晶圆呢？
4: 放心吧，放心吧，晶圆我藏得好好的。不过如果天才威穿隐身衣来偷晶圆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3: 咱们还得想想办法。咱们可以这样。
0: 有主意。
3: 好，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太吓人了。主任，他们把守得好严密啊。
2: 慌什么，他们还能斗得过天才威的发明。我就不信了，我天才威会动不动我。嘿，哇！怎么没看到熊大呀？

0: 哦，骗得那么聪明了，我不会放弃的。
1: 天才威呀，这回是吃了很多苦头。
2: 我猜他是放弃了，回家呆着去了。
3: 哎，熊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计？
4: 森林，快阻止他！住手！天才威，看来你苦头还没吃够。怎么回事？那天才威呢？啊，糟了！
0: 星元终于到手了。
4: 你
1: 不可能啊，我藏的地方他不可能发现的。你看星元不在这儿吗？
0: 哼，拿到了。天才威，
5: 天才威拿到星元了。
4: 站住，天才威站住。
0: 有了这些晶圆，马上就可以制造超级无敌怪兽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4: 黑风，快送俺上去！
6: 明白。嗨！
4: 天才威，
0: 苏大，
6: 快追！
0: 给我下去啊！松手，松手啊！
4: 快把金元给俺！
0: 看你那熊样！
4: 站住！
0: 再见了，熊大。
4: 俺没事，快去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去。
6: 看我的！
0: 还给我！还给我！
7: 毛毛！天才威，快把金元救出来！
2: 绝，你没事吧？
4: 天才威，
0: 兔兔妖，上！
4: 按计划行动。
0: 什么呀，
1: 天才威，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布置了埋伏。
4: 这回多亏了大家才阻止了天才威。
1: 好险呐，晶圆差点就被他夺走了。
4: 嗯，俺看去实验室把天才威剩下的晶圆都拿走吧，
7: 然后把实验室毁掉，这样他就不能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了。
0: 喂，你们休想去我的实验室！
1: 那我们走吧。
0: 喂，不要啊！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

0: 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0: 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
1: 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
0: 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3: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4: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争夺战下，
1: 熊二、光头强、吉吉和俺进去拿金元就好了，其他人在外面等俺们，你们要注意安全。
2: 嗯，
1: 走了，天三卫。
3: 哼，等你们回来。
4: 俺们这次打败了天才威，可真棒！嘿嘿嘿。哎，光头强，你吃啥呢？
2: 蚕豆，你要来点吗？
1: 熊二，快按电梯去负二楼。
4: 好嘞。哪个按钮呢？哎，这个。
1: 熊二，快按停它！
5: 别按那个！别打我！
1: 这电梯的。
5: 熊二，有的按键不能乱按。啊？哪个位置？
6: 哪个不能按？
7: 又来！
1: 里面是怎么了？
5: 吉吉狗王。
1: 好晕呐、俺的熊掌啊！糟了，天才飞要逃，快追！
4: 咋办呀？天才飞逃了！
1: 不好，赶紧撤离，保护金元！大家快离开这儿！
2: 没有按钮，这个门出不去啊！
1: 走这边。
8: 光头强现在带了剩下的所有晶元，真是天赐良机啊！只要把光头强抓住，晶元就是我的了。可惜，本来可以拿到天才威的晶元。
1: 糟了，被堵住了！
4: 熊蛋，咋办呀？
1: 无论发生啥事儿，咱们一定要把金元带出去。
8: 不交出金元，谁也出不去。
2: 我们去那边找出口。
8: 想逃没门儿！
1: 小心！糟糕！
8: 金元是我的了。
9: 志远，你真棒！
8: 那还用说？
2: 光头强，幸亏我强哥身手敏捷。
8: 啊，这他怎么爬出来的？这不科学！
6: 这是啥？
2: 哎呀！

0: 小心！你
1: 啊，怎么是分岔路？该走哪条啊？
0: 右边，本王感觉右边是安全的。走啊，光头强！
2: 姐姐，也太坑了！
3: 快上去，熊二！
1: 兄弟，这是哪儿啊？
4: 这里是负二楼。
3: 不好，快逃！咱们得赶快找到光头强，保护好晶圆。前面那个门，
1: 这里是……
0: 奇怪呀，光头强和猴子哪儿去了？
5: 董德妖，你去搜索一下。
6: 是，主人。
3: 这里可能是田三威的房间。真难看。
7: 天才为这屋子真没品味。
0: 什么？
3: 而且还很土。
7: 你还有这个？哎呀，放这么多玩具，像个小孩子一样。
3: 还有卡通图案的被子，天才为还没有长大吗？
0: 居然敢笑话我，看招！
3: 被发现了。
6: 奇怪，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
0: 呀、
6: 居然躲到垃圾桶里了！
0: 嘿嘿，
6: 看你们还能玩哪层？
3: 光头强，吉吉，快趴下！好机会，
2: 兄弟！兄弟，你太厉害了！
0: 熊大熊二，
3: 光头强，金元没事吧？
0: 没事，放心吧。我们赶快走吧。
3: 小心！大家快走！
2: 兄弟，
3: 快走，别过来，保护好金元。
1: 兄弟，
3: 快走，
1: 熊二。
0: 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带晶圆离开。
3: 出口！
2: 光头强，
0: 保护森林，熊熊有德。
2: 俺没事，快带着晶圆离开这儿。
1: 大家，等我搬救兵回来救你们。
8: 等你好久了，光头强，快把晶圆交出来，不然
0: 别想出去。你想得美，我不会辜负熊大他们对我的信任。
3: 光头强，大家，你不用关俺们，快跑！
8: 你们谁也逃不了。
0: 光头强，
1: 怎么办？怎么办？
0: 我跟你拼了！
8: 你是斗不过我的，快把晶圆交出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这么聪明，别犯糊涂啊！

0: 枪，竟然不能给他。
1: 啊，这就对了。蚕豆，
2: 上当了吧？
3: 强哥马上救你们出来。
4: 机关笼的开关是哪个呢？
5: 过渡桥，小心！
3: 开枪！
2: 搞定！
5: 郭富强，快把我们放出来！
2: 强哥来了！哒哒哒哒！哎，放！嗯？啊！光头强，你太坑了！
5: 大家！
1: 终于到手了，
4: 天才威，快把金鱼还给我！
5: 收到。
4: 金元都被天才威抢走了，
5: 怎么会这样？
4: 我也没想到大家会中了天才威的圈套，
6: 这也是俺们大意了。
7: 现在咋办呀？天才威有了所有金元，就要做新无敌怪兽了。
6: 这个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兽登场。
1: 本人即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特再次邀请天才大赛评委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超级无敌怪兽的能力一定能让评委大开眼界的。
2: 这人就是天才。
1: 没错。

0: 现在所有的精元都在这里了。
1: 哎呀，
2: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3: 耶，主人你怎么了？
0: 我太开心了。豆豆鸭，看好大门，别让动物们打扰我。
3: 是，主人。
0: 接下来就开始吧。

0: 们得想办法再潜入天三维家，阻止他制造新的无敌怪兽。
1: 要我看，我们得先有装备才行。你们看，我在天三维实验室找到了什么？
2: 给本王看看，超级无敌霹雳爆破球，有那么厉害吗？
1: 这要是结合我的想法，那威力……
3: 不好了！哎呦！
0: 哎，齐刷刷，你咋了？
3: 不好了，熊二被天三威抓走了。
0: 啥？
1: 怎么回事？
3: 当时我们被发现了，蜘蛛机器人把熊二给抓走了。东东鸭还说你要教训教训熊二。
0: 熊二，熊二，俺得去救他。
3: 等等，
1: 熊大，你现在去也救不了。

0: 熊二，你千万要冷静，等我造好了装备，我们。
1: 熊二有危险，你让俺咋冷静？让开！
2: 熊大，
3: 好好研究你的秘密装备吧。等等本王，
1: 熊二，俺这就来救你。
4: 终于融合好了，完美的晶圆。
5: 接下来就用提炼的材料结合晶圆，制作超级无敌怪兽了。

0: 您好可怕呀！
1: 没有人会比我强。
0: 熊大，快来呀！
2: 别打扰到主人。
0: 熊大，
2: 他们怎么又来了？不能让他们打扰主人的工作。
3: 快闪开！
4: 慢慢的，慢慢的。
0: 光头强，光头强，熊大他们快不行了，快去帮帮他们呀！啊！
3: 我就说让你们冷静，你们偏不听。哎呀，现在可怎么办呀？
5: 你快点想想办法啊！
3: 哎，还没制作完，只能将就用了。
1: 天压、气压、温度，

0: 凶的。
1: 主人，电力快撑不住了。
2: 少废话，把电力提到最高。
1: 是，主人。
3: 嘿嘿，哦，怎么没了？
2: 怎么回事？停电了。
0: 天才威，快停下！

0: 终于要完成了。
1: 地震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天才威！
3: 什么？
4: 这是什么呀？好可怕！
0: 让大家久等了！见识一下，这就是超级无敌怪兽！
1: 超级无敌怪兽！
0: 接下来我们该算算总账了，动物们。哼，今天你们谁都别想逃。
5: 熊大，好怕
1: 熊二，
0: 现在让你们看看对抗我的下场。
5: 熊大，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5: 熊

咱们去饶了他的

0: 我的超级无敌怪兽简直太完美了。
1: 铁彩威，
0: 哎，对了，你不是想要你弟弟吗？
2: 有的。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0: 哼，
2: 熊大，
0: 这回看谁还能来救你！吃了它！
2: 不要呀，不好吃！
1: 那是什么东西？
2: 还不想被吃呀！
1: 熊二有危险！熊二，熊二，
0: 光头强，又是你！
3: 主人，光头强每次都给咱们找麻烦，今天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哎，人呢？就你话多！光头强，你给我出来！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逃！
4: 危难时的新发现。
5: 趁他还没发现我们，赶紧回家！
6: 我们为什么还回来呀？
5: 没时间解释了，赶快来帮忙！
6: 快跑啊！
1: 快跑啊！
0: 光头强，你给我出来！每次都是你和动物们给我作对，今天我要好好惩罚你！
7: 十八、十九，下一个是多少来着？
0: 喂，别躲了，我看到你了，光头强！
3: 哎，还是没用啊，主人。
0: 逃得了光头，逃不了庙。走，去他家。
3: 主人就是优秀，耶！
0: 我一定要好好惩罚光头强，不能让他在评委来之前惹出乱子。
1: 希望跟上次一样，消灭新无敌怪兽。
6: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铁彩威快过来了！
1: 别吵了，我知道了。
6: 光头强，铁彩威来了！
0: 给我出来，光头强！
6: 来了，光头强！
1: 治好了！
6: 铁彩威到院子门口了，金金国王怎么办呀？
8: 这时候是不是本王先去抵抗一下？
6: 连熊大他们都打不过，你全打。但光头强的装备还没好，可你连装备也没有啊！强求啊，请您给迷途的我指点方向吧。金金国王，你醒醒！
5: 他来了，带着新无敌怪兽来了。
0: 真好玩。
6: 不行，不能就这么屈服，维护世界和平还得靠本王。
1: 哎，好了，改良版霹雳炮，
0: 给我砸！
1: 拿背包，带上弹药，打败新无敌怪兽。
6: 酷啊！

0: 旅游车给我放下。
1: 哼，
0: 这个是我改良过的霹雳炮，威力无穷，比上次的还要厉害哟。
2: 哼，哎呀，我好害怕呀。
0: 哼，怕了吧？
2: 我这就放手。
0: 我的旅游车啊，那可是我租来的，花的是我强哥的血汗钱。怎么可能？
2: 就这还霹雳炮呢？哟，我好害怕哟。
0: 既然一发不行，那就多来几发。呀，
3: 应该消灭天才杯了吧？
4: 光头强真厉害，
0: 这就是毁了我旅游车的后果。
3: 等等，
4: 难道？
0: 没有难道。
3: 什么？毫发无损。
5: 这可不是以前的无敌怪兽，真是超级无敌怪兽。
4: 这下该怎么办呀？
3: 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一点损伤都没有。
2: 现在轮到我了，
6: 霹雳触手攻击。
0: 不好，快跑。把门堵住。
2: 躲是没有用的，
6: 这一拳是谢谢你之前破坏我的计划，这一拳谢谢你收集的晶圆，这一掌纯粹就是想打你。
0: 我的森林小别墅。
6: 有意思吧？再给你们看看更好玩的。超级无限激活。
3: 伐木机都激活了，
0: 我的行李箱
4: 又来了，
0: 我们快离开这儿。
6: 想走？哼，
0: 我的行李箱，快把我的行李箱还我。
6: 想要
0: 吞掉了。
7: 是光头强的声音。光头强有危险， Lady Gaga、图图、洗刷刷，你们在这儿休息。嗯，剩下的赶去救光头强。嗯，快走！
0: 这伐木机也太疯狂了，这一会儿砍的时候比我一辈子砍的还多。
3: 快跑啊！割草机要吃猴子啦！救命啊！毛毛，快躲到树上去。
0: 看我的霹雳炮，还是毫发无损，别过来。
2: 不堪一击啊。
8: 谁啊？这时候来电话。喂，谁啊？
9: 我是天才大赛评审员。
2: 你好你好，我是天才威啊。
9: 看你很有诚意，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说的作品。下午3点我过去，这回不要再迟到了。
2: 好的好的。耶，冠军肯定是我的了。
5: 主人，我们赶快回去吧。
2: 不急，时间还早呢，我要好好惩罚一下动物们。
0: 我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
10: 霹雳炮俺来啦！
11: 还有俺。
6: 熊大熊二，真是烦人！触手攻击！
11: 天海威接招！熊大，
2: 你们是打不过超级无敌怪兽的！
12: 光头强，
0: 黑风，大象奶奶，那树藤困不住的。这些都是新无敌怪兽激活的，根本没办法让他们提

0: 现在只能先毁掉他们，再去对付新无敌怪兽。
1: 看招！带过！
0: 我有办法了。

0: 接下来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新无敌怪兽吧。
1: 黑风说的没错。
2: 兄弟，他来了，
1: 还有我们光头强，
3: 还有本王呢。
4: 就凭你们？
5: 咋没事呀？
2: 黑风，
4: 现在你们两个主力都在我手上，还怎么跟我斗？这就想打败我的超级无敌怪兽？
6: 攻击！
7: 快躲开！
8: 熊儿，快跑！
4: 想跑没那么容易。看我的无敌触手攻击！
3: 这好痛啊！
9: 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2: 什么事了，
9: 主人？刚刚你
2: 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4: 对了，我要见平胜元先生了，这次绝对不能迟到。
1: 别走，我的行李箱，还我行李箱！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纬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绝地反攻。
1: 这是共同强交。
2: 没错，这是我家。
3: 天才们用超级无敌怪兽激活了割草机和伐木机，然后院子就这样了。现在我们打也打不过，光头强的武器又没有用，完全不是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狗熊岭吗？
4: 大伙不能气馁呀，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战胜无敌怪兽。
5: 都尝试那么多办法了，还不是打不过。
4: 哎，黑风，
6: 是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3: 要不我们躲一躲去别的地方。到时候我多带点香蕉。
4: 不行，咱们走了狗熊岭咋办？
3: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来着？
7: 找到了，狗头强，他拿了啥？可乐。都打开了，可以喝吗？
2: 可乐
4: 都啥时候了，熊二你还想着喝可乐？
8: 那件事好像是关于可乐的。
4: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这是咋了？
9: 天才威到处破坏，让我们都无处藏身。
10: 对，天才威他到处袭击曾经对抗他的动物。
11: 什么声音？
10: 赶快出去看看。那是什么？再这样下去，狗熊岭就要毁了。
7: 可恨的天才威，搞得俺觉得可乐都不香了。可乐都洒出来了。
2: 那洒出来的可乐？
3: 好痛啊！
10: 想起来了，我知道打败新无敌怪兽的方法了。
12: 啥？
10: 就是熊二手上的可乐。
4: 光头侠，你舍不得把可乐给熊二喝，也不用开这种玩笑吧？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2: 是啊。
2: 那这个时候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是看到了洒出来的可乐里有超级无敌怪兽的碎片，我认为可乐可以分解超级无敌怪兽。
5: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
4: 可以验证一下了。
2: 所以我们

0: 可以找个地方困住天才威。用可乐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1: 这个光头强，上次也是他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这次也是他。人类那句话叫啥运来着？
2: 对，叫狗屎运。
1: 为啥叫狗屎呀？
0: 来，打倒新无敌怪兽。
3: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疏散其他动物到安全地方。
4: 放心吧，交给我们。
0: 那就出发。
5: 那我们快去找蹦蹦萝卜头他们吧。
4: 就他们。

0: 路惩罚了那些动物，真过瘾。这回他们再也不敢找麻烦了。
1: 那还用说，等评审员看过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第一名肯定非我莫属。
2: 天才飞，你的超级无敌怪兽弱爆了。
3: 你说什么？
2: 就你这样到处破坏森林的人，咋可能得奖？
3: 那是证明我厉害，只要够厉害我就能得第一名。
2: 哼，只要俺们举报你。
3: 你们还真是招人讨厌啊。超级无敌怪兽无敌出手。别跑。
4: 来了，这里是熊二。
5: 各位各就各位，天才威就要到了。
6: 收到。
3: 喂，等等，这里似乎不对劲，我觉得熊大是故意引我来这里的。
0: 主人，你都有超级无敌怪兽了，怕什么？
7: 说的也是，继续前进。
3: 熊大，
2: 开始进攻吧。
4: 嗯，熊二攻击黑风。
3: 怎么回事？好痛啊！
4: 果然可乐可以溶解超级无敌怪兽，继续攻击。有，
3: 快离开这儿！我的头！
2: 厉害呀，光头强，把少量的可乐加到水源里就能变成更多的可乐了。
8: 那可不，不想想你强哥是何许人也。
2: 而且动感会由头盔传给天才威。
3: 好痛啊！
9: 这回天才威就不能控制无敌怪兽了。
3: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天才。
4: 成功！
3: 超级无敌变形，
4: 这是什么东西？
3: 你们居然发现了损害本体的方法。不过没关系，超级无敌怪兽可没那么简单。
2: 这竟然能变形，光头强，这下咋办呀？
4: 这个不在我意料之中啊。
3: 你们都给我消失吧。哼，超级无敌炮，
4: 这次看来真的要完蛋了。
3: 发射。
6: 就知道你们搞不定。
3: 你也敢妨碍本天才，站住。
10: 头好痛呀。
3: 我没事，但你们会有事
2: 啊！快跑！

0: 追上来了，大家快跑！
1: 没路了，
2: 跑啊！怎么不跑了？
1: 现在咋办呀？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2: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天才威，一切都该结束了。超级无敌怪兽，无敌触手，串串杀！
3: 咋还？

0: 快离开这儿！
1: 接下来该咋办呀？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

0: 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袭之战。
1: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者，欢呼吧！

0: 俺们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1: 我们的家没了。
2: 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动动腰，快醒醒，快醒醒
3: 啊！光头强，快救救我主人，他往小镇的方向去了。啊，
4: 不好，小镇的人们有危险。
3: 现在超级无敌怪兽掌握了控制权，只要是会动的物体，超级无敌怪兽都会攻击。
2: 我们必须阻止他，可是我们没有可乐也没有武器。
0: 那俺们赶紧去买可乐。
5: 去小镇买吗？
3: 如果只要这些，主人的基地里面都有。这些都是我主人的研究成果，每一件都威力十足。哇！哎呀！还有一件还没问世的装备。
2: 这套适合我。
4: 好了，快点拿好武器，要不然无敌怪兽都要到小镇了。
1: 我早就想去拿了。
6: 森林护卫队出发。
7: 宝宝，
0: 看，就在前面。
2: 不准破坏森林。按计划行事，把他引到远离小镇的地方。
0: 来呀，来追呀。
4: 尝尝可乐波波蛋。
5: 不需要本王出场了。
2: 他的伤口居然愈合了。

0: 超级无敌怪兽好像更无敌啦！
1: 救命呀！哎呀！
2: 怪兽，我们在这儿，来呀！

0: 被发现了。
1: 要是这样，哇，
2: 本王来救你们啦！看本王的！

就剩下最后几发弹药了，光头想你呢。我只用一枚改装可乐定时弹了。证明伟大消灭。难道真的阻止不了他了？熊大，现在只能找机会让我进入超级无敌怪兽体内，把晶圆引爆，这样或许能阻止超级无敌怪兽。要是爆炸了。 那你呢？放心，我会没事的。哎呀，哥哥，哎呀，兄弟，哎呀，一定要保证没事。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嗯，俺给你开道。

0: 强哥不会让你毁了我的生活。
1: 进去了。

0: 主人，主人，
1: 光头强，不会真的？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光头强。
6: 光头强，明明是熊蛋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

0: 醉的呀？
1: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放心吧。
0: 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
2: 光头强，
1: 光头强，
3: 光头强，你回来好不好？要跟你去招揽游客，给你蜂蜜，给你介绍对象。
1: 真的吗？
4: 光头强，
1: 光头强，幸好用了天才威的冷冻枪，这才有惊无险。
0: 要不是为了救天才威，我早就出来了。你，
3: 光头强，你没事真好，
1: 我都快喘不过气了。现在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吧。
5: 主任，你坚持住。
6: 天才威跑了，
7: 不用管他了，安想他应该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森林遭到了破坏，但咱们还可以重建，这次多亏了光头强。
1: 我刚刚想到一个招揽游客的好办法。
8: 光头强，
3: 你太棒了。
9: 天才威，你又放我鸽子，还无敌怪兽，我就知道你做不出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海洋之子。
1: 游戏结束了，
0: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主攻手海洋之子。
2: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抢匪的金银财宝，
2: 该你了，小丽。扔马蹄铁，我也要玩。我赢了吗？
3: 哦，莱德，谢谢你愿意来帮我整理野蛮老威的旧木屋。我想进去，可是可能会有虫子什么的。你知道古古奇最讨厌虫子了。
1: 不用客气，市长，这个古老的藏身之处真棒啊，这里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吧。
3: 野蛮老威把他从各个地方抢来的金银财宝藏在了这座山里，我很想把他们搬到市政府展示给大家看。
4: 抱歉，古威市长，等我找到野蛮老威的金银财宝，我会把它放在我物底室的博物馆里。
3: 可是你的物底室根本就没有什么博物馆。
4: 马上就会有了，就在我家里。
1: 这个好像是张旧地图。
3: 这可能是野蛮老威留下的藏宝图，
1: 是一条通到山上洞穴的小路，前的符号一定是野蛮老威藏宝藏的地方。
4: 那张地图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看谁先找到宝藏，先找到的先赢，输的人就哭吧。
3: 哦，真是太讨厌了，要是韩丁娜先找到了，他一定会自己霸占的。
1: 不用担心，古威市长，我知道谁能帮我们抢在韩丁娜之前找到宝藏。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我们找到了野蛮老威的旧地图，可以通过地图找到他藏的宝藏。
0: 是那个有名的抢匪吗？
1: 可问题是，韩丁娜市长拍下了地图的照片，他已经出发了，他想要霸占这些宝藏。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无人侦察机追踪韩丁娜市长。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小丽，我需要你用铲斗把这些宝藏挖出来。
0: 我们来挖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再往前开了，狗狗们，从这里开始要步行了。阿奇，先派你的无人机去搜寻韩丁娜市长。汪，
1: 无人机启动。汪，发射。去找韩丁娜市长。我们要走哪一边呢，莱德？
0: 看看地图吧。线索一，一头大象和一棵树。
1: 可是这座山里从来都没有大象出现过。
0: 也许它是只看着像大象的东西。
1: 是大象树。
0: 根据地图显示，我们要绕过大象树才对。快来。
1: 哇哦，是长了两根树干的大象。
0: 无人机找到韩丁娜了，它走在原木上想过河。
1: 它在那里，快来。
2: 什么？别想了，碍事，汪汪队。我看你们现在怎么过河。
0: 阿奇，用你的滑索。
1: 知道了。

0: 走哪边？
1: 地图显示，在雪人的地方左转。
0: 雪人？他的金银财宝一定是在冬天藏的。
2: 也许他指的是……
3: 雪人岩石。啊呜！
1: 好眼力，小丽。
2: 可是好像少了什么。
3: 我知道了，现在看起来像雪人了。
1: 韩丁娜市长还在前面，我们要快点了。
3: 我看到他了。
1: 那座老旧的索桥看起来不安全。
4: 别来烦我行吗？
1: 狗狗们，我们要救韩丁娜市长。
0: 可我的网发射不了那么远，
1: 要找一只能马上来的狗狗。山上的救援犬，猪猪，我是莱德，我需要你马上带钩爪到峡谷的老索桥这里来。韩丁娜市长被困在桥上了。
5: 马上到，莱德，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6: 猪猪。
4: 救命啊！
5: 我来了，莱德。
1: 猪猪，发射你的钩爪，绕过树枝，垂降在韩丁娜市长附近。
5: 没问题。

0: 在你要抓住绳子，然后用力荡到峡谷边。
1: 嗯，万一我掉下去了呢？
0: 别担心，不会的。阿奇，你的网，网。太棒了，我们成功了。做得好，狗狗们。
1: 谢了，莱德，我很感激你救了我。
0: 不客气，市长。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好，下次见了，我要去找金银财宝喽。
2: 可是，我们刚刚救了他，我看我们最好也想办法快点过去。
3: 不要担心，狗狗们，这峡谷我可是熟到不能再熟了。
0: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条捷径。
4: 接下来呢，莱德？
0: 来看看地图吧。接下来只要找到图上标记的地方，我们应该马上就会看到它在前面。
5: 就是这儿，
0: 我想洞穴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2: 在那里。
0: 做得好，狗狗们！
2: 让灯光。
4: 希望韩蒂娜市长还没来。
0: 好了，狗狗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4: 只是些蝙蝠。
2: 对啊，没什么好怕的。
0: 这儿还有个标记，小丽，看看底下有什么。
2: 别的东西
4: 是什么啊，小丽？
1: 是野蛮老威的宝藏。
2: 嘿，是我们找到的。
1: 但是是我看到他在这里的，先找到的就赢，输的人就哭吧。现在这箱子是我的了。什么连体内衣？这哪是什么金银财宝啊？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猜在以前很冷的天气里，能拥有一身连体内衣是最棒的吧。
1: 抢匪的金银财宝就给古威吧，我才不想要呢。哼，就让他当内衣市长。
2: 快一点，去看看那个洞里还有什么，
3: 也许是搭配内衣戴的帽子呢。
2: 里面是真正的金银财宝。
6: 哦，做得太棒了，汪汪队。哦，古老的钱币。哦，还有这件非常漂亮的连体内衣，我已经等不及要把它放进博物馆了。
1: 这箱子里是真的金币和银币吗？
6: 没错，韩丁娜市长，套用一句你常说的话，先找到的就赢，
1: 输的人就哭吧。
6: 他们穿上连体内衣真是可爱。
0: 咕咕鸡可真乖，狗狗们也都很乖。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只狼 Sis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

0: 的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群猩猩的名字叫北斗七星。
1: 对呀，它们连起来看很像用来挖狗饲料的勺子。啊哦，勺子的把手有一部分掉下来了。
0: 那个我觉得看起来不像是星星，反而看起来更像是一艘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0: 它好像往冒险湾这边飞来了。
2: 好期待啊。

0: 哎呀，跌跌脚趾头，想从舞会结束，你也快点走。谢谢你带水盆提琴来玩，古文市长，晚安。我们走路回家，一起跺跺脚丫。你看那蛋蛋光是天上闪闪的。牛，贝婷呢？你是怎么跑上那个天使灯的？是什么东西？我也想救你，可是我怎么救你啊，小奶牛？
1: 还好我知道应该打给谁。
2: 宇宙飞船去哪里了？它是在农夫尤美家附近不见的。我是莱德。
3: 哦，莱德，发生了很诡异的事，就是那种你看了也一定不会相信的事情。哇，
2: 这怎么可能？不过挺酷的。
1: 你能不能救救可怜的贝婷呢？再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我们当然可以，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小弟，小心！嘿，谁把电灯关了？星星去哪儿了？还有月亮呢？
6: 动作快一点，毛毛！我来了。
7: 嘿，谁把我们总部放在这里的？
8: 哎，到齐了。

0: 赖德队长。
1: 抱歉半夜吵醒你们，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有东西从天空中掉下来，它应该降落在农夫尤美家附近。
2: 那是什么？
3: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宇宙飞船。
1: 哦，五位市长刚刚给我们看了很奇怪的一幕，贝缇娜都在半空中。

0: 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1: 太好了，下一个任务，灰灰，修理东西你最行，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你也能修理吧？
0: 绿色代表走。
2: 你们到底在笑什么？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来了，船长。啊，
1: 奇怪，它是怎么飘到空中的？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猜它飞上去应该跟这些东西有关。阿奇，请用你滑索上的吸盘救贝婷娜下来。
1: 阿奇知道，莱德队长。嗯，棒，滑索。
0: 太棒了，现在把它从泡泡里拉出来。一、二，拉！
1: 天哪！
0: 你还好吧？
2: 我现在知道被压扁是什么感觉了。
3: 看样子没事。
0: 阿奇，我需要你用侦察工具找到那艘宇宙飞船的驾驶员。
1: 遵命，莱德队长。嗯嗯，夜视镜启动。
0: 记得要通知我们哦。
4: 这儿有奇怪的脚印，这种脚印会是什么奇怪的生物留下的呢？
5: 咕咕鸡，快回来，咕咕鸡，你可千万不能离开我身边。
6: 你大宝大妈咪，
5: 这声音听着不对啊，我的机会咕咕咕咕的，而不是咪咪咪咪咪。哦，原来你在这儿。哦，天哪。哦，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家呀。
4: 脚印到这儿就没有了，它停下来了，怎么不见了？
5: 阿奇，阿奇在上面。
1: 是古威市长，您在哪儿？
5: 我在上面。
1: 您是怎么上去的？
5: 是绿色的小外星人害的。
1: 您说绿色的外星人，那我可一定要去看看。
5: 阿奇，我还飘在上面，困在光泡泡里。
1: 哦，抱歉，市长。汪汪。预备，一、二、三、四。
5: 你接的真准，阿奇。
1: 谢谢夸奖。
2: 我觉得这儿应该有天线被撞掉了，起落架的轮子扁了，还有这里，这儿的小机翼掉了。
0: 你有足够的零件用来修理它吗？
2: 我有一大卡车的东西可以用呢，别丢掉，再利用。
1: 好的，市长，外星人往哪边去了？
5: 他往那边去了。
1: 汪，夜视镜启动。
4: 一个圆圆的绿头，不是吧？原来只是西瓜。
2: 西瓜，西瓜，西瓜，绿色外星人，西瓜，
4: 啊，绿色外星人！
6: 啊，妹妹，帮帮爸爸！
4: 非常抱歉，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
0: 用自行车的车轮来修理起落架，真是个好主意。
2: 谢谢莱德，这个衣架拿来当天线应该正好。
0: 这里的工作完成了，我来跟阿奇联络。
1: 救命！救命！有人吗？
4: 如果我能拉出贝婷娜，还能拉出古威市长，应该也能把我自己拉出去。

0: 得了，可是刚才那个外星人去哪里了呢？
1: 你找的怎么样了？
0: 很棒，我找到西瓜，结果那是外星人，他用一个很酷的泡泡电我，我就这样飘到了空中。
1: 等等等等，你等等，你说的外星人在哪儿？嘿，天天，怎么了？
2: 我们的总部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
1: 我敢保证，我知道这位是谁，我们马上回来。

0: 形太像他的宇宙飞船了，他想驾驶我们的总部回家。
1: 比比吧比，
0: 抱歉，外星人，总部飞不起来。
1: 比吧吧比吧，
2: 看样子这个外星人似乎还有其他烦恼。
3: 比吧吧吧吧比，
4: 我觉得他一定很想他的妈妈。
0: 那我来帮忙。灰灰，你那儿怎么样？快到了吗？
5: 我马上就到了，你看。哇！
2: 他把飞船修好了。
1: 哔哔哔哔，妈妈妈妈妈咪妈妈。
0: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喊，或者哔哔哔，呼救吧。

0: 是太酷了，
1: 真棒。
0: 一起坐宇宙飞船飞就更酷了。

0: 这真是最酷的飞行。
1: 飞上天的青蛙，看好，就像我这样。
2: 毛毛，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训练史麦利，我养的冠军跳跳蛙，不对，是未来的冠军。只要他今天赢了青蛙跳比赛，就会成为冠军。跳得最远的青蛙会得到比赛的第一名。我在训练史麦利应该像这样跳。
2: 我的午餐，
1: 我没事。我觉得你的史麦利已经跳得很好了。
2: 糟糕！
3: 毛毛，也许你该去别的地方训练史麦利。
1: 快点，史麦利，我们走。
2: 嘿，真听话，
1: 难得听话。

好吧，刚才只是练习。这次抓到你了，哇，你是我的了，你就跳吧，反正你躲不掉的。奇怪，他躲哪儿去了？史麦丽，史麦丽，这次还不抓到你？我被狗饼干绊倒了。

0: 小丽。哎，莱德，我想我们这次有麻烦了。
1: 别担心，小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0: 莱德需要我们。谢谢你背我，小丽，不用客气，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我们有一个高空的问题。毛毛的青蛙开着芊芊的直升机飞走了。
2: 我很确定，但只青蛙没有飞行驾照，
3: 而且今天的青蛙跳比赛时间快要到了。
1: 芊芊，我需要你用机翼飞上天去找你的直升机，你得坐上直升机操控它。
2: 太棒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3: 芊芊，你必须快点，不然史麦利就赶不上比赛了。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排出通往比赛起点的安全路线，用你的扩音机跟警笛，别让车子跟行人靠近这一区域。
2: 包在阿奇身上。
3: 还要别人帮忙吗，莱德？比如一直会开消防车的大麦丁。
1: 让我来好好想想。毛毛，
2: 好的。
1: 我需要你按时赶去今天的青蛙跳比赛，顺利的话史麦利会及时赶到。
3: 火力全开。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到他们了吗？阿奇，
1: 我没看到。我们在你后面。
0: 不用那么害怕，阿奇，有我在呢。
2: 其实那么一点小事还是吓不倒我的。
0: 没错，我知道，阿奇。你可以下来了吗？啊，
1: 哦，好。先生，
3: 你好，毛毛。
1: 给你看这个。你的青蛙挺擅长跳跃的，亚历，它可能有机会得第二名。
4: 它叫做跳跳高手，它一定会得第一名的。毛毛，你养的青蛙呢？
1: 它就快到了，希望吧。五位市长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轮到史麦丽吗？
5: 当然可以了，毛毛，让我帮你查一查。哦，史麦丽是这次比赛最后一个跳的。
1: 最后？太棒了，他绝对能赶上的。
5: 谁能赶上？
1: 我的青蛙还要坐直升机飞来这里。
5: 我懂了。等等，什么？

0: 我就知道他能行。
1: 好的，下一位参赛者是亚丽的青蛙，跳跳高手。
2: 加油，我的跳跳高手！莱德，天天他能赶到吗？下一个到史麦利了。
3: 你等一下，萌萌，我问问他。天天，下一个轮到史麦利了。
4: 天天收到。好了，史麦利，拜托你不要再胡闹了，下来。啊，这样才乖嘛！我们要去赛场了。
1: 好的，我们到那儿碰面。阿奇，我们出发吧。
2: 我们也去看史麦利比赛。
4: 不要动，史麦利，我们就快到了。不，我说了别动，听话，坐下，别动。莱德，他跳到机翼上，我感觉他就要跳下去了。
1: 直升机尽量飞低点，天天。阿奇，你跟在直升机下方。
4: 他跳下去了，
2: 做得好，天天，包在阿奇身上。汪汪，扩音机，
5: 请大家快让开，紧急情况，这里有一只很重要的青蛙，赶时间。
2: 史麦利，
0: 我猜开天天的直升机会让青蛙感觉非常累。
1: 下一个要跳的参赛者是毛毛的青蛙史麦利。
2: 加油，史麦利！快点啊，史麦利，这次你一定要跳，快醒醒！
1: 比赛时间到了，阿奇，扩音机，
2: 扩音机，
1: 跳！
2: 他跳得真远！
1: 哦，他跳得真远。冠军的获得者是史麦利。
3: 好了，太好了！
2: 耶，史麦利做到了，谢谢伙伴们，谢谢莱德。
1: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喊，或者呱呱呼救吧。
2: 史麦利，你赢了，今天你可以不用再跳了。
1: 青蛙，青蛙开着消防车，等等，什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这些烤好的饼干有浓浓的鱼香味。嘿，毛毛，水母酱差不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快好了，我，不好了。
0: 这些最适合给海象华丽开派对的时候吃了，他可是我最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2: 华丽一定会喜欢他的第一个派对的。
0: 这都要感谢你们狗狗的帮忙。
2: 我们喜欢帮忙。
0: 哦，对了，你们也来吃点好吃的吧。
2: 我是说，不用了，谢谢。还是把这些留给喜欢他的华丽吧。
1: 对呀，应该给他吃，
3: 全都给他。
0: 那好吧，多谢了，狗狗。待会儿见了。
1: 再见，阿宝船长。
4: 快走开，走开，快走开！
5: 我是莱德。
6: 我真的很抱歉打扰你，莱德，但是我的华丽感谢日派对出了严重的问题。
5: 出什么事了？
6: 华丽今天根本没来，我在这里
7: 摆了很多种好吃的海鲜味美食，可是华丽没有出现。
5: 他不会有事的，我们会去找他。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刚接到阿宝船长的电话，华丽没有去他的特别派对。
2: 华丽，
3: 为什么华丽没有去？
1: 问得很好，我们要确定华丽平安无事。露马，我要你穿上潜水装备，去海里找找。
0: 开始行动吧。
1: 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看能不能从天上看到华丽。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怀里没有，阿宝船长？
1: 没有，我在四周找那只珍贵的鳍肢类动物，没听到半点声音。
2: 啊？
0: 阿宝船长的意思是他到处在找华丽，但没听见也没看到他。
2: 华丽怎么会错过这么棒的派对？
0: 他不会错过的，因为我们会去找他。
1: 要不要先吃一块鳕鱼饼，可以补充体力？
0: 不用了，谢谢。等华丽来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很饿的。
1: 也对，他就没有吃饱过。
0: 嘿，也许用这些吃的就能找到他，可以给我们吗？
1: 当然，只要能找到华丽就行。
0: 天天，我把华丽爱吃的挂在直升机上，引他出来。
3: 这个主意听着不错。
1: 这个鱿鱼干的味道真是特别臭呢。
3: 好臭，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不是华丽，而是一头很挑食的鸡。莱德，经过总部以后有一堆隔离的空壳，但是我没有看到华丽，说不定他就在附近。
4: 马上过去。
1: 你说隔离的空壳？隔离可是华丽最喜欢吃的东西了。
0: 我们去查查看，也许该带一些引诱华丽的饵。
2: 交给我吧，
3: 妈妈，
2: 救生圈。
1: 华丽一定会被漂浮的鱿鱼自助餐吸引过来的。
0: 他们会吃光华丽的诱饵，快点，路马，我们要甩掉他们。
2: 再见了，贪吃的小鸟们。
0: 还有一只小鸟不肯走。就快到了，天天，我们还要甩掉几只偷吃鱿鱼的海鸥。
3: 我这边的情况一样，
0: 隔离壳就在那里。
2: 回家去？难道你不想念你的海鸥同伴吗？
0: 等等，让我试试。走，走。
2: 哇哦，莱德，你可真有两下子。
0: 不是我，是他。
2: 嘿，华丽，
0: 是华丽把海鸥吓跑的，看见你可真好。阿宝船长，找到华丽了。
1: 那只乱跑的海象吗？呜呼，
0: 你一定肚子饿了吧，快吃吧。
2: 啊，哇哦，我是不是眼花了？
0: 阿宝船长，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华丽把他的吃的分给他的海象朋友。
1: 你是说华丽有一只海象朋友吗？
0: 跟我来吧。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要给你们。
1: 原来华丽一直躲在这个地方啊。
0: 是华丽和他的新朋友。
1: 你来了，爱乱跑的华丽。还有你的新朋友，我看我们就叫你华琳达吧。
3: 他们喜欢，
0: 还有他们想要吃东西。
1: 那我们就用好吃的海鲜喂美食，开始华丽感谢日吧。
2: 你们看，华琳达吃的多开心啊。
1: 但是华丽没有吃，他平常看到好吃的都会为之疯狂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难怪华丽要把好吃的全都让给他了。华琳达很快就要生宝宝了，
3: 真是太棒了。
0: 要生海象宝宝吗？
2: 我的天，这也太酷了。
1: 所以华丽才会失踪，去帮华琳达找吃的。华琳达必须吃很多才能生下宝宝。
2: 华丽要

0: 怎么哭丧着脸呢？
1: 你们看浮标动个不停，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它。
2: 华琳达在哪里？
3: 糟了，他会不会被铁链给缠住了？
1: 路马，我们走，万一他被困住，我们就要救他。好了，华丽，去找华琳达。

0: 浮标的铁链缠住，挣扎的没有力气了。
1: 那是海象在跟你说谢谢。
0: 不要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对了，船长，华丽和华琳达怎么样了？
2: 我真希望我知道，我整个星期都在找那两只海象。你们终于来了，
0: 能够看到你们两个真开心。我是说看到你们三个。
3: 它肯定是我看过最可爱的小海象了，
0: 快吃吧。哇，你可真厉害，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4: 不好，奇怪，这些鱼饼干的味道挺好的。
1: 当然了，因为那不是鱼饼干，我这儿只剩下狗饼干了。
3: 那我要吃一块。
1: 你看吧，我就说味道好吧。好吃到要流口水了。
4: 一根大骨头。
3: 我来接球。进来。
5: 出发。
2: 你看，法兰索瓦，这是我们找到的一根恐龙骨架的大腿骨。
6: 天哪，赫瑞修，真是太棒了！我们还能更快，就用这个。
2: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好险啊！我刚才还担心整个悬崖会塌了呢。法兰索瓦，不小心！坏消息，我们俩被困在这个悬崖上，上不去也下不来了。
6: 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2: 石头都滚下去，恐龙骨头就露出来了。
6: 如果能把剩下的部分都挖出来，就能拼出一副完整的恐龙骨架了。我刚才就说过这样会更快吧。
2: 我最好打给莱德，我们需要汪汪队来帮我们保护这个意义重大的科学发现。
6: 还要救我们离开这里，
2: 还要确定骨头的安全，
6: 还要救我们离开这里。
0: 船长，
7: 莱德，我们找到大骨头了。可是这个悬崖快塌了，那我们就能够拼好骨架了。但我们下不去。
0: 等等，你们找到了恐龙的大骨头，但是被困在悬崖上了吗？
7: 完全正确，
0: 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4: 最后一球。
9: 在哪里？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有双重麻烦了。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正忙着想要挖出这个，
0: 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狗狗骨头零食了。
2: 那是一根恐龙骨头。
0: 你说恐龙骨头，好酷啊！还有活着的恐龙吗？
3: 没有，他们都绝种了，路马。
4: 我味道很重实，莱德一定会帮我洗澡的。
1: 这根骨头是阿宝船长即将完成的霸王龙骨架上的最后一根。
0: 那还有什么问题，莱德？
1: 他们被困了，而且大部分身体坍塌了。毛毛，我要你用云梯把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带到安全的地方。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要你用吊车帮他们把骨头安全吊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看到他们了没有？
1: 还没有。
2: 先停下来，狗狗们。这些就是掉下来的石头。我看到船长了，还有法兰索瓦，还有骨头。
3: 看到他们了啊！我是说他们，但是掉下去的石头把路给挡住了。
0: 啊，那我们要怎么办？
2: 得把这条路弄干净。你可以帮我们吗，小丽？
4: 哈，这条路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关爱。小丽，我最有爱心了。校长，快来吧，到小丽这儿来，
2: 把石头全都堆到这边。
4: 知道了，莱德。
2: 小丽，现在可以开始救援行动了。
3: 成功了，他们搬走石头了。耶！
2: 耶！好了，狗狗们，安全地把他们带下来吧。萌萌，把云梯升上去，救他们下来。
4: 知道了。云梯。糟糕，我的云梯不够长啊。
2: 船长，你能踩到毛毛的云梯吗？
3: 快踩到了吗，毛毛？
4: 还差一点点。
3: 我想我踩到了。抱歉，毛毛。
2: 你没事吧，毛毛？
4: 我没有事，可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还在上面。
5: 救命啊！
2: 呼叫支援的时候到了，今天我需要你的钓具。
6: 狗狗要飞上天

0: 到地上，麻烦跟我说一声。
1: 已经到地上了。
0: 哦，也没那么可怕。换你了 ，Hurry Show！
2: 我想要待在上面，看着他们把骨头挖出来。
3: 你确定吗，船长？可能会非常危险。
2: 我会小心的。要是能挖出骨头，冒险湾就能有一副完整的霸王龙骨架了。呜呼呼呼！耶！
1: 啊！小心！
2: 对不起，
1: 狗狗们，请你们把骨头和阿宝船长安全带下来好吗？天天，我需要钓具。
4: 没问题，莱德。
1: 小丽，准备钓爪，把骨头运下来。我去帮阿宝船长挖骨头。
5: 我马上就来，莱德。我真的非常想啃那根大骨头。
1: 可以了，天天。
2: 哦，莱德，
1: 再靠近一点好吗，天天？
5: 你小心啊，莱德。
1: 好的，船长，我们来挖骨头吧。骨头松动了。好了，小丽，让你的钓爪就位吧。
5: 好的，莱德。钓爪来喽！
1: 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点。好了，抓住了。呼呼，小丽，拉！
4: 抓紧了，莱德！
5: 看我的吧，骨头请不要乱碰。哦。
2: 这里松动的不是只有骨头而已。莱德，救命啊！
1: 天天，我会和骨头一起下去，这样我们才能用你的钓具救船长。
4: 快穿上吧，船长。
2: 看这根骨头太美了，哟吼，何瑞修，法兰索瓦，哈哈哈！难以置信，我竟然找到了最完美的恐龙骨头，我一定会成为本年度最棒的古生物学家。嗯，法兰索瓦，我是说，我们会是本年度最棒的古生物学家。还有狗狗们。
6: 实在太完美了！好的，我在此郑重宣布，这副恐龙骨架完成了。哇
5: 哦！天哪，除了我们，竟然还有人看到骨头会那么兴奋呢！
6: 我想这副骨架喜欢这里。
4: 您怎么知道的？
6: 因为你看他在笑啊！我要给找到骨头的英雄们拍张合影。
2: 是我和我的堂兄，莱德，还有汪汪队的狗狗们。
1: 没错。你们全都是乖狗狗，别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6: 好了，大家看镜头笑一个。哦，拍得真好。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棵会开花的香灌木。好了，把它种好了。
1: 这个气味闻上去真香啊！
0: 谢谢，莱德上个星期才帮我洗过澡。对了，这些花的味道也很香。
2: 什么也没看到。哦，我好像看到了，我好像也看到了什么。巴兰索瓦，如果刚才看清楚了，我就能肯定我看到的是白色巨物。
3: 如果刚才真的是白鲸的话，一定会拍到很棒的照片。
2: 有名的出版社一定会想要一张完美的照片。嘿，在那里。
3: 就那边。先等等，还是另一边？右边啊，不对，左边。啊，不对，右边。
4: 原来是白色眼角，它看起来很像白鲸。你说对吗？
2: 肯定不是，那个才是。法兰索瓦，我们怎么好像变矮了？
3: 我们要沉船了！
2: 快点找汪汪队来！
0: 这是优美的农场刚摘的西瓜，
5: 大夏天吃这个最棒了，
1: 真棒！
0: 有西瓜吗？也请给我留一块。
5: 我是莱德。
6: 你好，莱德。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看到一条神秘的白鲸，但是坏消息是，
3: 救命啊，救命！
6: 我们撞上了岩礁。
3: 是岩礁，它撞上我们。
5: 不用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的那块西瓜打包就好了。毛毛在哪儿？让各位久等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比目鱼号撞到岩礁，浑身裂了个口子。
2: 来救我们！
1: 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船拉回码头。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用你的吊爪吊起船的一头。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要你用回收的东西打造一个滑轮，好让阿奇能吊起船的另一头，然后再用你的工具手臂补好比目鱼号。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救生衣，充气。
1: 哎，小心点！啊，
2: 汪汪队，
3: 我们在这里。怎么突然黑了？谁把灯关了？
1: 你来的正好，莱德，我漂亮的比目鱼号，变得乱糟糟的。
0: 我们会把它修好的，阿宝船长。好了，阿奇，小心，慢慢的拉。嗯，
4: 慢慢拉，绞盘。
5: 耶，太好了！
0: 灰灰，滑轮做的怎么样了？
6: 我就快做好了，莱德。好了，滑轮可以用了，莱德，
0: 把它吊起来，小丽，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要找。
0: 做得好，小丽，我们先把柱子固定好，
6: 螺丝刀。

0: 很完美。
1: 好的，狗狗们，一、二、三，
2: 哇！脚盘，哇！右肘。
1: 你可以把洞补起来吗，灰灰？
3: 我不会浪费东西的，包括时间。我很快就能把船修好。啊，螺丝刀。
1: 就像新的，看看船能不能浮起来。
0: 哇，成功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船长。
4: 可以轮到我掌舵开船了吗？啊，
0: 先休息一下好了。白鲸一定就躲在某个地方。你干嘛这么叫啊？
4: 我在模仿鲸叫。哦，
0: 我的眼镜呢？啊，笨手笨脚。
4: 哦，我看到白鲸了，我们要快点走，快点。
0: 哦，找到了。
5: 哎哎，你等等我。哎，等等，等一下，喂，等一下啊。
0: 暴风雨就要来了。

0: 风雨似乎很大，也许我应该回去。哦，他在哪里？他就是那头白鲸。救命啊！船，你快点回来，别把我一个人丢在大海里好吗？我不过是想用艘船救自己，而不是在这里取景。救命啊！
1: 马兰索瓦，
2: 只好再跟汪汪队求救了。
3: 结果后来找到答案的是咕咕鸡。
4: 我明白了。
3: 船长，又有紧急情况吗？
5: 说的没错，莱德，你看，法兰索瓦找到了鲸，他在提鲸呢。
3: 哇哦，这看起来好棒啊！
5: 是啊，可是比目鱼号飘走了。
3: 鲁马，今天必须再救法兰索瓦一次，快点，我们走。我送你到比目鱼号去。呼呼，
2: 谢谢莱德。有时候我那个堂兄像扎在我身上的刺。
3: 天天看到法兰索瓦了吗？
6: 莱德，我看到了。
3: 鲁马，你追上天天去救法兰索瓦，
4: 开始行动吧。
2: 我要怎么上船？
3: 你觉得我们两个一起上船怎么样？抓紧了！
2: 哇哦，我们上船了吗？
3: 已经到了，船长。哦，呜呼！
0: 救命啊！
6: 快点，这头鲸就快要游走了。
0: 哦，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里弄下去！
2: 你好啊，美丽动人的白鲸。哇
0: 哦！救命 ！Hurry show！
2: 我拍到你想要的照片了，法兰索瓦！
0: 救命啊！
3: 救生圈！鲁马，你扔得非常准。天天，你能把钓具给他吗？
6: 没问题，莱德。
3: 拉上去。哦，
0: 谢谢你，善良的狗狗。
6: 我把包裹送来了。
0: 把我送回到岸上，我求你了。
2: 我们两个不谋而合。
4: 再见，美丽的白鲸。
3: 合作无间，你们都是乖狗狗。
6: 谢谢你的热茶，船长。
2: 应该我谢谢你们才对，你们救了他。
0: 对呀，我非常感谢你们。
3: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想这样吗？
0: 或者应该是白鲸找到我了。
4: 伙伴们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风筝冲浪更酷的事，吹吹风最舒服了。
7: 这样风真的很凉爽，
4: 我就跟你说，风筝冲浪的体验很棒。
7: 天天，
6: 哇哦，毛毛，你真的飞得好高啊！
7: 有多高啊？
4: 快让开，太高了！
7: 哇哦，糟糕！
6: 好帅的滚筒特技啊，毛毛！
7: 其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这个。
8: 好了，亚丽，只要火车一停下来，就赶紧把冷冻鱼送到火车上。
9: 知道了，爷爷。
8: 怎么回事？鱼都不见了。
9: 爷爷，原来您订了几只企鹅，太棒了。
8: 我订的是鱼，不过看起来是这些偷偷搭车的企鹅把鱼都吃光了。等等，冒险湾一点都不适合企鹅居住，尤其是像这么热的天。 我得抓住他们。我没事，得找帮手了。
9: 那就是时候打给汪汪队了。
6: 您别担心，我来打吧，爷爷。

0: 特先生，我是莱德。
1: 这次是我，亚丽。
2: 嗨，莱德。
1: 我们必须把几只企鹅抓回来。
0: 你说企鹅在冒险湾吗？
2: 一定是偷偷乘火车来的，他们把冷冻鱼吃光。

0: 准备出动，莱格队长。
1: 抱歉把你们从海滩叫回来，狗狗们，发生了紧急情况。波特先生跟亚丽去取订购的冷冻鱼，结果却发现了企鹅。
2: 耶，企鹅！
1: 可爱的小企鹅逃走了，可是冒险湾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热了，不适宜生存。我们得让企鹅回到冷冻车厢。
0: 三根企鹅冰棍马上来。
1: 这次的任务我需要特工阿奇。用无人机你可以找到最狡猾的企鹅，然后用网抓住，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毛毛，企鹅在太阳下跑来跑去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我需要你帮他们量体温，再替他们降温。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跑的，
1: 他们往那边跑，还有这边，还有这边，但没想到我爷爷他……
2: 对呀、啊，小心点，莱德，这里到处都是冰块跟空鱼箱。
0: 嗯，我们可以用这些冰块来帮企鹅降温。不如让我们拿一些冰块放到你的车上好吗？
3: 知道了，莱德。
0: 阿奇，用你的无人机帮忙找企鹅，
3: 包在阿奇身上。汪汪！无人机启动，无人机目标企鹅出发。
0: 你的无人机连上我的狗狗平板了，我们跟着它。
4: 再见。
5: 不能在游泳池边跑步，也不可以在那边趴着划水。莱德，拜托你叫那只穿着潜水衣的鸡遵守游泳池的规定。
0: 那个不是鸡，那是一只企鹅。
3: 这一只在这儿玩得很开心的。
0: 阿奇，用网。
3: 知道了，汪汪，网。
0: 抓到了，抓得好。
3: 我从没失过手。好了，企鹅，来检查身体吧。体温计。嘴巴张开，它体温有一点偏高，来喝点水，小企鹅，可以降温。
0: 帮企鹅降温的工作做得不错，是无人机，不知道发现什么了。
3: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穿着燕尾服的牛仔。
0: 我们现在该去赶企鹅了。Yeah.

0: 凯蒂，别让企鹅跑出来。
1: 啊！就算我抓到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嗯，
0: 可以借我一个狗笼吗？
1: 可以，可你要怎么把企鹅弄进去呢？
0: 有企鹅吃的饲料吗？
1: 没有，不过我这里有很多莉莉最喜欢吃的尾鱼。
2: 抓到两只，还剩下一只。
0: 我是莱德。
3: 救命啊！
0: 我们马上去，沃特先生。哇哦！一只小企鹅的破坏力竟然这么强！
1: 抓住了！哇哦！我没事。停下！拜托你别再！这水可真凉。哎，也许这个会有用。
0: 好主意，亚丽！大家都喜欢吃冰淇淋，怕热的企鹅就更爱吃了。
1: 管用了！
0: 你做得很好。现在把这只小企鹅送上毛毛的救护车吧。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把三只企鹅都抓到了。
4: 没错，可是里面的冰融化了，怎么让它们保持凉爽？
0: 我有个好主意。嗨，猪猪，我这有三只体温过高的企鹅和一滩融化的冰，你是保持凉爽的专家，可以帮忙吗？
5: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6: 猪猪，
0: 上去吧，小企鹅。
1: 什么声音？
0: 太厉害了，猪猪！企鹅们都在冷冻车厢里。
5: 可是我的雪球体积太大，进不去。我想到办法了，吹雪机。冬天快乐，企鹅们！
0: 很高兴能帮上忙。别忘了，只要你遇到麻烦，就用肚子跳水求救。
7: 他们在冷冻车厢里感觉很舒适。火车可以出发了。
0: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寒冷的家。现在企鹅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大家可以回海滩玩了。耶耶！你们帮忙抓到企鹅，我请你们吃冰淇淋。
7: 我带了滑溜溜滑水布。
1: 有味。
4: 预备，
1: 水乎乎的，
5: 太舒服。
2: 有了，先吃一口冰淇淋，再去滑水。
4: 头不激动，头不激动。舒服多了。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你看呢，比赛的时候捷克的山上一定会有很多刚刚下的雪，
7: 你和猪猪一定会飞快地超过那些狡猾的滑雪板猫咪。
6: 要打败那些猫咪不容易，因为他们都会耍手段，不过他们一定赢不了往前冲的小丽。小心
7: 降落才行。
8: 来吧猪猪，我们去为滑雪板比赛做准备吧。哇哦，没想到下了这么多的雪啊。
7: 我已经等不及想跳进这些雪里了。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呀、雪下的好大呀，我都看不到滑雪板比赛的赛道了。
8: 看来不找人帮忙是不行了，现在来呼叫汪汪队。
9: 你好杰克。
10: 你好莱德。
11: 你好莱德。
9: 猪猪也在，怎么了？
10: 我们需要帮助。
11: 滑雪板大赛的赛道被大雪覆盖住了，
10: 我们得把雪铲掉，规划小路还有跳台，否则就没有办法比赛了。
9: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10: 谢了伙计。
9: 汪汪队，总部集合，
12: 来得及我们。
6: 是最漂亮的雪花。还站着呢。等等我抓到了最漂亮的鹅。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杰克的山上有麻烦了，滑雪板比赛的赛道被大雪覆盖了。杰克和猪猪需要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帮他们准备好新赛道。小丽，我需要你用挖掘机挖一条新的雪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指挥狗狗们打造雪道。
0: 包在阿奇身上。
1: 猪猪，我需要你用铲雪车把赛道再画出来。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哦，谢谢了，猪猪。
1: 不用客气。
0: 你们好，狗狗们。你好，莱德。
2: 你好，杰克。你好，猪猪。这张设计图就是我们要做的赛道。阿奇，帮我们传达要做的工作。
3: Ground，扩音机。
2: 猪猪去铲赛道上的积雪。
4: 猪猪去铲赛道的雪吧。
1: 没问题。
2: 小丽，跟在猪猪后面，用铲斗挖出雪坡跟跳台。
4: 小丽，去挖出雪坡跟跳台。
3: 谢了，阿奇。
2: 阿奇，用交通锥摆出赛道。
4: 阿奇，用交通锥摆。
1: 没有问题。
2: 杰克跟我会带路，我们把雪铲掉后再放交通锥。耶、yeah.
0: 停下，那些树的另一边就是陡峭的悬崖了，滑雪板比赛的赛道必须远离悬崖才行。
2: 好的，阿奇，知道怎么做了吧？
3: 知道，交给我。

0: 好，狗狗们，
1: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精彩绝伦的滑雪板比赛了。
2: 看我们的厉害吧！
3: 你们都滑得太棒了，
2: 亚丽，我们比赛只是为了好玩，别担心，我会陪你滑的。
3: 真的吗？谢谢你，阿奇。
4: 狗狗们加油！
5: 冲啊，调皮捣蛋猫咪大队，绝对不能输！
1: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3: 他们现在冲下前坡了，领先的是猪猪跟小丽。哇
4: 哦，太棒了！冲啊，狗狗们，你们一定行！耶！
5: 知道怎么做了吧，调皮捣蛋猫咪大队？

0: 上去，今天。小丽、猪猪、阿奇，
1: 来得！
2: 猫咪们划过交通锥，往悬崖边冲去了。
0: 去帮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没有问题，跟着交通锥走，亚丽，你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3: 好吧，我可以的。没错，谢谢了，汪汪队。
1: 他们在那里，坚持住，猫咪们，我们来救你们。
0: 小心点，他们离悬崖边太近了，我怕他们会掉下去。

0: 担心，会拉你们上来的。猪猪，我需要你用钩爪把我垂降到猫咪那里，再用喷射滑雪板拉我上来。
1: 知道了，莱德。滑雪板。钩爪发射。
0: 放我下去，我叫你拉的时候就拉上来。
1: 知道了。
0: 再往下一点，到了。喵。好了，猪猪，拉我上去吧。
1: 喷射行动。
0: 太好了，上来了。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还好猪猪跟汪汪队也参加了滑雪板比赛。
2: 输给一群狗狗。
3: 你们这些猫乌龟都去哪里了？我已经站在这很久很久了。
0: 嘿，小猫咪，如果再需要我们帮忙，就大声喵喵的呼叫吧。
2: 是的，没错，我想我应该谢谢你。我们找小猫咪继续回斜坡做滑雪板训练。
4: 谁还要跟我再去滑一次？
1: 我们开始吧。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阿嗨是谁呀、啊？咕咕鸡，你看到谁在阿嗨了吗？
1: 阿嗨，阿豹船长。
2: 阿嗨，你好，海风，你是我最最特别的语音软件系统了。
1: 阿嗨，
0: 不管阿嗨你是谁，我也跟你阿嗨。
2: 跟你打招呼的是海风，跟古威市长说阿嗨，海风。
1: 阿嗨，古威市长，祝你在海边散步愉快。
0: 这个潜水钟真是太讨人喜欢了。

0: 个玩具一定很好玩。
1: 潜水钟里有会说话的电脑在驾驶它吗？
2: 答对了，市长，你真的非常聪明。
1: 你这个小潜水钟的嘴巴还真甜呢。
3: 海风可是非常聪明的潜水航海系统呢。哇、哦！
2: 潜水钟开始潜水。
3: 海风不应该自己启动潜水钟出航的。
1: 莉莉和我的咕咕鸡都在里面。
2: 有什么要帮忙的？有什么要帮忙的？有，往右边转。
3: 海风，你听得见吗？海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我的潜水钟变成农场了，动物们都在里面闹，海风没法浮出水面。
1: 我的咕咕鸡被困在潜水钟里面了，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3: 我知道该打给谁了。
0: 我是莱德。
4: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海底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抱歉，阿宝船长，等一下，我是
5: 莱德，没时间拖拖拉拉了，这是场大灾难。
0: 哇哦，好像很严重，
5: 咕咕鸡被困在海底了。
4: 他和莉莉把我的潜水钟开走了。
0: 别担心，我们会把潜水钟、莉莉和咕咕鸡找回来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0: 谢你们敢来，狗狗们。咕咕鸡跟莉莉不小心开着阿宝船长的潜水钟潜到深海里去了。
1: 希望他们都没有被弄湿。
0: 我们得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把潜水钟带回来。肉马，我需要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深海区，把潜水钟带上来。
2: 开始行动吧。
0: 太好了。毛毛，我需要你提前做好准备，以防莉莉、咕咕鸡跟海鸥结束海底之旅后会觉得不舒服。

0: 我火力全开，要帮忙了。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得救救我的潜水钟！
1: 咕咕鸡，
2: 潜水钟！
3: 他们在海底还好吗？你可以使用海风动态这个手机应用来看。
0: 我看看。
3: 别急，古文市长，您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冰浮包。
4: 哦，谢谢。
3: 没事的，市长，我看咕咕鸡好像玩得很开心呢。路马跟我一定会带他们跟潜水钟安全上来的。
4: 我想你说的对，咕咕鸡看起来是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不管那是什么，总之它很大。
3: 快点，路马，我们潜入海底，确保一切都没问题。
5: 我准备好要潜水了。

0: 只海阔鱼，它在追阿宝船长的潜水中。
1: 哦，伙计，它给了我们一个很用力的海阔鱼拥抱。
0: 全速前进吧，陆马。

0: 可是我们比他聪明。知道怎么做了吧，路马？
1: 没问题，莱德。呀呀呀呀！这招有用，
0: 现在拉，快一点。
1: 成功了。
0: 海阔鱼真的很怕痒呢。阿宝船长，我们找到潜水钟了。
2: 这真的是太棒了！我来看看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安全。
3: 我的咕咕鲸没事，哦，我松了一口气，哦，我快。

0: 倒了，
1: 接到了。
2: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把潜水钟吊上码头了。
3: 好的，马上就要勾住了。
4: 哦，糟糕，潜水钟的把手断了。
2: 舱门的另外一侧是不是还有一个把手？
3: 哦，对，没错。海风，请往吊臂的方向转45度。
5: 连接舱翼。
4: 动物们启动海风的睡眠模式了。
2: 别担心啊，宝船长，我有能帮忙的狗狗。
1: 我站在这里够不到把手，我必须站在潜水钟上。哇哦，
0: 太好了，
1: 趁我还没弄湿以前让我赶快离开这里吧。哇，哇，湿了，好恶心啊。我们成功了。哇，
0: 再次谢谢你了，我的古墓基平安回来了。
2: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一起呼救。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们造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棒的披萨烤炉，猪猪。现在只差找一堆柴火，让烤炉燃烧整个冬天。这些柴火不够吗，杰克？哈哈，差得远了呢。如果这个冬天我们想要给游客们烤披萨的话，我们就需要一大堆的柴火才行。
1: 要比那堆多吗？
0: 哦，那堆柴火看来足够多了，猪猪。
1: 我喜欢披萨，非常喜欢。
2: 你跟我很像嘛。你说我们要带哪种披萨馅料去披萨派对呢，小丽？你问的这种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问问专家喽。所以，嘟嘟，你觉得呢？是干口味的、酱汁鸡块口味的、腊肠口味的呢？哦，<笑>
1: 他选了腊肠口味的。
2: 嘿，我可以帮忙选披萨馅料吗？
0: 小心！
3: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带腊肠口味的，可以帮我踩一下吗，灰灰？太神奇了！什么？走吧，亚丽，我们得把我做的手工披萨面团送去杰克的披萨派对。我们走。呜呜呜！
2: 非常抱歉，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还好我是摔在披萨面团上面。嘿，我们可以在派对上做爷爷脸披萨。我觉得狗狗们会更喜欢腊肠的。快点走了！耶！山上的路还真的是挺滑的。
4: 我们完全冲出路面了，你没事吧，亚丽？我没事，爷爷。
5: 亚丽，我们现在挂在悬崖边了，要是出去，我们的货车就会直接掉下悬崖了。
4: 那么我们快呼叫汪汪队吧。
6: 你好，波特先生，我是莱德。
3: 莱德，亚丽跟我本来要去捷克那儿，可是车子爆胎了。
5: 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可是我们的货车挂在陡峭的悬崖边上了。要是出去，车就会掉下去的。
5: 放心吧，波特先生，汪汪队马上就会来救你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来人救我们！我等一下再玩好了，要工作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听起来小丽的肚子好像也准备好出动了。
0: 毛毛把腊肠口味的饼干都吃光了，不过我还可以吃披萨。哦，很多的披萨。
2: 我们的披萨派对有紧急情况，狗狗们，波特先生跟亚丽要把披萨面团送去杰克那里，但是轮胎爆胎了。
1: 可怜的波特先生和亚丽，
3: 我们一定要救他们。
2: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绞盘阻止货车掉下山崖，
4: 包在阿奇身上。
2: 天天，我需要你带钓具飞过去，把波特先生跟亚丽送到安全的地方。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我需要你换掉波特先生货车的轮胎，让车子动起来。
5: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新狗狗们路面很滑，雪地摩托车，
1: 莱德，我们在这里。
2: 我们要是下车，货车就会掉下去的。
0: 放心吧，波特先生，我们马上就会把车子稳定住。阿奇，开启你的绞盘。
1: 让放，绞盘。
0: 这样车就不会掉下去了。
1: 那可以下车了吗？
0: 还不行，我要先确保你们的安全。天天，
3: 把钓具送来给亚丽。
1: 好，我知道了。
0: 就救你们出来！
1: 呜，我是亚力超人！呜
0: 呜，太棒了！
2: 爷爷超人来啦！呜吼吼！呜，谢谢了，天天。
0: 阿奇，把货车从护栏那里拉回到路上来吧。
1: 遵命，莱德队长。让，绞盘绳索收回。
2: 糟了，
1: 没有披萨面团，我要怎么做出爷爷脸披萨呢？
0: 放心吧，两位，我们会拿回面团。天天，你能用望远镜看看面团盒在哪里吗？
1: 知道了，莱德。
0: 货车的轮胎也需要更换一下，灰灰，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没问题，莱德。
1: 而且他往披萨面团走过去了，不好了，我的披萨派对！
0: 得有人穿上钓具，抢在加比前拿回面团。
1: 现在该换莱德超人出动了。
0: 我想也是。不可以，加比，带我上去，天天。不行，加比，不可以咬。快放开，加比。这样吧。我给你吃腊肠饼干怎么样？接得好，带我上去，天天。
1: 没问题，莱德。呜呼，
0: 莱德超人！
1: 耶，莱德超人，谢谢你救了披萨面团，
2: 还有我的货车。
0: 要是轮胎没气了，或是山羊要吃披萨面团，就大声呼救吧。
4: 货车现在修好了，莱德，
0: 做得好，灰灰。
1: 现在我们可以去披萨派对了，太棒了！
0: 我们要先替大家确认一下路面是否安全。我知道找哪只狗狗帮忙。
3: 你好，猪猪。
1: 嗨，莱德，你要来参加披萨派对了吗？
0: 我想你要先用铲雪车铲除路面的积雪，这样大家才能上山。
1: 没问题，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呜呼！
5: 加油！

0: 上了猪猪，我们出发吧。汪汪队全体队员该去参加派对了。你们好，狗狗们，谁想要吃披萨？
1: 我要
0: 那就快点到杰克的小屋来参加最棒的披萨派对吧。
2: 嘟嘟，时间到了，我们这就要去报道喽。耶！

0: 口味的饼干。我这个披萨要加上一些真正的腊肠片。生火的柴火来了，杰克。
1: 哎，谢了，狗狗们。
2: 你们看，这个是我做的爷爷脸披萨，
0: 做得很好，亚丽。哦哦，
1: 试试用腊肠片做眼睛怎么样？
2: 还有一个大大的奶酪微笑。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地搜索。
1: 你好，天天，我真想快点见到你。
2: 真酷啊！你想出新招式了吗？
1: 哦，是的，到杰克那儿我表演给你看。真希望这场暴风雪不会让我到不了那里。
2: 那你小心点，
3: 我们在山上见。
1: 我知道了，天天。
0: 好了，不管哪一队，只要把红缎带拉过地上的线就赢了。嘿，天天，要跟我们一起玩拔河吗？
4: 对呀，加入我们会赢的这队。
3: 抱歉，伙伴们，我正要去杰克的山上。
4: 啊，
3: 鸡！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再见，天天。
4: 再见。
3: 再见。
0: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4: 说我要用舌头接雪花了，
3: 风有点大，风真的太大了，我的狗牌掉了，哦，糟糕，哦，糟糕，记忆撞歪了，不能飞了，我的爪子也有点疼。我需要狗牌才能呼叫莱德。狗牌会在哪儿呢？看来我现在只能走去杰克那儿了。本来还以为今天会是有趣的一天呢。喂，艾斯到了。可是天天在哪儿？他应该早就到了的。天天，你快到了吗？天天。
1: 蜘蛛，怎么了？
3: 天天没有回应我的呼叫，会不会是因为遇上暴风雪出事了？
1: 糟糕，那最好打给莱德。
5: 你好，我是莱德。
2: 你好，莱德，天天还没来这里，蜘蛛跟我有点担心他出事，他没有回应我的呼叫。
5: 这可就奇怪了。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他。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2: 通话完毕。
5: 汪汪队，
6: 总部集合。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可是今天天天不见了，
1: 这就是紧急事件，狗狗们。
0: 莱德，赶快打给谁求助？
2: 他打了，我们呢？
1: 狗狗们，天天本来是要飞去杰克的山，可暴风雪开始后就没他的消息了。
0: 可怜的天天，
1: 别担心，在天黑之前会找到他的。首先，我需要猪猪。
3: 我在，莱德。
1: 我需要你驾驶铲雪车，沿路下山寻找天天。
3: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艾斯，帮帮我，在空中可能会更容易找到他。
4: 没有问题，莱德。啊！
1: 我还需要
0: 选我，选我。
1: 特工阿奇，
0: 太好了！哦，
1: 我需要你闻出天天走过的路，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在这里休息一下好吗？我觉得有点冷。哦，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帮手。
1: 出来吧，天天，我知道你就在这下面。那里好像有破剑的痕迹，不过那是哪里呢？我想莱德能靠那些岩石找到这儿。你好，艾斯，有什么发现吗？
2: 没错，
1: 在一堆看起来像熊的石头旁边是迫降地点。
3: 熊石头，我知道那里。猪猪，天天在熊石头附近，去找找有没有脚印。
0: 没问题，莱德。
3: 阿奇，旁边停。
4: 汪汪汪！
5: 快点，莱德，熊石头就在那边了。
3: 路太陡了，而且雪又太厚。有办法了，派出无人机，阿奇。
5: 好主意。汪，无人机。去找到天天。快呀，快呀！莱德，找到天天的狗牌了！
3: 太棒了，阿奇，他一定就在附近。
5: 还有脚印，我们肯定已经非常接近了。
3: 继续找。
5: 我看到天天的帽子了。
6: 哦，只是小兔子们。
3: 不过这表示天天去过那里，可现在又去哪儿了呢？
5: 无人机又找到脚印了，跟着脚印走。
3: 猪猪，
7: 我们发现脚印从熊石头附近的树林离开了。
0: 我马上就到莱德，不过天很快就要黑了，
3: 所以我们要快点找到天天，一定要快。
5: 大雪覆盖了天天的脚印，天一黑的话就会找不到它了。
3: 如果无人机找不到天天，也许天天可以找到无人机。阿奇，将无人机上的警笛开到最大。
5: 好主意，莱德。

0: 他在那里，
1: 天天。
2: 猪猪，我们找到了，跟着无人机的警笛走。
0: 我现在就送你去杰克的小屋，你马上就会暖和了。

0: 哦，快点，莱德，我们去杰克那里吧。
1: 先等一下，阿奇。啊！
2: 天
1: 哪！你们好，狗狗们。
0: 莱德，你找到天天了？
1: 那当然。
0: 太棒了！
1: 我需要毛毛去杰克的小屋帮天天做一下检查。
0: 我火力全开，马上就来。嘿嘿嘿！
3: 就只是有一点痛，
0: 我帮你看看。X 光机，
1: 它怎么样了，毛毛？
0: 天天很冷，爪子也很酸痛，可是没有骨折。
3: 那么现在可以帮我把项圈拿下来了吗？
0: 好的。
4: 热巧克力跟牛奶给我最酷的朋友们。
3: 耶！耶！
1: 不客气，天天，可还有别人也在帮忙找你。嗯，
5: 真高兴见到你，天天。
3: 艾斯，
1: 来，天天，有个东西要给你。
3: 我的狗牌，谢谢莱德。
1: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不过要在你弄丢狗牌之前呼救。
5: 好了，既然大家都到了，暴风雪也过去了，谁要看我的特技飞行表演呢？
0: 啊呜！我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间

0: 看来我还需要再努力点才行。
1: 小天，你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你看，新发动机都准备好了，你就让我过去更换嘛。
2: 不行不行，你还没克服恐高呢，过去。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需要2名航天员，
1: 可是候补航天员还要3天才能过来。
2: 不行，这是。
1: 而姿态控制发动机的更换已经刻不容缓了。
2: 咦，我刚刚是不是又卡顿了？一定是最近的事情太多了。不行，这是个问题。
1: 那是嘟嘟。嘿，真没想到这小子进步这么快呀。有了。好了，现在已经有2名航天员了，可以安排出舱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了。
3: 什么？
0: 哎呀，出舱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
1: 没错，你和我一起去更换姿态控制发动机。哇哦，
0: 这发动机很酷耶，它一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2: 当然了，它可以修正空间站的姿态，同时也能保持空间站在固定的轨道上悬停。
0: 哇，既然那么重要，那更应该让我和蓝星姐姐去更换了。
2: 不行，这次出舱任务需要很熟练的太空行走技巧。你还哎呀，干嘛打断我的话还打我？你这样太没礼貌了。咦，我不卡顿了。
0: 你看，我都帮你治好了卡顿，你就答应我吧。
1: 而且嘟嘟已经加强了太空行走的训练，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2: 好吧，
0: 出舱行走要扣安全绳，我可没忘记。
1: 不错嘛，嘟嘟，
2: 请这位安全员一定要守护好蓝星的安全。
1: 作为安全员的你一定不能分心，知道吗？
0: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们别担心。
1: 准备更换发动机了，首先我要把旧的发动机拆下来，拆卸的时候我们要向左旋转，安装好新发动机后则是向右旋转卡紧。好了，嘟嘟，把发动机给我吧。
0: 蓝星姐姐快看，地球好美啊。蓝星姐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快把发动机给我吧。
0: 哦，知道了。蓝星姐姐，你
1: 递过来呀。
0: 作为安全员的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你现在很不安全。
1: 哪有啊，
0: 你的腿已经出卖你了哟。还是交给我来安装吧，毕竟我也为了这次出舱行走加强了锻炼。
1: 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方法装上去吧。
0: 刚才这很简单嘛。

0: 蓝星姐姐。
1: 哎，好险，虽然系了安全绳，但还是很危险呢。这就是为什么主舱需要两名航天员的原因。啊，好了，我再复查一下，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2: 蓝星，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1: 当然没有，更换发动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那就好，你们快回到维护中心，我要开始测试啦。启动姿态控制系统。

0: 什么事？
1: 警报！警报！地球空间站正在偏离轨道，全体人员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2: 哎，怎么回事呀？你刚才真的装好发动机了吗，嘟嘟？
3: 那肯定已经装好了呀。
2: 旋转固定好了吗？
3: 那肯定已经……
2: 等等，什么旋转？还要旋转的吗？
3: 我又把任务搞砸了，
2: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快接电话啊，小天！小天没有回复，应该是遇到了麻烦。
3: 那怎么办啊？
2: 多多，你先跟大家一起撤离，我得去控制室看看。
3: 那你小心点，蓝星姐姐。
1: 警报，空间站施压，开始安全撤离倒计时。十，
2: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逃跑，我要负起责任，去重新把发动机安装好。好强的吸力！我可以呼叫波普。这是怎么回事？多多，你现在在哪里？
0: 波普，我被吸到太空中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不要怕，我马上来。米莉老师，多多现在很危险，我得先去救他，这里就拜托你了。
4: 明白。太空散落了那么多物资，都是障碍，需要一个小巧灵活的形态，就你了。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星际探索车安全抵达。
2: 我来了，嘟嘟。
5: 不是嘟嘟，
3: 波普，我在这边。
2: 终于找到你了，
3: 都怪我粗心大意，才导致现在的事故。
2: 别担心，嘟嘟，交给我来解决。
3: 就是这个发动机，波普。
2: 看到了，我们这就过去。

0: 想办法让这个发动机停下。
1: 小心点，波波。
0: 多多，朝你那边去了。
2: 星际探索车机器人形态

0: 别怕，不错，有我在呢。超级推进器，火力全开。
1: 终于停下来了。
2: 我们现在把姿态控制发动机安装回去吧。

0: 我的推进器一定是消耗过度，故障了。波波，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电梯缆绳的弹性将你弹回发动机的槽口。很好的建议，谢谢你。坐稳了，多多，接下来看我的。
1: 我可以利用太空电梯缆绳的多次反弹，调整好角度，找我们一起把它装回去吧。冲啊！冲呀，波波！波波，立刻旋转锁住。好的。哎呀！
2: 解决了，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经确认，空间站已经恢复正常。啊，
3: 太好了！这次危机是由我分心造成的，真的很抱歉。嘿，这次的事我也有责任，以后我们都要小心谨慎点。
2: 你当然也有责任了，这次事故导致维护中心受损严重。哎呀，小天，你怎么又卡顿了？小天，啊！
0: 知识小课堂。
2: 补补，建造太空电梯为什么要用碳纳米管啊？
0: 碳纳米管具有很高的强度。 能承受巨大的拉力与重力，与地球同步自转。最重要的是，碳纳米管比一般的钢铁材料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啦。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哇，

0: 动的电梯。
1: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2: 蓝星姐姐

0: 我就跟那个小机器人一样。
1: 啊，你也被砸了吗？有哪里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能先把我放下来吗？
1: 好好，马上马上。
0: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都做不好，还总是给你们添麻烦。
1: 其实我有恐高症，在跟我去安装姿态控制发动机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吧？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出舱清理垃圾的任务，还是出舱更换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没有你，我可能都不会成功。我还要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任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所以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没用呢？
0: 但是因为我的失误，还是给大家添麻烦了。
2: 没错，所以我想我还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1: 真的吗？是什么任务？
2: 任务就是对太空电梯的纳米缆绳进行一次检修，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故障。
1: 这个没问题，不过你还是先给自己来一次大检修吧。
2: 等我忙完了再去。祝你们任务顺利。
1: 哎呀，不过是日常检修，根本没什么难度。看来小天是想通过这次任务让嘟嘟重新打起精神来。嘟嘟，我们走吧。嘟嘟，你怎么不走啊？
0: 我怕又像前两次那样拖累你。
1: 嘟嘟，害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先到电梯那等你哦。嘟嘟怎么还没来？是优秀航天员必须要面对的考验。电焊枪在，安全绳在。蓝星，你可以的。
2: 嘟嘟，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0: 怎么了？
2: 根据监测显示，一次强电磁暴马上就要到达，无线电通信已经受到影响失灵了，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们。
0: 强地磁暴会有什么影响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地磁暴是一种由

0: 太阳活动引起的地球磁场剧烈扰动现象，它会让地球的大气阻力突然加大，这样一来太空电梯有可能会受影响导致故障，就会被吸进地球的大气层直接坠毁。咦，人呢？
1: 拉星姐姐，第四炮快要来了，你快点上来呀！
2: 多多，
1: 通信怎么这个时候失灵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等你好久了，快下来吧！
1: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退缩，蓝星姐姐可能随时都有危险。我可以的。
2: 嘟嘟，你终于来了。
1: 对讲机功能终于能用了。蓝星姐姐，第四豹要来了，我们快回去。
2: 什么？第四豹？
1: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3: 自主刹停装置，
1: 我们该不会永远被困在一起吧？
2: 别担心，看我的！
1: 我想你应该轻点，蓝星姐姐。
2: 对不起，多多。对了，我还有电焊枪。
1: 我的电焊枪呢？
3: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2: 我们得赶紧拿回电焊枪。
1: 蓝星姐姐，好像来不及了。
2: 没事的，电梯缆绳是用碳纳米管做的，应该不会这么快被烧。
1: 对，
3: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4: 什么事了，
1: 伯伯？我们遇上了地磁暴，我和蓝星姐姐困在太空电梯上，现在正往下掉。
4: 不要怕，我马上来。
5: 太空电梯失控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6: 哎，就你了，星际运输车伯伯。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7: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
4: 不用怕，有我在。
1: 嘿，波波，你来的正是时候。
7: 快速桥梁启动。
4: 多多，蓝星，快过来。
2: 波波，我们的安全绳都挂在电梯上，得想个办法让电梯停下来。
4: 别担心，看我的。
7: 星际运输车机器人形态变身。
2: 完成，你能配合我吗？
1: 我还是害怕，万一失败了，拖累到你们。

0: 是正常的反应，真正的勇敢是能克服害怕。伯伯，
1: 放心交给我吧，蓝星姐姐。
0: 很好，我先跳上去拿回电焊枪。你负责把缆绳拉到上面去。
1: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我还是有点害怕，但我会克服的。

0: 梯抬高一些吗？
1: 你们的勇气给了我力量，呀！我会努力睡下。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合上了，多多，趁现在可以用电焊枪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嘟嘟，这是颁给你的优秀行动奖杯，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航天员的。
0: 蓝星姐姐，谢谢你，但我现在有种不好的感觉。下次你别再有不好的感觉了。
3: 阳光星舰开始组装。
4: 已组建完成，
0: 我们的太阳系游学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
5: 蓝星姐姐，小天，再见！
6: 再见！
1: 知识小课堂。
0: 补补，你怎么把帐篷也带上了？
1: 电梯从地球基座出发。到抵达太空站需要走七天，
0: 怎么要这么久？
1: 因为全程有3.6万公里呀。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鳕鱼，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3: 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麻烦。
1: 喜欢你咪咪咪，我的喜欢坐咪咪的车。耶！
2: 下一站，学校站。耶！
3: 早上好，妮妮。
2: 你也早上好，小曼。小朋友们今天在路上唱歌，说喜欢坐我的车，
3: 太好了。今天还有更开心的事哦，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玩跳跳杆。
4: 好啊，我要踩着跳跳杆跳啊跳啊跳。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明白，麦大帅。
0: 我们希望你去海港站取一些跳跳杆和头盔，把他们送到学校站去。
1: 很好，我会确保玩跳跳杆的安全，因为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
0: 所以我们才选你去啊，红哥。
2: 小朋友们打算课间休息时玩跳跳杆，
1: 我会尽快赶过去的，但也不能太快，安全第一。
0: 现在开始准备，
1: 休息、
3: 检查、
1: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装跳跳杆的厢式车目前在海港站，因为安全问题很重要，所以给你配上消防车和护网车。
2: 紧急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1: 没错，红哥，

0: 和你一起去，我特别喜欢玩跳跳杆，很荣幸能与你同行，麦大帅。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嗨，菲菲。
2: 你好，我是来给农场站的小动物运些吃的，他们饿坏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是来取跳跳杆的，
3: 还有头盔，课间休息前送到学校。
4: 别着急，我会尽快把你们俩的货都装好的。跳得真好，可我现在没空。

0: 跳跳杆已经都装好了，出发吧。哇哦，动物饲料车也准备好了，
1: 真是太好了，小动物们有吃的啦。装着跳跳杆和头盔的厢式车也锁好，可以上路了。
0: 好了，红哥，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1: 马上到达学校站，这次的任务又圆满完成了，
0: 而且距离课间休息还有很多时间呢。
2: 太好了，红哥，
3: 来了！
1: 后面的厢式车里有最好玩、最安全的跳跳杆送给大家。
0: 如果你们想跳，那就一起喊跳跳杆，
2: 跳跳杆，跳跳杆。
0: 车里装的不是跳跳杆，
1: 的确不是，装的是动物饲料，也就是说，跳跳杆被菲菲拖走了，
4: 玩不成了，这也太糟糕了吧！糟了！
0: 小鸟飞来了，肯定闻到饲料的气味了。
1: 大家别怕，包在我身上。所有小鸟注意，你们违反了学校站安全规定第47条，教室内禁止飞行。他们根本不听，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好主意，红哥。
4: 好吧，没有跳跳杆，只有小鸟吗？
1: 别担心，小杰，我们会尽快解决跳跳杆的问题的。
2: 太好了，红哥！
0: 张小帆、李莎莎，我们遇到麻烦了。
1: 我运的不是跳跳杆，而是一大车动物饲料。
5: 你把菲菲的货拖走了，
0: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6: 告诉菲菲，我们去拿跳跳杆。
7: 很多吃的回来了吧？
0: 是啊，因为小动物们都已经饿得来不及了。
8: 那就让他们上车吧，敞开肚皮吃。
9: 菲菲，你们的货都搞错了，红哥拖的是动物饲料。
10: 我的天啊，怎么会这样？那我拖的是什么？
1: 菲菲，把跳跳杆套回来，
10: 准备用套索了，超能套索启动。
1: 麦大帅，动物赶到车厢里去，
0: 马上去。红哥，我这就踩着跳跳杆奔过去。这些小鸡朝你们那边去了，
1: 小牛，超能软管启动。
8: 太好了，大家齐心协力真棒，我们把跳跳杆全部都拿回来了。
0: 不对，那里还有一个。

0: 住了，憨憨，小猪可不能玩跳跳杆。
1: 要赶在课间休息前把跳跳杆送到学校，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2: 课间休息太好了！
3: 啊，红哥没把跳跳杆送过来，我们现在玩不成了。
1: 是不是有人想玩跳跳杆呢？任务圆满完成了，祝大家玩得开心哦！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动物饲料运出学校。
4: 我来了，准备吃午饭了。
1: 小朋友吃过午饭了。
4: 我说的是小动物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0: 环。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故障。
1: 很好，看好啦，弟弟狗，全世界最刺激、最好玩、最快的滑索，那就是开心营地的滑索。
2: 记住了，小闪，你至少要这么高才能乘坐。
1: 我现在够高了，微微，是真的哦，那个应该吧。但愿如此，我一直在坚持做运动呢。
2: 我看你今天格外期待和激动，你一直动来动去的，我怎么看啊？
1: 哎呀，抱歉，我不动了。现在开始，一定要够高，一定要够高，一定要够高。
2: 你现在够高了。
1: 我马上来啦，一起去吗，迪迪狗？
3: 我们要下去了，
2: 你排在妮妮后面。
3: 谁？是我呀，载人妮妮，我要赶紧送小朋友们下去呀。
4: 太好了！
5: 哗哗哗呀哗，大家一起录音，一路滑下去多刺激，大家一起喊。
3: 小朋友们，我们下去了！耶！
1: 哇！来，坐滑索啦！我们走吧，弟弟狗。

0: 西麦大帅。
1: 嗨，微微，开心露营还顺利吗？
2: 不顺利，麦大帅，营地的滑索坏了。
3: 不是吧，滑索现在不能用了。
0: 在修好之前，你先别让大家使用。
2: 你能派辆列车来修滑索吗？
1: 没问题，立刻马上。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工作安
0: 排，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我们希望你带上工具去开心露营站，把坏掉的滑索修好。
1: 哦，不知道我修好以后会不会滑得更快？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脚车，方便你到时候修滑索。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咔嚓咔嚓，哇呼！
1: 快看，迪迪狗，花锁在那儿呢。我们马上就到了。微微在那儿呢，嗨，微微，快看上面喽！要坐滑索下去了。
2: 小闪，等等，滑索坏了，不能坐。
1: 什么？滑索真的很不错，我当然知道啦。
2: 哇！哎呀，糟了！
1: 好呀，我们在荡秋千呢，真好玩。乘坐滑索就是这样的，对吧？
2: 他们下不来，糟了，现在怎么办？
0: 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
3: 稍微修一下，滑索就能正常运行了。
1: 哦，嗨，朋友们，快救我！
0: 哇，我还以为只是修滑索，原来还要救命啊！坚持住，我马上拉你上来。超能脚车启动，
1: 用力慢慢，
2: 小闪，你最好保持不动。
1: 没问题，这个我们最拿手了，对吧，弟弟狗？看吧，完全没动。好吧，除了我的嘴在动。走开，蝴蝶，你让我好痒啊！啊，这样好多了。身上打湿了，不过没事。
2: 我们要下去救他们。
0: 我想到个办法，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我一直想知道这招到底管不管用，马上就会知道了。3、2、1，准备坐滑索下去了。
2: 下去，他们会飘到海里去的。
0: 麦麦要赶紧去救他们。
1: 真希望麦麦和李莎莎来帮忙，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及时赶到。这也太难办了吧！
4: 小水，
5: 你别等。
1: 看吧，我就知道没问题。
2: 坚持住，我们来救你们。
1: 还好，不过怎么救？
2: 我们想到办法啦。
3: 有办法，对吧？
0: 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孤铁轨。
2: 孤铁轨？
0: 不是简单的孤铁轨，而是铺成铁轨网。
2: 好主意，麦麦，在小闪飘到海里之前，放进水里就行了。
1: 哦，海里，我们要去海里吗？

0: 哇呼！
1: 你们救了我们！
0: 我这就把你们救上来。
1: 谢谢你们。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能再来一次吗？
0: 华索修好又升级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1: 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现在就只剩一件事了，坐上去试试。
2: 小沈，轮到你了，要不你先坐吧。
1: 我吗？好啊，一起去吧，滴滴狗。好吧，那下次再说吧。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10: 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5: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7: 马上到达博物馆站。
0: 我很喜欢博物馆，尤其是门口守卫的两个骑士。
11: 我也很喜欢。
0: 只有一个，另一个去哪儿了？送去维修和抛光了，很快会回来的。
11: 万岁！
0: 我有时会假装自己是勇敢的骑士张小帆爵士。
11: 那我就是雷雷爵士，我们一起守护铁轨镇。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0: 遇到人间不平绝对守护正义。
1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万岁！
11: 超能快车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哇哦，太好了！
0: 博物馆站的骑士完成抛光和维修了，你先去海港站取货，然后把它送到博物馆站重新展出。
1: 万岁！

0: 在开始准备。
1: 清洗、
2: 检查、
1: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调最大。
1: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全新的城堡车，运送骑士。

0: 帅爵士，我张小帆骑士想与雷雷爵士同行，我可以为他引路，我熟悉王国里的所有隧道。再说雷雷和我都喜欢骑士。
1: 好的，张小帆爵士。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雷雷，你好啊，张小帆，
0: 请叫我们雷雷爵士、张小帆爵士，铁轨镇的高贵骑士。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3: 遇到人间不平，绝对守护正义。
2: 盔甲都修好了，又帅气又闪亮，马上就装车，雷雷骑士。
3: 勇敢的水手，
2: 祝你们一路顺风。
4: 嗨，赵小帆，雷雷，
5: 万岁！
0: 为什么？我和赵小帆爵士执行任务，要把骑士送到博物馆，所以
5: 万岁
1: 是口号了。
4: 哦，那我也回你们一句万岁。好了，我要把奶酪送到广场去。再见，两位骑士。

0: 你好，美丽的姑娘妮妮。
1: 嘿，蕾蕾，张小帆，忙什么呢？
2: 我们要把骑士送到博物馆站。
1: 啊？什么骑士？

0: 一个骑士在追他。
1: 不用担心，小马爵士，雷雷骑士和张小帆骑士为你效劳。
2: 我们要想办法抓住他。
3: 有了。

0: 是金属做的，磁铁能吸住金属，我可以利用磁铁抓住它。超能磁铁机械臂启动。抱歉，回头给那个新勺子，磁铁起作用了，赶紧去抓骑士。
1: 我们高贵骑士必须达成目标，眼中只有任务，必须抓住骑士，抢回来喽。

0: 我们要抓住你，你这捣乱的骑士，
1: 向张小帆爵士和雷雷爵士投降。
2: 这么说霸气吧。
0: 嘿，奶酪到哪去了？毛卡住了，
1: 万岁！雷雷，我知道怎么对付骑士了，把那些金属带上，往山上看。快点，雷雷！
0: 他的毛不能动，可他能动啊！
1: 快走，快上山！万岁！

0: 骑士，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1: 我会保卫我们的王国。
2: 但愿如此。
0: 我们也穿盔甲了，骑士。

0: 什么？盔甲里面全是可爱的小老鼠？
1: 小老鼠不是在追我们，而是在追奶酪。
0: 哦，我明白了，终于真相大白了，赶紧把骑士送回博物馆站吧。
1: 好了，我们最喜欢的骑士回到原处了，雷雷爵士，
0: 骑士使命达成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1: 万岁，小老鼠爵士。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麦麦的追星之旅。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准备好迎接彗星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彗星多好玩啊，彗星多有趣啊。
5: 彗星是什么？
2: 彗星就是一颗慢慢的从天空划过的星星，拖着一条又大又亮的尾巴。
4: 哇，我可太喜欢彗星了。
5: 我们待会儿看到的彗星更特别，它的名字叫嘟嘟彗星，上一次飞过来还是100年前呢。
6: 就在今晚天黑以后，我们绝不能错过。
2: 当然不能了，向着尖峰山站出发。

0: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你除外，妮妮，你送小朋友们去尖峰山。
2: 超能快车。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哦吼！
0: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个大望远镜，然后送到尖峰山站的山顶，设置好，方便小朋友们看嘟嘟彗星。
1: 嘟嘟彗星啊！哇，不知道它会有多大，有多亮。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杀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彗星车，这是最适合运大望远镜看彗星的挂车。

0: 你一起去，确保望远镜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你们的望远镜已经准备好了，
0: 真棒！哇，
1: 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有多重？
3: 你们试试看，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啊！
0: 我看到金山羊了，嗨，金山羊！还有小闪正在打瞌睡呢。还有啊，哦，嗨，小鸟，你应该从望远镜的这一端看才行啊。
1: 这个真的很重，看样子这一路不好走了，但我撑得住。
0: 你目前的状态没问题，感觉你很轻松似的。
1: 是啊，这个大望远镜也没那么难运，我现在很有把握。
0: 啊，前面的隧道入口很低。
1: 当我没说，我现在没把握了。啊，这个望远镜实在太大了，我们该怎么办？
4: 张小帆，望远镜太大，没法穿过大雄峰隧道，能换条路吗？
5: 不行啊，根据我的分析，那个大望远镜压根就不能走隧道。
0: 可太阳快落山了，彗星快来了，
1: 望远镜无法穿过隧道。如果把它拆了呢？
6: 等运到尖峰山再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1: 那就这么办，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0: 丽莎莎扳手启动。检查全部一检查，现在可以走隧道了。
1: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上路了，咔嚓咔嚓，哇呼！好吧，这个还是非常重。马上到达尖峰山站，我们赶到了。我们开到山顶，把望远镜重新组装起来。小雪球，
0: 谢谢小雪球。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糟了，出事了！
0: 小心！
1: 好活动，休想阻止我！行，休想！走开，大雪球！碰碰，太好了！
0: 太好啦！
1: 都挡住了，都挡住了，没雪球了。

0: 可不能错过彗星啊！
1: 天，看不成彗星了吗？
2: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马上准备铺铁轨。行了，好了，我们回到铁轨上了。
0: 谢谢麦麦，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彗星马上就要飞过来了。

0: 我们赶到了。
1: 嗨，嗨，朋友们，我们觉得这里最适合安装望远镜了，对吧，小雪球？
2: 曼曼，你莎莎，
3: 根据我的分析，嘟嘟彗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望远镜装好了吗？
0: 马上装。
1: 有看到望远镜的支架在哪儿吗？
0: 不在这里吗？不在这里，肯定从车上掉下去了。
1: 支架掉在山脚下了，
4: 估计看不成彗星了。
0: 等等，我有个办法，我把望远镜举起来吧。
4: 可这望远镜又大又重的。
0: 我没问题，我有信心。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5: 麦麦，麦麦，麦麦！
6: 加油，加油，麦麦，
7: 加油，麦麦！
1: 彗星来了！来呀，朋友们，快来看，是嘟嘟彗星！
8: 哇，真是太壮观了！
4: 那你呢，麦麦？你看不成彗星了？
0: 我也觉得，小杰，因为。我实在有点举不动了，
8: 这个应该有用吧？
1: 哦，快点，快看！
0: 哇，我看到嘟嘟彗星了！啊，嘟嘟彗星太壮观了！
1: 你也能看到，真的太好了！
9: 谢谢麦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

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拯救冬季节上。
1: 今晚就要过冬季节了，就差下场雪了。弄好了。
2: 冬季节到了吧？对吧？对吧？对吧？
3: 快到了，小闪，整个小镇的人马上会来参加冬季狂欢。
1: 那我们的动作最好快点。是不是有人说快点，快点，再快点？
4: 哎呀，抱歉，张小范，我想到冬季节太激动了。
5: 我也是。
2: 哇，很有冬季气息啊，张小范，辛苦大家了。接下来准备摆放装饰树。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邮车妙妙，是这里最好的邮车列车。说到送货，我绝对是不二人选。
3: 妙妙是超能微微快车的新成员，这是他的信鸽朋友小扑腾。
6: 你好，欢迎加入我们。
7: 麦大帅在吗？
3: 嗨，凯华，
7: 我们邮局站要送货出去，派列车来吧。

0: 很特殊、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准没错。
1: 亲爱的冬季老人，关于冬季节的礼物，我想要一个橘黄色和绿色相间的足球，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爱你的凯华。写完了，送出去。接下来把这些信寄给北极的冬季老人。
0: 嗨，你就是凯华吧？
1: 你就是邮政妙妙吧？见到你很高兴。
0: 那是我最棒啦。话说，你那件很特殊、很重要的货在哪里呢？
1: 在这儿呢。
0: 信啊？其实我以前也送过信的，根本就不算什么重要的事啊。
1: 哦，所有的信都很重要，尤其是……糟了，又有货要送，我先走了，谢谢妙妙。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很特殊、很重要的东西呢。

装饰树，这才是特殊又重要嘛，正好适合我。是适合我们，邮政妙妙要出发了。

0: 我们点亮装饰树吧，
1: 马上把灯打开。哇哇
0: 哇哇，这棵装饰树好漂亮啊，
2: 是我亲自送过来的。接下来就是冬季节最精彩的部分了。
3: 拆礼物吗？
2: 不是，是冬季狂欢啦。
4: 再接着冬季老人就来了，
1: 我给冬季老人写信说想要辆新自行车。我的信怎么在滴滴狗这里？
3: 这妙妙，这些信不是送给冬季老人了吗？
4: 冬季老人没收到信，小朋友们就收不到礼物了。
3: 我们要马上把这些信送到北极去。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我们的新成员邮政妙妙。
1: 什么？真的吗？
0: 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送信是你的拿手绝活，妙妙，你先去邮局站取给冬季老人的信，然后尽快把这些信送到北极去。
1: 邮政妙妙绝对可靠，看来给冬季老人送信是很特殊很重要的任务。
0: 妙妙，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白沙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油车。

0: 把信送给冬季老人，拯救冬季节。
1: 我必须拯救冬季节，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1: 由着妙妙要出发啦！
3: 我不确定这些信装不装得下，再叫一辆列车过来帮忙吧。
1: 帮忙？
4: 不用不用不用，
1: 我一个人就能拯救冬季节。
3: 可这些信实在太多了，妙妙，万一有信掉了就不太好了。我去问问麦大帅能不能帮忙。嗨，麦大帅，再派一辆列车来吧，因为信实在太多了。
5: 那就运货雷雷吧，他适合拖重物，张小帆一起去，确保铁轨运行正常。
1: 快点啊，快动啊。看吧，很好，我才不要人帮忙。拜。
3: 喵喵，你不等雷雷和张小帆过来吗？
0: 我们的宗旨是快点快点再快点，
3: 可妙妙已经走了，而且她在的邮件实在太多了。
6: 这下糟了，这样还怎么过冬季节啊？
0: 赶紧追上妙妙帮帮她。
5: 妙妙在吗？雷雷和张小帆过去了。
1: 不用，我没问题，我自己搞得定。我一定要把又特殊又重要的冬季邮件送到目的地，邮车妙妙绝对可靠。
7: 哦，越来越冷了，我跑快点就能暖和点。

0: 事，快来教我！蕾蕾，
1: 别担心，妙妙，我们来救你。
0: 快点啊！
1: 超能机械爪启动！超能稳定之腿启动。
2: 小心蕾蕾，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脚下的冰块可能要碎了。
1: 大家看我的吧，
0: 谢谢你来救我。
1: 不用谢，超能微微快车随时为大家效劳。这样才叫团队合作吗？顺便说一下，你丢了几封信？
0: 不是吧，我很抱歉，是这样的，我想请你们帮我一起送信。
1: 很高兴为你服务，
2: 把这些信送给冬季老人。
1: 咔嚓咔嚓，出发。

0: 君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10: 卓然！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2: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拯救冬季节下，
15: 马上到达北极站。
16: 哇，快看啊，冬季老人的工作间。

0: 你们好，张小帆、妙妙、小扑腾、雷雷。
1: 根据我的分析，他是冬季老人，真的是冬季老人，他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专程把你的信送过来了，
2: 多亏有雷雷帮忙，任务圆满完成啦。
0: 这都是什么？
2: 铁轨镇的小朋友们向你要礼物的信。
1: 是什么意思？好还是不好呢？
0: 这个恐怕不是很好，现在来不及准备礼物了，马上要出门了。而且暴风雪也要来了，我们要赶快出发，不然就出不去了。
2: 可我们大老远跑来，小朋友们很用心给你写信，结果他们却收不到礼物了，是我毁了他们的冬季节。
0: 好了好了，你别这么说，妙妙，冬季节可不仅仅只是收礼物呢。
1: 是啊，比如和家人朋友见面团聚。
2: 朋友有办法啦，要不我们把朋友叫来帮忙做礼物吧。
0: 好吧，我们现在还有些时间，有人帮忙的话可以做些玩具，就算是冬季老人也有要帮忙的时候。
2: 好的，我是妙妙，麦大帅在吗？
3: 看到你了。
2: 一切顺利吗？
4: 顺利，我们到北极了。

0: 你们好。
1: 谢谢你们赶过来。
2: 停啊停啊停啊，冬季老人，我真的可喜欢你了。
0: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麦麦，你们居然都赶过来了。我们要赶紧开工了，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
3: 我做些什么？
4: 妙妙，你就负责包装礼物吧，你的包装车也在。
3: 包装礼物？那谁做玩具呢？我想负责重要的工作。
0: 妙妙，作为团队的一员，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3: 我知道了，那我就是最厉害的礼物包装师，我要当包装大明星哦。
0: 这就对了嘛，大家赶紧，吼吼，开工吧，暴风雪马上要来了。

0: 准好了。
1: 吼吼吼，大家真是好样的。
2: 麦大帅在吗？
0: 这边都准备好了，北极那边怎么样？
3: 礼物都做好了，马上就送过去。
0: 太好了，回头见，
2: 我先挂了。
1: 这漫天的乌云看着不对劲儿啊，快备好雪橇，我尽量在暴风雪来之前出发。
0: 所有礼物都装好了，全部一检查。
1: 让驯鹿出来吧。

0: 这下糟了，这种天气驯鹿根本不愿意出门。
1: 那大家今年岂不是收不到冬季礼物了？
0: 只能这样了，布布。如果驯鹿不拉雪橇，那只能……
2: 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是说包在我们身上。
3: 我们是金属做的，狂风暴雪都不怕。
4: 多叫几个朋友来帮忙。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北极报到。
5: 出发吧，各位！
6: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7: 妮妮，准备出发。我太激动了。
0: 吼吼吼！谢谢大家都过来帮忙。好了，张小帆，我们先去哪儿？
6: 第一站，先去蝙蝠山洞隧道，给他们送帽子。
0: 好了，红哥、小闪、妮妮、麦麦、妙妙、布布、雷雷，还有菲菲，我们立刻出发。
2: 麦大帅在吗？冬季狂欢马上要开始了，怎么样了？
4: 我们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雪，现在还在继续送货，送完以后就尽快赶过去。
2: 好的，待会儿见。那我先挂了。
4: 蝙蝠山洞隧道就在前面了，
0: 大家继续前进吧。冬季快乐，我的蝙蝠朋友们。
2: 送给你，
4: 送给你，
6: 拿去吧，
2: 拿去吧，
4: 拿去吧，
6: 拿去吧，
4: 送给你。带着肯定暖和，我们赶快送其他的礼物吧。

0: 可下糟了，暴风雪越来越猛烈了，
1: 我们出不去了，
2: 可我们还要去送礼物呢。
3: 别急小葡萄，我们肯定能找到别的路出去。啊，快看上面。
0: 太好了，不过我们要飞上去啊。
4: 哦，这个主意不错，妮妮。
0: 冬季老人，根据我的分析，列车飞不起来。
4: 我倒是有个办法，我可以试试让驯鹿飞起来的魔法。我不确定在列车身上是否有用，希望有用吧。谁愿意先试试呢？
1: 我。
4: 哦，好啊，妙妙，那你就做好准备，飞起来吧。没飞起来。
1: 我真的飞起来了，太好了！
4: 这可太好了！下一个谁？
5: 我。

0: 儿，麦大帅？
1: 再去中央广场站。
2: 好吧，现在不早了，看样子他们暂时是不会来了。没有礼物吗？这也太糟糕了吧！
0: 有列车声，可他们在哪儿呢？
2: 他们在上面。哇哦！
3: 到了！
4: 送东西礼物的任务真是特殊又重要啊！
2: 冬季老人，耶！
1: 抱歉来晚了，猪猪。
4: 你们能来就好，你们不在，冬季节都变了味。
5: 超能微微快车拯救了大家的冬季节。耶！祝大家冬季节快乐！
6: 太好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

0: 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哇，鳕鱼，
10: 深深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4: 哦，来吃鸡蛋了。哇，
1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4: 鸡蛋来了。
1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4: 哇，好
13: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大块头的惊险之旅。
1: 耶哈！你们的新竹篮看着真不错，小兰、小美。
2: 谢谢，菲菲。大块头应该喜欢吧？
1: 肯定喜欢，你们也会喜欢他的。他其实可温柔了，他也许会发脾气，暴躁的用蹄子刨地，可他其实就是……糟了！啊，好吧，这下可好了，居然断了。
2: 菲菲，你没事吧？
1: 他没事，我没事。不过我不应该模仿公牛的。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不过我要先维修再说。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真是太好了。
0: 你要先去海港站接新来的公牛大块头，然后把它送到农场站。这种任务一般交给农用菲菲，可她现在行动不太方便。
2: 李莎莎包扎过，但我还需静养。
1: 可惜你的轮子坏了，你就相信我吧，我拖过比公牛重得多的东西，因为我会用力用力再用力一点。
2: 我知道蕾蕾，不过有几件事还是要提醒你一下。第一，大块头讨厌很大的噪音。
1: 噪音知道了。
2: 还有，
1: 抱歉菲菲，我赶时间先走啦。
2: 蕾蕾等等，还有一件事。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快点，快点，再快点！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2: 过来，快过来吧！你好啊，蕾蕾。
3: 你好啊，船长。哦，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就是你要运的东西。
3: 哇哦，难怪他们给你取名叫大块头呢。
2: 可不是嘛，不过他脾气很温顺，对吧，大块头？
3: 幸会幸会，大块头，谢谢船长，回头见了，
2: 一路顺风。
3: 走吧，大块头。我马上送你去农场站，大块头，我们抄近路穿过建筑城。
4: 很好，灰妹，给我全部装满。
3: 哇哦，今天这里真吵啊。

0: 더. 오! 초능 원딩 지퇴 지동!
1: 大块头跑得还真是快呀，不过我会快点，快点再快点。我是麦大帅，
2: 雷雷在吗？
1: 嗨，麦大帅，有什么事吗？
2: 根据我的分析，你偏离轨道了，
1: 而且你的载货量比之前轻多了。你那边没事吧？
0: 大块头确实出了点小麻烦，不过我完全应付得来，我先挂了啊。
1: 我必须应付得来才行啊。
0: 赶紧上车吧，大块头！大块头，别跑啊！
1: 他怎么一直跑呢？
0: 哦，我差点忘了，菲菲说过他讨厌很大的噪音，看来我不能朝他鸣笛，嗓门也要小一点。哎呀，
1: 大块头，你别激动哦，
0: 是我啦，我来找你啦。
3: 这个公牛雕像看起来好逼真啊！是真牛啊！牛闯进博物馆了，这也太糟糕了。

这样对吗？

0: 雪蕾蕾。哇哦，晕头转向的，不过挺好玩的。
1: 大块头，别跑！哦，对，大块头，别跑！

0: 马上来救你。小点声，别慌啊，大块头。哇哦，哇！糟了，这下糟了，大块头，别乱动啊！糟了，嗓门太大了，啊，嗓门又大了，超能机械爪启动。
1: 我现在有点忙，菲菲。
2: 那是当然了，我听说大块头跑了。
1: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讨厌噪音。
2: 我都没说怎么安抚他，你就跑了。
1: 快说，快点。
2: 温柔的大块头喜欢音乐，想安抚他，你要唱歌才行。不过他只爱听歌剧。
3: 歌剧？什么东西？
2: 很高雅的，类似这样。
0: 巴巴巴啦啦。
1: 我不知道行不行，我先试试吧。

意大利。大块头别乱动，超能机械抓起动，就这样乖乖的，累累保你平安。我已经词穷了，像小鸟唱着歌，你喜欢听歌剧，我一直唱下去啊。哦，对了，啦哒哒哒哩哒，啦哒哒哒哩哒。

0: 头，欢迎你到新家来。谢谢。
1: 啦哒哒哒哩哒，啦哒哒哒哩哒。
0: 你还真是有办法，居然会唱歌剧，蕾蕾。
1: 怎么说呢？本列车可是多才多艺。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的

0: 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爱玩沙包的企鹅。
11: 哇哦，小雪球，你玩沙包好厉害呀。
10: 哇，快看那块石头啊，
11: 还发着紫光呢。
10: 抱歉，小雪球，不能陪你玩了，我要告诉麦大帅这个惊人的发现。
11: 这块石头真是太奇特了。哦，你还想玩吗？好吧，那我就再陪你玩一会儿。
1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1: 抱歉，我也要走了，小雪球。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我吗？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你先去尖峰山站把那块神秘的发光石挖出来，然后送到博物馆站分析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不过这块石头看起来好像很大。
0: 我们对你有信心，布布。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杀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挖掘机方便挖石头，再配一辆载货车运石头。

0: 我跟你一起去，探险家张小帆很想揭开发光石的奥秘。我们准备迎接冒险吧！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3: 工程部部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尖峰山站。
4: 嘿，布布、张小帆，你们看，这块石头很奇特吧？
5: 哇，居然闪闪发光的，而且这么大。
0: 可不是嘛，好想赶紧送到博物馆。真是惊人的发现。
5: 不过要先把它从山上挖出来。帮个忙，张小帆，
0: 请叫我探险家张小帆，我会好好指引你的，挖掘布布。就是这里，再靠近点，开始挖吧。
5: 糟了，我差点把它砸碎了。
0: 没问题的，挖掘布布，根据我的分析，再挖一下就能挖出来了。
5: 我可是挖掘布布，准备迎接冒险吧，
0: 把它挖出来吧！哇哇！
4: 大家辛苦了，
0: 谢谢，回头见了。
4: 好好保管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准备迎接冒险吧。石头怎么会叫啊？它会发光，还会叫吗？
5: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大雪球滚过来了！
5: 马上全速前进，
0: 准备迎接冒险吧！快追上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5: 有办法了，我们弄更多雪球出来。
0: 好主意！
5: 等等，
0: 什么？更多雪球，我就知道这主意不错。

0: 石头晃得很厉害，它要掉下去了。哇，挖掘瀑布一定保住石头。好吧，至少石头还在车上。
1: 瀑布，张小帆，我是麦大帅，我们都在博物馆了，你们还要多久？
0: 不用太久。
1: 很好，回头见。
0: 我知道要怎么穿过去，超能铲斗启动。好了，继续出发吧。是石头，还有小雪球。别担心，新企鹅朋友，我们去追它。哦，等等，小雪球，它在那儿呢。糟了，大黄蛇撞上那些大石头了。我想到办法了，坚持住。准备，小雪球，跳！啊，小雪球！
2: 很好，接住了。
0: 那大石头怎么办？它肯定会撞碎的。别担心，包在我身上，赶紧用快刀灌凝土。

0: 这块巨大的发光石终于平安送到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1: 往后面站一点，小雪球，我探险家张小帆要把石头的外壳敲下来。
0: 原来你一直在找这个啊。你们这些企鹅还真会玩。
1: 猪猪玩转跳跳屋，
2: 车吗？期待自己的生日会吗？小杰
3: 特别期待。对了对了，我想要个跳跳屋，有跳跳屋最好，我最喜欢玩了。谁知道呢，肯定有很多惊喜。太好了，我最喜欢惊喜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哦，好开心，祝我生日快乐。
4: 别告诉小杰，我准备了跳跳屋，我希望给我弟弟一个惊喜。
5: 太好了，他肯定会很开心的。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生日会再见。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好的，麦大帅，谢谢你先生。
0: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个跳跳屋，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给小杰过生日，
1: 同时要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定，麦大帅。
0: 那是当然，你还要确保玩跳跳屋时的安全，
1: 双重安全保证，我喜欢。
0: 好了，红哥，现在开始准备。

0: 许，
1: 检查，
2: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方便运跳跳屋。
0: 再加上我的消防车，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0: 我跟你一起去，确保跳跳屋准时送到，
1: 顺便搭个便车。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0: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马上到达海港站。你好，小北斗。你好啊，船长。
4: 你们好，红哥、麦大帅，你们的跳跳屋已经准备好了。记住，它就像一个大气球，别碰尖锐的东西，搞不好会扎破的。哦，也别在上面乱蹦乱跳。
5: 别担心，船长，我们会很小心的。
0: 你说的对，麦大帅，安全第一。
5: 一路顺风哦。我们抄近路走农场站吧。你们去中央广场站参加小杰的生日会吗？
6: 我们肯定会去的，等我们干完活就马上过去。

0: 跳下车跑了。
1: 哦，肯定是调皮的猪猪跑进去了。
2: 挤满猪猪的跳跳屋横冲直撞，一听就觉得不安全，赶紧把他们救出来，免得受伤。
0: 糟了，有仙人掌！仙人掌的刺会把跳跳屋扎破的。
2: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软管启动！
0: 真有办法，

0: 反了安全规定的第311条，禁止在跳跳屋上乱蹦乱跳，别跳了。到时间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小杰的生日会肯定很好玩的。
1: 是啊，咱们就差跳跳屋了。
0: 看看麦大帅到哪儿了。
2: 麦大帅，我是猪猪。
1: 嗨，麦大帅，快到了吧？我希望给小杰一个惊喜。
0: 那个猪猪惹了点麻烦，马上搞定，先挂了。
3: 生日会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吗？现在吗？现在吗？
0: 还有些事情在准备，不过马上就好。
4: 趁这个时间，你试试自己单腿能跳多久。
3: 哦，你这个。

0: 是太好了。哦呵呵，
1: 碰到大风就麻烦了，我们要赶紧的全速前进。

0: 险了，这么高掉下来肯定会破的，可怜的猪猪。
1: 我乘你的长梯去接猪猪。
0: 好吧，不过你要小心点。
1: 猪猪快出来，大风要把跳跳舞吹走了。
0: 有危险！糟了，
1: 桥坏了，猪猪会掉进河里的。张小帆，快帮帮我们！
2: 看到了，我马上把桥合上。

还算安全，可那些石头很危险。看我的，伸长一点。

0: 来吧，我用软管当套索试试。咦哈！好样的，红哥，成功了！本职救援，我可是救援红哥呢。我们去参加小杰的生日会吧，继续出发。
1: 生日会快结束了，我的生日礼物跳跳舞还没送到，我还想着给小杰一个惊喜呢。
2: 好啊，你们来啦，还带来了一个大惊喜，对吧？
3: 大惊喜？
2: 没错，我们希望你过个特别的生日，所以准备了
0: 一个跳跳舞。
3: 太好了，我最喜欢跳跳舞了，谢谢谢谢谢谢。
4: 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2: 我刚才还担心你们来不了了。
0: 我们确实碰到几位不速之客。
3: 又有跳跳舞，又有猪猪表演，我太开心了。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

0: 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今天啊，我们请来了著名的歌唱家关牧村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我们可以说都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哟。
2: 谢谢。
3: 让您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2: 对对对，
4: 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哟，
2: 真棒。
5: 今天呢，这个照样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的医学专家。今天来到现场的专家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营养师李成大夫。李大夫好。
0: 那我和关牧村老师啊，应该说认识将近40年了。
2: 对，哎，
0: 从80年代末的春晚的时候就看。关牧村老师登上春晚，给我们演唱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歌曲啊。冒昧的问您，您今年
2: 73？哎呦，
0: 你看看，
5: 那您今天就来到现场，算中老年朋友的代表。
2: 对了，
5: 我们这还有一个小朋友代表，你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阳一小的学生邵万文清，我喜欢看书、运动和画画，很高兴见到大家。
0: 你刚才说的这些爱好，运动这一项肯定是李医生看着觉得特别好，希望你啊通过运动，再通过营养，通过吃好，能够更健康，长得高高的，你说好不好？
6: 好。
0: 往往我们节目开始啊都会说一些过去的事情，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今天

0: 我们呀给关牧村老师啊带来了一个这个，你看看，特别有感觉
1: 了，这不是
0: 文物啊，这应该是70年代60年代我们啊带饭，就是单位啊没有食堂，得家里饼头天晚上剩的，
1: 对，
0: 或者早晨再做一点，再弄点馒头咸菜什么的带到单位。单位有的呢有那大蒸锅，
1: 对，
0: 有的呢是在那个北方啊有那个炉子，您看这一定是在炉子上烤过很长时间。看到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回忆？
1: 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要带饭，满满的一饭盒，连饭带菜。
2: 那您说说那时候带啥呀？
1: 米饭，然后炒的白菜豆腐呀，那时候肉也很少啊，
0: 冬天永远就一个菜，白菜，嗯，
1: 白菜萝卜豆腐。然后呢我就到点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收饭盒去锅炉房腾去，然后吃饭的时候再去取，再分给大家，分给师傅们。
2: 您用了一个北方人啊经常使用的这个动词，这个南方朋友可能不知道腾是啥意思，
1: 就蒸蒸。
2: 这饭盒见过吗？你猜它是什么材料的，什么材质的？
1: 用钢，
0: 那时候好像钢啊好像也缺，钢都是干大事儿的，
1: 对，
0: 这是生活的，
1: 都是铝的，
0: 对，都是铝的，特棒这饭盒。后来呢成为歌唱家以后，关于饮食方面您注重自己的饮食营养吗？
1: 比较注重。
0: 嗯，怎么注重？那时候
1: 原来没有注重，原来有什么吃什么无所谓的，填饱肚子就行了。后来呢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经济条件也不断的好起来了，荤素搭配，蛋白质啊，什么蔬菜呀，奶制品呀，这都要摄入。
2: 最开始您不是在叫天津市第八集床厂？
1: 对对对，
2: 在那儿做工人。
1: 对，车工。
2: 那每天应该消耗量比较大。
1: 车工。
2: 那刚才最开始。
0: 车工啊，一站站一天就是盯着那个滋滋，是吧？
1: 2小时就弯着腰，所有腰也没什么好。
2: 一边弯着腰工作，一边唱吐鲁番的葡萄酒。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时候消耗量大，但吃的都是白菜豆腐。
1: 对。
2: 那现在呢？到后面之后就生活水平提高了。那您觉得这个
1: 荤素搭配了就？
2: 那这个每天吃不同的东西，那个您感觉有区别吗？
1: 还是有区别的。原来吃素的时候底气有点不太足，就力量差着了。后来吃肉啊，什么蛋白质啊，奶蛋子，哎，他就能够有劲儿了。
2: 那李大夫，比如说像我有体力活动，那我多吃米饭，是不是就能补充这个肉类不足、这个蛋白质不足的这个缺口？
3: 米饭当中呢，确实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蛋白，但是呢，我们统称为它叫谷类蛋白，是属于植物蛋白。但是如果我们在大量的体力活动之后呀，想要恢复我们的这个力气，或者说减少我们肌肉流失的话，我们更鼓励去补充一些动物性的这种食物。
0: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到了新时代，现在我们那超市里头多少选择呀，但是呢也要精准的去选择对身体最有营养的部分去吃，
1: 适合自己的，
0: 这就叫吃得对。咱们第一期节目里不就说了吗？要吃得对，吃得有营养。
2: 那以前就没办法，以前没办法，那饿的话呢只能说咱多吃粮食，
1: 对，有什么吃什么。就是
2: 现在呢就是从吃饱咱要往吃对吃好上走。
1: 对，
3: 咱们接下来啊做一组简单的游戏，里边有几个现象，大家看看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出现，我们来评价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那如果多了我们就举绿牌。最近一年里大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感冒次数比以前多了呢？
0: 好，没多
1: 没多，
0: 身体好着呢。
2: 我最近一年就感冒了一次，这一次感了一年。
0: 我这一年都没感冒。身体很好，
2: 那说明大家都状态都不错。
3: 那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题，大家近期有没有频繁的掉头发呢？
1: 这个有
0: 。洗澡的时候拿梳子一梳，就大概有这么十来根吧。
4: 这小伙子没有，他不掉头发。
0: 青春正少年啊。
3: 那最近这一个月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经常的劳累或者疲惫呢？
1: 有
0: 没有？
1: 有，我有。
2: 我知道您的这工作安排可是很丰富。
0: 哎，但是我睡得早啊，昨天我7:30就睡了。
2: 7:30，
0: 只要没有工作，我想睡觉倒下就睡，
1: 真好。
3: 再有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就是平常呀，我们如果身上呀偶尔划了一个小口子，那这个愈合时间有没有比以往变得更长？
0: 哎呦，长！前两天那个这儿钉了2个包，你看我也爱抠，你知道吗？只要

0: 自己的皮肤断崖式的衰老。
1: 我还得断崖式的，我没有，
2: 没有，
1: 我是渐渐的自然老去。
2: 对，
1: 没觉得断崖，这是错的。
2: 对，
1: 没断崖，
2: 不断崖。
3: 我呀，因为越来越胖，所以这个肉都撑起来了。但能感觉出来，比如身上那个皱纹会能感觉到变多，那是说明我们都老了吗？
1: 还是营养不够啊？
0: 其实这刚才这六个现象呀，都和我们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特别是我们的营养状态有关。那很多老年人呀，他都认为这个就是人老了就应该有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以及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的前提下，我们能够较为充足和均衡地去摄入蛋白质等关键的营养物质，那么上述的这些现象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可能被改善的。
1: 那就是说我这个疤了老是不愈合，就是因为缺了蛋白质吗？
0: 这个呢，其实我们讲呢，这个可能是和我们蛋白质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们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基石。如果我们把身体啊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蛋白质呀，首先是构成我们这座大厦的钢筋水泥。
3: 基石这个词儿经常听说，说蛋白质是人体健康的基石，而且在我们前几期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各种不同的蛋白质，包括好吸收的、不好吸收的、植物的、动物的，说明这个蛋白质那么重要。也如果我们掌握了蛋白质的这个秘密的话，我身上这个疤也可以不像现在这样留的这么长时间，
1: 头发也不掉，
3: 头发也可以不用说特别担心，是这样吗？
0: 这个我们要综合的来看。因为呢，刚才我们讲到蛋白质首先在我们机体内扮演着钢筋水泥的角色，它参与构建了我们的肌肉、骨骼、内脏等重要的器官和组织。此外呢，它又像是负责我们机体这座大厦的一个装修工人，时时刻刻的在为我们这座大厦呀修修补补。那么蛋白质呢，在我们身体里啊发挥着很多重要的作用。那第一个呢，它就参与到我们的皮肤、毛发或者器官的这个修复或者是更新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
1: 它的作用，这是第一方面。
0: 这是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它又是一个功能的执行者。那像我们人体内的很多，比如说像酶、激素、抗体等这类物质呢，大部分啊是本质上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那如果我们长期的这个缺乏或者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这座房子呀就会变得又旧又难修。那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面临肌肉下降，就骨骼肌流失。第二个呢，我们皮肤状态可能会变得更差。此外呢，我们还有可能会面临到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比以前更容易感冒呀这种现象。更严重的，我们可能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就是我们身体会出现水肿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我们补充蛋白质不仅仅是说让我们更有力气、有肌肉，也是为了让我们身体的这座大楼呀有持续修复和这个更新的这个能力，
1: 更加的坚固。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我先了解了解大家每天摄入了多少蛋白质，以及其中到底有多少的优质蛋白。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家请拿出咱们这个题板，然后写出咱们一日三餐到底

0: 上菊萍姐姐已经写好了。
1: 给您介绍一下哈，早餐我吃了一个肉包子，然后酸奶是那两小盒瘪的那种，鸡蛋一个，然后中午呢我吃的是腊肉炒米饭，豆腐两小块，少许豆角。晚餐呢是齐齐哈尔带回来的烤肉，配我烙的小饼，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录完像回家，我会喝一杯果汁。哎，这是固定项目。
0: 其实菊萍姐姐这个搭配呢，我们整体看下来呢，还是比较的健康科学的。她的意识很好，两个这个酸奶，它所富含的乳蛋白呢，是我们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而且呢，也避免了一些像我们很多人喝牛奶会胀肚拉肚子的。
1: 哦，好消化。
0: 对，第二个呢，有一个鸡蛋，这个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一般呀，中等大小的鸡蛋呀，大概含有的蛋白含量呢是7克左右。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呢有腊肉炒米饭，
1: 是广东香肠那种。
0: 广东香肠，然后它这个里边是有一些猪肉的，包括您带来的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牛肉，包括我们这个腊肠的猪肉，以及这个肉包子呢，这个里边大多数我们都是
1: 三顿都有肉，
0: 是红肉。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提醒一点
1: 误区，
0: 我们红肉啊，往往呢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像白肉啊、大豆来讲，它富含更多的饱和脂肪酸，相对来说胆固醇也更高。
1: 哟，吃胖了不是？
2: 关老师，您能说清楚红肉白肉的区别吗？
3: 牛肉是红肉啊，白肉是鱼和鸡啊，虾，这都是白肉啊。
2: 水里的都是白肉，然后四条腿都是红肉吗？
0: 我们红肉的话，一般我们来讲，猪肉、牛肉、羊肉，它的颜色呢也相对来说比较鲜艳。白肉呢，我们一般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水里游的，我们叫鱼、虾、蟹、贝类；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禽肉，像我们陆地上的鸡、鸭、鹅，这些就是我们白肉。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关老师的。
3: 早餐是牛奶鸡蛋配点主食，玉米啊、红薯啊。
1: 哎呦，玉米好啊，粗粮。
3: 对，中餐就是米饭啊、面食啊，面条或者是饺子啊、包子的，有鱼有肉，中午有鱼肉菜什么的，晚上是非常简单的，
1: 简单
3: 小米稀饭啊、菜，或者是就喝点酸奶，配一点小吃。
0: 那关老师这里呢，早上我们喝了牛奶，那么我们认为呢，牛奶当中250毫升左右的牛奶，大概含有的蛋白质含量呢，在7.5克左右。中午呢，我们有白肉的摄入，
3: 串着吃，有什么拿来做？
2: 主要是天津也临海，不同地方大家吃的这个食谱
1: 跟自己的地域
3: 对对
1: 有很大关系。
0: 但我们的这个鱼肉当中呀，它的整体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低，特别是像一些深海鱼类当中，它富含我们熟知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的，像 EPA、DHA 这些，有很多研究啊，就发现这像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可能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是更为有利的。
3: 对，
0: 那晚饭呢，就我们吃的比较简单清淡，但是值得表扬的是，我们加入了酸奶，确保了我们一天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整体摄入。
3: 不饿了就不吃了，我觉得一顿压一顿，一顿压一顿的，老是不饿不饿接着吃，并不好，所以给肠胃一个稍微休息的喘息的机会。
1: 好，黄伟呢，看看你这个啊，中青年代表，看着啊，四个肉。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黄老师的、这个、
2: 我一般是其中的两样左右，然后呢作为午餐，晚餐有时候不吃，早餐吃个黄瓜吃西红柿，但午餐我就使劲吃，怎么香怎么吃。
0: 这个呢与两位老师相比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对你提出一点点的批评了。因为这个里边我们看红肉啊是种类是比较丰富的，缺少了白肉和这个大豆蛋白以及奶制品。那红肉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像猪肉、牛肉、羊肉本身自身可能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呀，在红肉的烹饪过程当中，往往要加入更多的油、盐。
2: 香啊，老师，那个白肉不好吃啊。
1: 对，那个鸡胸，
2: 那个鸡胸

0: 太难吃了。
1: 吃啊，
0: 没味儿。
2: 但是你看，我们针对白肉的话，我们有一些传统的做法啊，比如说清蒸鱼，
0: 没味儿；
2: 白切鸡
0: 也没味儿。
2: 蘸
3: 一点
0: 那个料，
3: 蘸点料。
4: 那您的意思
5: 肯定好吃，
4: 就是说让我们也要白肉也要吃一些，
3: 对，
4: 因为它里头确实有营养。
3: 对，
4: 但是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来提升它的美食的这种感觉。
5: 老师，您把我那个菜给挡住了。老师，您把我那个菜给挡住了。我先，您的手指头挡住我的
4: 那桌子。哦，那儿还有个菜。
5: 我偶尔有也吃一点菜，也吃一点菜。
0: 画的位置非常的渺小，
2: 这个太容易被忽略了。
5: 这还有一点点菜啊，
2: 那这个提出一点点的表扬吧。
4: 小朋友，你写好了吗？妈妈给我做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我怎么觉得不够啊？
2: 这个早上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个鸡蛋清，
4: 再加一个鸡蛋清。
5: 为什么不加一整个蛋？
4: 对呀，那个蛋不要了。
2: 鸡蛋呢，它也含有一定的胆固醇。
4: 胆固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人身体的哪个部分起作用？
2: 胆固醇呢，它也是我们构成我们在我们体内呢发挥了很多作用，它也参与了我们机体，特别像我们细胞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种构成。
4: 哎，我觉得这孩子这个牛肉不错，也是没菜。
2: 对，就是缺少了这个蔬菜。
4: 您看您手指头没有写吧？底下没有。
2: 底下我再看看。
4: 对，没有
2: 没有。没有找到啊。然后晚上的话是喝一碗小米粥，一个肉饼。哎，
4: 肉饼这个很吸引人呢。
2: 可能我们蛋白质是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啊，
4: 水果蔬菜太少了，还是你忘写了？
6: 不太希望吃蔬菜。
4: 你不爱吃是吧？
5: 不爱吃啊，爱吃肉。
4: 不爱吃，我就觉得，因为收看我们节目有很多家长，我就要建议，你要让孩子吃起来方便，别让给他打成汁儿。菜还是要有哈。
5: 鞠萍姐姐和关老师这个营养配比比较合适，咱俩属于一个偏肉食。
6: 蛋白质从哪儿来啊？
2: 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食物当中呀，蛋白质的来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通常所讲啊，特别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鱼、禽、肉、蛋、奶这几大类。
5: 那正好听了这么多啊，我们前几期节目一直在说蛋白质怎么怎么样，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蛋白质和蛋白质的重要性。
4: 我们不同年龄层恐怕需要的蛋白质也是不一样的吧？
2: 是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每日摄入推荐量呢，成人大概是在一克每公斤体重每天。那么老年人呢，65岁以上老年人需求量要更高一些，大概达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5: 哦，这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年轻人可能消耗量更大，那需要量更高。按您这说法是
4: 跟体重有关系。
2: 那么对于小朋友啊，他处在这个生长发育期，他既要维持这个日常的正常的代谢，然后他又要长个长身体。我们单位体重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呀，一般可以达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
5: 你现在体重多少公斤知道吗？
6: 40公斤。
5: 1.5算，你一天得多少克？一公斤
4: 60。
5: 算挺快。
2: 更多的是要保证优质蛋白来源，就是来自于鱼、禽、肉、蛋、奶这些。
4: 咱们克难虽然没有靠着嗨，但是也要多吃鱼类、虾类。记住了没？
5: 你说种
4: 克种，哎，对，现在菜市场啊躲的是嘞，你想吃鱼就有鱼，想吃虾就有虾。
2: 我们这种优质蛋白啊，要占到我们每日蛋白摄入量的至少一半。
4: 一半知道吧？
5: 关键您老说优质蛋白，那还有不优质蛋白吗？
4: 对呀，什么是优质蛋白呀？是吧？哪些是就少吃，哪些多吃呢？
2: 优质蛋白呢，通俗来讲，它就是氨基酸构成更为合理，与我们人体需求更为接近，能够直接高效的为我们人体吸收所利用的一类蛋白质。那刚才呢，我给大家讲了我们按照公斤体重，我们每日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那么大家在小题板上呢，可以大家先算一算，写上体重，要公斤哦，再结合刚才的1.0、1.2、1.5这几个标准。来算算我们每日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多少？
5: 这在节目里还得公布自己体重。
4: 嗨，反正已经公布了，

0: 十个。
1: 粗略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每日饮食习惯呀，我发现咱们在场的几位啊都非常的有健康意识，但是呢各自呢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调查数据显示呀，我们北方居民啊肉类摄入整体是相对要多一点的，南方居民啊整体饮食是相对清淡的。但是和我们在场的这几位有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在优质蛋白的搭配和分布上呀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那么近年来呢，有调查显示呀，我国约有45%的成年居民面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因为这个食欲减退、消化吸收能力变差等等问题啊，我们也面临着蛋白质缺乏的这么一个风险。然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啊，都误认为植物蛋白比动物蛋白更好这个消化吸收，其实是忽略了这个氨基酸模式和消化率上的一些差异。现在啊，要讨论的不仅是我们蛋白质吃的够不够，也要去关注优质蛋白质比例够不够这个质的问题。
2: 哦，那这个质怎么才能提升呢？
1: 那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平衡宝塔呀，其实就是指导我们日常怎么吃的一个重要的说明书。
2: 哦，
1: 宝塔。这宝塔呀，它主体啊一共分为五层，最底下这一层呢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主食，就是我们讲叫谷薯类，就包括谷类、粮谷类和薯类。那每天是200到300克，那么全谷和杂豆加起来大概是要在50到150克之间。那咱们第二层呢，就是咱们更为熟悉的这蔬菜、水果。那么蔬菜呢，我们一般是推荐至少是300克，那其中啊这些深色蔬菜至少要占一半。那水果呢，200到350克之间。第三层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动物性食物，鱼、禽、肉、蛋。那这几样合起来啊，大概要达到120到200克。那么像鱼肉和禽肉这两类呢，统称为白肉，是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来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第二类呢，我们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就是畜肉类，猪肉、牛肉、羊肉这些。它的这个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很高，因为它的氨基酸模式呀更接近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是畜肉有一个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饱和脂肪含量相对较高，同时啊胆固醇的含量也相对较高。经常在家做饭呀，咱们就说，但做这些红肉呀，我们往往需要更多的油和盐。你这个红肉摄入太多呀，往往油和盐的这个总量也就上去了。所以我们对于健康成人而言呀，这些瘦肉呀，就是红肉呀，我们一般推荐就是一个手掌大小，大概一天啊就是40到75克左右就足够了。
2: 哎，这个非常形象哈。那肥肉和瘦肉，这肥肉是像我就是爱吃肥肉，这和吃瘦肉它区别大吗？这里头
1: 徐萍姐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肥肉当中啊，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相对较高的。我们刚才一个巴掌大小啊，一般我们推荐的是瘦肉。接下来我们引入到宝塔的第四层，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重要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就是奶类。
2: 嗯，我平常不怎么爱喝奶，嫌烦，就是喝凉的吧，肚子受不了；热奶吧，它又容易，比方说扒锅呀什么。就是我们有那个东北给我寄来的豆浆，水一冲，呜，这个营养和牛奶能一样吗？
1: 像我们奶类啊，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它里面有很多，像日常的鲜奶、
2: 酸奶，
1: 您说的非常，
2: 还奶粉，都是平常吃奶的这个不同量。
1: 是的，这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奶类及奶制品，它们的这个特点啊，就是乳蛋白易消化、易吸收。乳蛋白当中呀，它还含有这个一些丰富的这个支链氨基酸，像亮氨酸，这个呀，对于维持我们肌肉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外呢，奶类啊，也是我们重要的这个膳食钙的来源。奶类当中的钙啊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严格意义上讲呢，奶类我们可以归类为这个动物性蛋白。其实还有一类我们常常会忽视，发酵豆制品、豆豉、腐乳，其实这些也都属于我们的大豆类及其制品当
2: 中。我老吃腐乳，每天早上我得就着，没咸味儿啊，它不行。腐乳这有多少，含多少克呀？每天早上要是一勺的话，
1: 豆制品它的优质蛋白含量啊，一般在10%到20%之间。但是呢，我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
2: 咸，
1: 没错，
2: 光顾了这个。
3: 因为第五层还提到了盐不能摄入太多。
1: 那第五层的话，油和盐。那么日常烹调油的话，我们维持在25到30克之间，食盐的话是不超过5克。整体回顾这个膳食宝塔呀，我们看到第三层和第四层，
2: 鱼，第三层
1: 禽肉，蛋，第四层奶类、大豆、坚果，它其实都直接和我们的日常的蛋白质是密切相关的。那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红

0: 适量吃，白肉呢要轮换着吃，那对于奶豆呢天天吃。
1: 米大夫，我问题来了啊，就从下往上数第四层，关于这个牛奶之类奶制品的事儿。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有这个老人啊，很瘦，每天喝奶呀、啊，这个他补充的不少，但按他说法就是不吸收。那中老年朋友他确实他喝的量够了，但是他不吸收怎么办？
0: 您说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常见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喝牛奶啊，容易胀肚，甚至更严重的就拉肚子。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可以更多的去选择一些酸奶，比如说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酸奶当中呢，它就会大大的减少我们这种情况。而且酸奶呢本身富含益生菌，它对于调节我们肠道健康呢，有着更好的这个优势。
1: 我听有一种说法说，它要不耐受啊，我就多喝，然后让身体最后
2: 它就耐了。
1: 您觉得这说法靠谱？
3: 没听说过。
1: 不耐受不能靠锻炼练出来耐受。
0: 一般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不耐受的症状的话，我们最好还是选择一些替代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确实会出现一些像食欲下降、胃肠道蠕动缓慢、这个消化酶啊、胃酸分泌减少的这种消化变差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确实会出现一些对于蛋白质的这个消化吸收呀，这个效率可能会打一些折扣。那第三点呢，我就要批评一下菊萍姐姐了。
2: 不能嫌麻烦是吧？
0: 一个您不能嫌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的饮食习惯一时难以改变，更多的就习惯早上喝一碗粥，中午吃一点软烂的面条，
2: 对，
0: 这样的这个情况，包括晚上又是一碗
2: 面条，
0: 很容易
2: 就点小咸菜，是这样吧？
0: 总觉得这样容易消化吸收，但其实呀，还是要从观念上进行一个转变，每天呀要适量的喝奶制品，然后吃一些豆制品。
1: 现在大手牵小手，像是健康早系列节目哈，最开始几期我们去这个智能工厂参观的时候，不是提到了说有这个小分子蛋白？
2: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正常食物中这个蛋白质不好吸收的情况下，说还能有小分子蛋白，说更利于吸收。如果没看过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朋友，能不能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个这方面知识？
0: 蛋白质啊，就像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结，它呢就是它本身是由肽构成的，就是我们蛋白质再往下水解的话，就会变成肽啊，肽再水解就会变成氨基酸。那蛋白质的这个，我们从分子量大小上来说呢，那确实是会从由小到大有很多这个种类的。但是对于消化吸收而言，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整体量越小的话，可能是更利于消化吸收的。
4: 正好关老师，我在这儿呢就现学现卖，因为前一段我们去了智能工厂，哎，正好在那儿学习了，说有一种方法，高科技啊，先进科技，能够把这个大分子乳蛋白分解成小分子，同时呢还可以分解掉乳糖。咱们一起通过一段小小的片段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嗯，
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天鸡蛋牛奶肉不断，可为什么还是浑身没劲儿，动不动就感冒，吃的营养好像都白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吸收上。天然蛋白质分子很大，需要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层层分解，才能变成小分子肽被肠道吸收。但成年人随着年龄增大，消化酶分泌减少，大分子蛋白卡在肠道里吸收不了。飞鹤经过了7年技术攻坚，打造了全球首创的乳蛋白鲜萃提取科技，专利定向酶解技术，把牛奶里的大分子乳蛋白用酶剪成固定大小的肽段，成为小分子蛋白，吸收功效大于自然吸收。同时用食虫魔滤分离掉乳糖，保留原生乳蛋白的全部营养和活性，包括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亮氨酸。所以对于消化减弱、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小分子乳蛋白是解决吃了很多但不吸收的科学选择。飞鹤鲜萃乳蛋白营养粉，小分子零乳糖好吸收。

0: 笑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想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好，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厨房啦。今天啊，我们学到了许多理论，刚才跟李医生，接下来我们就要实践。其实关牧村老师啊，在家是天天干活的，哎，也是美厨娘。
23: 谢谢。
22: 对，非常勤劳，肯定也会做很多的中餐。
23: 行，还凑合，
22: 没问题是吧？
23: 没问题。
22: 今天呢，我们要分别呀、做出两种适合全家老少吃的蛋白养生餐，好不好？
23: 好。
22: 那关老师适合中餐，我呢就给你来一个非常简洁的，你非常爱吃的简餐，好吗？好，那这样。黄伟，你来配合关老师，我来给孩子做好吗？
24: 完成任务。
22: 你们是一个来一个中式的，
23: 对，
22: 就是中午吃的菜，看看是什么。
23: 这没东西呢还。
22: 对了，马上就来，关老师，有请飞鹤好物推荐官。
24: 好的。
25: 那今天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群，要制作两种不同风格的餐食。第一组，我们要根据膳食宝塔来制作适合家庭的中餐。
22: 哎，是他们。
25: 对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虾仁牛奶滑蛋，哎，有蒜蓉西兰花，哎，最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糙米饭。那这类中餐的话，适合咱们对这个营养有一定追求的，对吧？时间比较充裕的这一类人群来适用它。
22: 没错，关老师在家没事嘛，慢慢做，两菜一饭。
25: 那第二组的话，那么我们要制作适合咱们的都市白领的都市白领快餐。
22: 我们是未来都市白领。
25: 对的，那么都市白领快餐的话，我们要制作红枣蛋白奶，还要制作什么呢？要制作配合红枣蛋白乳的面包还有沙拉。那么这一类的快餐是适合我们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做饭的都市白领，适合他们来制作，5分钟我们就可以搞定。下面的话就是第一组的食材，西兰花，来关老师。
24: 牛奶鸡蛋，
25: 对的。哎，还有虾仁儿，哎，蒜蓉。那这里是第二组食材，同样有西兰花，还有红枣，还有水果。

0: 推荐一下我们的飞鹤牧场的乳蛋白营养粉，适合3岁以上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们使用都可以的。
1: 好的，这个非常重要，
0: 每天补充蛋白营养。
1: 谢谢您。
2: 再加点洗衣剂吧，蛋。
1: 好。
3: 香味出来了，
2: 熟了吧？哦，
4: 熟了，
2: 熟了哈。
4: 关老师，这个你看，又有鸡蛋，又有这个
5: 鸡蛋虾仁，
4: 对，
5: 优质蛋白质，
4: 优质蛋白，
6: 优质蛋白的
4: 充足。
1: 首先。鲜脆乳蛋白2袋，上官文清说了，喜欢橘子味的，橘子冬天它的这个维生素 C 藻是非常有营养的，不要用开水，开水它容易起球，关键的部分就到了，倒入杯中，你今天一天的这个营养资料啊就在这儿了。沙拉应该加个鸡蛋，小胡萝卜，西兰花，来一些油醋汁。好嘞，我们的沙拉就完成了。
3: 李大夫，油醋汁的热量高还是那个沙拉酱的热量高啊？
4: 一般我们具体要看它的这个配比。
1: 好，
3: 两边同时完成。
1: 我们也完成了。
4: 你看
1: 怎么样？
4: 关老师这一餐呢，这个膳食宝塔这几类呢，很多都包含在这个里边了，
1: 比如说
4: 炒米饭
1: 打底，
4: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
1: 对，
4: 打底又有这个鸡蛋虾仁，而且呢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牛奶，刚才提到的膳食宝塔的第三层和第四层那都有了。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我看关老师还清淡饮食的这个理念执行得非常好，加入了适量的一点点这个油还有这个盐，那整体呢是营养非常均衡。
2: 我在家做菜很少放这个蚝油。
1: 李医生，您给点评一下我们这个都市快餐。
4: 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快手菜，然后5分钟他们都没有开火就完成了。那基本上呢也是涵盖了我们膳食宝塔的摄入的这个营养食物。
1: 好，那咱们就都来双筷子品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吧。黄伟，
5: 好嘞，
1: 你想吃哪一个我们都尝尝啊。
3: 都想尝尝。
5: 那各位观众朋友就听您了，我们就先吃。
1: 关老师，您尝尝这个饮品。我们这宝贝儿，
5: 你就喝着，
1: 喝的多好啊！
5: 丁丁姐姐，哎，你看小朋友吃的这个香，
1: 哎呦，吃的太香了。
5: 所以说啊，这个家常的做法，全家适配，这个呀才是中国人，咱普通人能坚持的科学的补充蛋白质的方法。
1: 宝贝儿，拿筷子尝尝，我这醋汁儿不错啊。
5: 所以经过今天啊，我们这期节目再加上之前，我们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系列节目。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蛋白质它不是神药，但是按您说的，它是我们人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石。大家今天也认识了，生活中从哪里能得到优质的蛋白质，和怎么样烹调，怎么样吸收，怎么样让人类，哎，我们能够得到蛋白质这个好处。我们从吃得饱到吃得对，吃得好。希望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做一个蛋白质达标的人。
1: 太好了，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好了，时间不早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再见。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4: 了。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6: 了吗？
7: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爱你，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欢迎大家来到智慧树。今天呢，我们又来了两位新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孙笑红。
2: 大家好，我叫张雨涵。
0: 哇，欢迎你们！哎，大家看我们的桌子上是什么？
1: 纸杯。
2: 纸杯。
0: 对，纸杯。小咕咚要。

0: 来问问你们哟，纸杯都有什么用途呢？
1: 纸杯可以用来喝水，
0: 还可以干什么？
1: 纸杯还可以用来做手工。
0: 好，哎，涵涵呢？
2: 纸杯可以用来做游戏。
0: 答对了。哎呀，小咕咚最想听到这个答案，知道吗？因为我最喜欢做游戏啦。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么多的纸杯，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纸杯游戏，耶、那现在呢我们三个人来商量一下啊，今天玩的游戏呢我们自己定，好不好？
3: 好。
0: 那你想给大家定一个什么游戏？
1: 我想定一个堆纸杯的游戏，就是把我们眼前的这些纸杯全都堆起来，看谁把这些纸杯都堆起来的时间更短，谁就获胜。
0: 哇，这个比的是什么？
1: 比的是手速，
0: 谁最快谁就获胜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直接来好不好？
1: 好，
0: 我来给你们当裁判。现在每个人的面前有25个纸杯，准备好，开始，加油，加油！手速啊，看看你们是不是两只手都可以运用起来。哇，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配合能力啊，除了这个速度，还有两只手的配合能力。哦，已经完成了，耶，太棒了啊！涵涵也完成了，把它全部落在一起，来，耶，哎，开不开心？
2: 开心。
0: 玩游戏小朋友最喜欢了啊，听说红果哥和小朋友们呢用这个纸杯做了一个好玩的手工，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今天呢在创意变变变当中呢，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做手工，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叫周佳怡，今年10岁了。
5: 欢迎，该你了。
7: 大家好，我叫杨明耀，今年5岁了。
5: 欢迎我们的杨明耀小朋友，欢迎你。今天呢我们的创意是什么呢？哎，告诉大家，小咕咚啊给红果果留了个纸条，看看他都有什么要求啊。他说，红果果，小咕咚很喜欢彩色的纸杯啊，帮小咕咚做很多纸杯手工吧。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呢，要保持纸杯的外观不变哦，谢谢你们啦。哎呀，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呀？在这个不破坏这个纸杯的情况下，把它做成创意作品。好，那1、2、3，我们一起来做吧，来吧，开始吧。哎，纸杯家里都有，是不是？各种颜色，是不是？然后想一想，纸杯可以做成什么东西呢？除了喝水以外啊。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卡纸上面呢，画出自己想要的图案。用剪刀给它剪下来。用到剪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8: 注意安全。
5: 对，要注意安全啊，慢慢剪，不着急。我看到其他小朋友做的跟红果果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做的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啊。每个人都非常的认真。可以用丝带呢，给我们的创意作品装饰一下。

0: 来，你做完了吗？
1: 没有。
0: 加油啊，站不上去是吧？是这样吧？那小乌龟的小尾巴呢？哦，是这样的。好的，我的做好了，你的做好了吗？好，先来看看你的吧。来，拿起你的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用纸杯做的什么呀？
2: 这个是小乌龟。
0: 哦，小乌龟，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看你的小乌龟。你是用纸杯做小乌龟的什么呀？
2: 用纸杯做的乌龟的壳。
0: 啊，我们看到啊，它这个小乌龟做。

0: 做的很立体啊，在上面呢粘了这个卡纸，把小乌龟的脑袋、尾巴、四肢还有一些纹路都粘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小乌龟还可以立在桌子上，是不是？很棒，为自己鼓掌，做的真好。我呢，在不破坏这个纸杯的情况下呢，做了一个什么呀？你能看出来吗？
1: 帽子。
0: 对了，帽子。噔噔噔噔。其实呢，再加两根这个绳子，到了这个什么过节的时候，还可以当个道具，好看吗？
1: 好看。
0: 红色的帽子，谢谢。我用这个红色的纸杯呢，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好，来。
1: 我在不破坏这个纸杯的情况下，给它做了一个火箭，放在这里可以发射。
0: 哦，怎么发射呢？给我们演示一下。来，一、二，哦，好的，飞得很高，为自己鼓掌。好的，刚才呢，我们按照小咕咚的要求，在不破坏这个纸杯的情况下，做了很棒的创意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加大难度了，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纸杯改造一下，好不好？改造一下，看看做出来的这个创意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的，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做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各种颜色的纸杯，接下来的要求就是可以改造我们的纸杯了啊，做出自己喜欢的创意作品啊。来，开始做吧。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剪刀来剪开这个纸杯了啊。在剪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同样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到手了。好，因为纸杯比这个卡纸还是要硬一些的啊。那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可以请你们的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一会儿来看看我们大家做的是什么创意作品啊。这个步骤呢，我会用到折纸舌的方式，给它叠加在一起。你看，一层一层的往上盖。会做什么呢？拉开来，哎，折纸舌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样子了，像小弹簧，对不对？噔噔噔噔。

0: 先看看你的吧。
1: 我把纸杯剪成了12份，然后
0: 12份，
1: 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小螃蟹的样子。
0: 小螃蟹的样子是不是？哎，它可以立在桌子上吗？啊，你看是不是可以立在桌子上？
1: 嗯，
0: 非常的立体哈，紫色的小螃蟹做的真棒。好，来看看我的，嘿，我们很有缘分啊，做的都是这个海洋里的动物。猜猜我做的是什么？
1: 章鱼。
0: 对了，而且是，哇，很有弹性的章鱼，是不是？因为刚才我说到用这个折纸蛇的这个方式啊，粘在里面，它就像一个什么一样？
1: 弹簧。
0: 小弹簧一样，你看，非常的立体啊！为我的作品鼓鼓掌吧，是不是很棒，很有创意？谢谢，自己夸自己。好，我们来看看，明耀做好了吗？我猜是一条蓝色的小金鱼，对不对？
1: 对。
0: 哇，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家中有纸杯吗？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做这个创意作品呢？一定是非常的棒。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大声说，
2: 创意变变变。
3: 哇，纸杯做的手工真的是太有创意了，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又到了游戏时间啦，接下来该你来出游戏题目了，好吗？嗯，我们玩一个什么纸杯游戏呢？
4: 吹纸杯。
3: 吹纸杯要怎么玩呀？
4: 就是把这个纸杯给它落上去，
3: 然后呢？
4: 这样。
3: 啊，太棒了！哎，这个游戏比的好像是我们的一个肺活量，是不是？那这样好不好？一会儿呢，

0: 我们每个人准备10组这个纸杯啊，看看谁最先把这个上面的纸杯都吹出来，谁就获胜了，好吗？
1: 好，
0: 好，请两位做好准备，我们要开始喽！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哇，有方法了啊，找到一个好方法，除了要考验我们的肺活量啊，还要考验什么呢？吹的时候力气有多大，然后往哪个方向吹。加油啊，好，不用去摆那个，我们要加油了。好，可以，力气稍微大一点点，往下吹一点。哎，好，所以我们吹这个也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哟。加油，加油，快吹完了，哇，好棒啊！所以我们的男生还是肺活量会大一些哟。加油，加油，完成啦！来，耶！哎，你站起来了，真棒！涵涵加油，涵涵加油，加油！哇，有没有刚才吹的时候感觉腮帮子有点疼？
2: 但是我不觉得
0: 啊，那因为你的这个技巧掌握得很好，是不是很轻松的就完成了这个游戏？哇，完成了，涵涵，耶！好，所以呢，平时我们可以多锻炼一下身体，把我们的肺活量可以练习得更大一点，是不是？
3: 是。
0: 好，我们这个游戏完成了以后呢，我们要看看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玩什么纸杯游戏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
4: 好。
0: 嗨，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小朋友们，你们好。
5: 你好。
0: 今天呀，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纸杯游戏哦。你们知道哪些纸杯游戏吗？
5: 可以弄纸杯扭蛋机，然后呢，合在一两个纸杯合在一块，然后呢扭扭扭，然后可以出来扭蛋。
0: 啊、哦，好的。还有谁知道关于纸杯的游戏呀？
6: 纸杯里放上水，然后呢，把乒乓球放到水里吹。
0: 啊，这个游戏我们在节目里也玩过哟，就是里面放满水，上面放一个乒乓球，然后放好多个杯子，然后呢，一个接一个的乒乓球在上面跳啊跳啊跳，对不对？好，谁还知道关于纸杯的游戏呢？
7: 纸杯可以摞成大高楼。
0: 搭高楼，对，其实呢，搭高楼的这个就叫纸杯塔的游戏，对不对？
8: 对。
9: 哎，
0: 哇，你们对纸杯塔这么感兴趣啊？你们想怎么搭？
7: 底下有个圆柱形，上面往上搭。
0: 啊，你们想把它搭成一个圆柱形，然后一个一个也落得高高的，对吗？
8: 对。
0: 哎，这个方法很不错呀。哎，绿队的小朋友，你们想怎么搭呀？
5: 搭个金字塔。
0: 哦，金字塔形，就是下面是很宽的，然后慢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窄，对吗？
5: 对。
0: 好的。两边的方法呢都不错，那我们就开始来玩这个游戏啊，限时3分钟，看看哪一队把纸杯塔搭得最高。好，我们的纸杯塔的游戏要开始了，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
10: 准备好了。
0: 好，各就位，准备开始。好，加油啊，要有耐心哦。
5: 我们把纸牌搭大一点，肯定能比他们大。
11: 大一点，圆还没搭好呢，你就搭。
0: 而且我们不能着急啊，要慢慢的。我们有3分钟呢，慢慢搭啊。哎呀，我们的成队的小朋友默默无闻的已经把这个纸杯塔搭了这么高了，配合的非常好哦。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的稳不稳，时时刻刻都要检查一下哟。
11: 我是高矮不一样。
0: 看看你们现在有几层啊？
11: 你老师用两个，
0: 1、2、3、4、5层啊！加油哦！哇哇哇哇，这边几层了？1、2、3、4、5、6、7。哇！
12: 肯定
11: 再搭一个。
0: 时间已经用过去一半了。
5: 不要落两个杯子，两个杯子再往上落就会歪一点点，歪一点点的话还会倒塌，
0: 千万别碰到了，一定要小心，千万要小心，轻轻的往上放，
13: 要小心，
14: 要倒了吧。
0: 哎呀，那边好像要倒了，别碰了，那边别碰了，要倒了，
11: 倒了吧。

0: 那瞬间，我想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高度。
1: 他们搭的塔倒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2: 现在还剩多久呀？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小朋友们要小心。
3: 放杯子的时候要轻一点，不能让它倒了。
2: 如果你们觉得够高了，就可以暂停哦。如果你们觉得可以了，不搭了，就暂停。
4: 我们不想暂停，因为我们都有永不放弃的精神。
5: 倒了也没事，继续往上搭也不放弃。
2: 时间不多了，还有半分钟，加油加油！你们也可以选择暂停，要倒了啊！
6: 不倒了！
0: 搭高楼的时候为什么倒了？因为上面搭的太高了，我们都不知道，还在往上搭。他肯定往我们底下也搭的小，上面搭的高，所以他肯定得倒。
2: 啊，时间马上要到了，还有10秒钟，你们可以选择暂停啊。10、9、8、7、6、5、4、3、2、1，停。
6: 好，
2: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成绩。我们先来看看绿队的成绩啊，来，我们一起数一数，一共有几层呢？
7: 1、2、3、4、5、6、7、8、9、10。
2: 啊，一共有10层，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太棒了，来，击掌。好嘞，我们一起来看看成队的成绩啊。有多少层呀？
7: 1、2、3、4，
2: 一共有4层。好，我们也给自己鼓鼓掌好吗？哎呀，当时他们搭得太高了，中途倒了，所以有点可惜，对不对？
7: 对呀。
2: 嗯，但是我们的表现很棒哦。我们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
7: 好玩。耶。
2: 那小朋友堆的这个纸杯塔真的是有点壮观呢，是不是？
7: 嗯。
2: 那我们也来玩一个纸杯塔的游戏，怎么样？
7: 好，
2: 在限定的时间内，看看谁堆的最高，谁就获胜了，好不好？
7: 好。
2: 那我们每个人呢有30个杯子，然后看看谁堆的最高哦。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计时开始。加油，加油！这个我们的这个地基啊，一定要打得稳稳的，要不然就倒了，倒了就得从头来呀，我们就肯定搭不了那么高咯。可以先把第一层搭好了再往上搭哦。哎，你看这个方法很好啊，它是一个圆柱形啊，这边呢是一个平面的，各有各的方法。最后我们看看谁搭得最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一定要稳啊，如果下面不稳就倒了。好，现在呢涵涵这边已经1、2、3、4层了，我啊啊哦，慢点，不要着急啊，这边也是在第4层了，一定要找到那个重心点。我觉得可以是这种塔的形状。好，现在我们的时间快结束了啊，马上就要倒计时了。好，5、4、3、2、1，停。好，看看我们的恒恒这边啊，正好多了1个杯子出来，这个有点险胜啊，来，恭喜我们的恒恒。太棒了啊，听说呢知道点博士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用这个纸杯做了好玩的手工作品，我们一起去看看好吗？
7: 好，
2: 好，一起来看。
8: 我们做的手工里面可是包含了一点点科学原理哦。首先在我的面前有一张这样的纸啊，小朋友们都有，把它拿起来。小朋友你们看这里有一个什么形状啊？
7: 三角形。
8: 哦，说得非常好，让我们一起用剪刀把它剪掉好不好？
7: 好。
8: 把这个三角形完完整整的剪下来啊，剪下来以后呢，我们像这样，看，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啊。好，真棒。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做的就是给这2个纸杯穿洞。好的，小朋友们，现在把纸杯给我吧，让我给你们打

0: 上孔。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哇，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0: 好，扣上去，啊，把它固定住，哈哈，完成啦，快看！真正的火箭的发射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1: 点火，
0: 对，非常大的火，这个燃料对吧？对着地冲，然后利用反作用力把火箭托起来，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皮筋也是一样的科学道理，反作用力对吧？压下去，来，一起把它压下去。好，三二一，点火发射！
2: 哇，
0: 哈哈。
2: 哇，纸杯火箭真的是太好玩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玩了和纸杯相关的游戏，也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好，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3: 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3: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4: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5: 哎，有蜻蜓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升起的太阳。
1: 童话里1024年，第一只园林在野外被人类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园林可分为金刚、雷火、冰雪、草木、大地、梦幻六大属性。从此，人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园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和园林在一起能做什么？那就是打绝境球。绝境球是童话世界第一运动，所有人为它着迷，为它疯狂。
2: 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呢。
3: 哼，我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
2: 啊，嘿。

被躲开，球权还是在沙漠飞蛇队的手上，而且球同时注入了他们三个的元灵能量，无人能挡，从来没有人接下这个球。

0: 上他们的速度了。哇，
1: 强强飞碰看得我几乎忘了呼吸呀。沙漠魁蛇队要把太阳之子赶到绝路，时间拖得越久，球的速度就越快，对他们就更有利。
2: 好痛啊，猪猪侠，你干什么呀？
3: 太阳之子拿不到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呆呆？哎呀，
2: 冷静一点，你快放手啊。
4: 糟了，
5: 游戏结束了，太阳之子。

0: 尝尝我的厉害吧！光明之刃！
1: 升起了，升起了！我们的太阳，太阳之子，太阳之子以一敌三。击败强悍的沙漠蝰蛇队！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太阳之子，我来了！我以后要

0: 时间刚刚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早啊，太阳之子。
1: 小猪猪，下楼梯动作小点，房子被你震塌了。猪爸，快吃早餐啦。
0: 妈妈，
1: 小猪猪，你不吃早餐啊？
0: 今天晨练提早了，我赶着回去呢。
1: 自己在路上买点吃的，别不吃早餐就打球啊。
0: 知道啦。
2: 看我的猛虎投球！
0: 哎呀，哎呀，
2: 糟了！
0: 球小心点嘛，
2: 这是我新开发的绝招猛虎投球。
0: 你们就在这里练球啊？
2: 是啊，要不要来打一场啊？
0: 可以，还有3分钟，我陪你们玩玩吧。你们随便，接不到球算我输。
2: 好，嘿。
0: 没力气了吧？

0: 我的新绝招，蹬骨头敲。
1: 哎呀，
2: 惨了。
1: 这，算上我一份，记得要赔钱哦。哎呀，没时间了，我要走了，下次再玩吧，再见啦，不三不四。
3: 同学，看一看，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1: 让一下，请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叔，我赶时间。
3: 赶时间很了不起吗？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4: 基本投球动作五组，预备，开始。你看看你弄的，猪猪侠，你说你当初跟我承诺过什么来着？
1: 我说，
4: 你说你要打绝境球，我就好心留下你当个球童，捡捡球在旁边学习。你自己看看地上的是什么？还不快捡？还要我帮你一起捡吗？
1: 不，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
5: 别挡路，捡球的。
6: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1: 你
5: 什么？不服啊？去吧，捡球的，看你怎么捡。
4: 很闲是不是？发什么呆？还不去捡球？

0: 今天有职业球队来挑人，等一下测试大家的园林数值，很大机会进入职业球队哦，大家加油！
1: 职业球队，
0: 来，大家欢迎一下。
2: 怎么我只是变色龙？
3: 他不能召唤园林。
2: 居然有人不能召唤园林，
4: 还打什么绝境球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
1: 大叔，是你呀、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是迷糊，是绝境球教练。
1: 迷糊教练，你好。
0: 我将要打造一支能夺取冠军的球队，你想进我的球队吗？
1: 进你的球队？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协议我都带来了。你是个非常有潜质的球员，来来来，签了这份协议吧。
1: 还是算了吧。
0: 等一下，你在球场的事我都看见了。在训练场你被欺负，你的速度，你的反应，我全部看见了。你真的要辜负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吗？跟我来吧，成为伟大的绝境球员，我们一起去夺取冠军。
1: 教练。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2: 强力队友。
3: 无法激活园林锁的猪猪侠受尽嘲笑，但偶遇咪咕教练迎来转机，猪猪侠最终能留队成为正式掘进球手吗？
4: 很好，那我们先看看你的园林数值。
2: 教练，我不能召唤园林。
4: 你说啥？
2: 我不能召唤园林。
4: 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有天赋，却没有入选正规球员？原来是这样啊！哎呀，真是遗憾呐。
2: 那怎么办呢？怎么？你想放弃我了吗？你刚给了我希望，最后还要让我绝望。我签了协议了呀。
4: 没事，别这么激动了，可能只是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园林罢了，别灰心。
2: 教练，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4: 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不我们一边照顾球员一边想办法。
2: 好吧，教练。
4: 但是我找了这么久只能找到一个，去哪里找起五个球员呢？
2: 我有推荐，小呆呆，他从小和我一起玩绝境球，而且他打球很有一套的。

0: 我想让他去打绝境球锻炼锻炼身体。嗯，没想到现在还有球队来找他，真的好开心啊。
1: 是是
2: 是是啊。
0: 教练，你们球队有没有坏孩子呀？会不会打架呀？平时训练会不会太累呢？
1: 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
0: 饭呢？伙食好不好啊？不行，你们的训练营在哪里啊？我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2: 哦，小呆呆来了。
3: 猪猪侠，你就来我家蹭饭吃吗？哎呀，
2: 阿姨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1: 那个，大脚来，再见。
0: 哎呀，走得这么快呀！小心车子呀，小心撞到人！
4: 你妈妈还是那么唠叨啊？
3: 哎，是啊。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教练。我们正在招募队员，组建一支队伍，参加职业比赛。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3: 打比赛，好呀。不过我得先问一下我妈妈。
2: 哎呀，不要什么事都去问你妈妈好不好？你要有主见。
1: 那么小呆呆，要不先让我看看你的技术吧。
3: 我没有什么技术。
2: 哎，你平时打球的那几招呢？
3: 那是跟我妈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学的，不是什么技术。
5: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在干什么？
3: 不三不四。
6: 你们也是来打绝境球吗？
1: 好啊，你们来打一场吧，正好看看你们的实力。猪猪侠，一会儿你主要防守，防下所有弹出去的球。
2: 是，教练。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

0: 奇，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武王首饰龙，古时称明传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准备开始。小呆呆动作有点慢，但力道还不错。
2: 你想吓死我呀？
3: 我知道你能接住啊，猪猪侠。
1: 借力打力，这个小呆呆不简单
2: 啊。你想吓死我呀？
1: 而猪猪侠反应果然厉害，如果没有立刻调整角度，球一定脱手。小呆呆，你能激活元灵吧？
3: 我以前就有一只元灵。
1: 很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
4: 我们呢？我们呢？
1: 你们有元灵吗？那你们先去找到元灵再说吧。喂，野狼君吗？对，迷糊啊，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组了一支新球队呀、啊。有，喂，喂，白雪公主吗？不是，我不是借钱，你听我说。喂。
5: 教练，教练，我们找到元灵了。
2: 看。
3: 教练，你不是已经派传单了吗？应该很快有消息的。
1: 有道理。那剩下的这些传单就麻烦你们去派完它吧。
2: 真是受不了啦。
3: 猪猪侠，冷静点儿。
2: 我冷静不了，这个时候哪有人还在街上啊。我为什么还要在漆黑的夜里派传单呢？
3: 没办法，教练说一定要把招聘传单全部派完，不然不能回去哦。

0: 快跑，小飞飞！
1: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有我们弹簧三兄弟在，你走不出这个大门的。
1: 弹簧三兄弟，起个名字都特别逗。
0: 喂，我们可是你的堂兄啊，对你堂兄要尊重一点哦。

0: 那边好像有人呢。
1: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嗯，老规矩，一场决胜负，输了你们就都给我让开。
3: 哼，比赛要三对三，你一个人怎么打呀？
0: 啊！嘿，你们好，我们球队正在招人，有兴趣的话，请到咪虎训练营看一看。谢谢，谢谢，
1: 请多多关照。
4: 咪虎绝境球训练营，
5: 招兵买马，打造一支冠军球队。我是猪，是神猪。
6: 切，什么玩意儿？
2: 哎，等一下，麻烦你们两位帮个忙。
0: 哦，
2: 现在我们可以三对三了吧？开球吧！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雷火园林解锁，
8: 大地园林解锁。
0: 哦，原来是要来一场绝境球啊！没问题，我们加入。
2: 你们只要看看就好，不必动手。
0: 啥？为什么？
2: 居然想接住我的回旋星星球，可笑！等着三人一起淘汰吧。
9: 弹簧护身，
3: 什么？
2: 你们搞笑的实力的确很强呢。
3: 哎，你先上。
10: 哎，弹簧弹射。
2: 我赶时间，不陪你们玩了，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追求我的梦想。飞火流星！
3: 啊！不要！不要！不要了！
0: 哇！
11: 真的不需要拦着他吗？
12: 放心吧，他始终会回来的。
13: 嗯。

0: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来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小红帽的故事》。哦，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爱在花田中飞舞。有一天，她去看她的奶奶。她的奶奶被大灰狼吃了。
0: 停！哇！你是不是来打绝境球的？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看一下风景。
0: 走，下一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没有名字，请教我跳舞。
0: 跳先生，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0: 下一位。请下一位。
3: 你说什么？
0: 我说请下一位，谢谢。
4: 等了好久了。
0: 不是来打绝境球的，都给我走。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球啊？
5: 想。
0: 你们进来吧。现在你们已经是这里的球员了，试一下你们的专属园林吧。
6: 真的吗，教练？
7: 哥哥，我们以后能天天打绝境球了。
8: 实在是太好了。

0: 你找到你的专属园林，你就是我们队的正式队员了。
1: 为什么连补三补四都能进队，反而我不行呢？
2: 全力招募掘进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3: 第三集，园林争夺战。
4: 一虎训练营的队伍还是不够人，缺少一名队员就无法报名建立球队。就在这时，独自追寻梦想的菲菲来到了训练营外面。
5: 教练，教练，你来了，我的表现不错吧？哎呀，哎呀，
1: 啊，对不起啊，猪猪侠。
5: 哎，暂停，暂停。
0: 哎呀，猪猪侠，你这可是在浪费时间呢。啊？你没有园林，无法激活园林，就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就算速度再快，接球再稳，也是徒劳啊。啊，
5: 我。
0: 无法参赛，你连替补球员都当不了，更别说做最强的主攻手了。其实你只差一点点运气，一点点缘分。相信我，有了园林，你就是最棒的。
5: 教练，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园林，属于我的园林。哼。
0: 拥有园林才有资格当职业球员。哎呀，小呆呆！
1: 啊，教练，对不起啊，我也去帮忙找园林。猪猪侠，等等我。

0: 野生的大地野灵，运气真不错。啊，轻松搞定。嗯，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有些能量比较强的元灵是能够自己冲破卡片的禁制的。
0: 谁呀？
1: 看来你并不懂得正确的捕捉方法呀。
0: 你是？
1: 呵呵，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喂，你干嘛？
0: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哦。这只园林是我先看到的。
1: 先看到又怎样？想得到它，就得看谁的本事高。
0: 好啊，说到这个，还真要感谢你教我正确的捕捉方式。
1: 好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用绝境球一决高下吧，谁赢算谁的。
0: 好啊，没问题。
1: 准备好了吗？谁先开球？
0: 目前进攻不是我的强项，不断消耗他的体能比较有胜算。好，就这么办。哼，准备好了，你先开球吧。
1: 好，看招。
0: 应该很快就没力气了吧？
1: 你还挺厉害的嘛！
0: 哈哈，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快认输吧！
1: 认输？要看你能不能接住我这球。哎，第一次突破！哎，
0: 啊！哎呀！
1: 你怎么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0: 可恶！你竟然使用元灵。
1: 什么绝境球比赛谁不使用元灵啊？难道说你一只元灵都没有？
0: 既然你已经有了元灵，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只元灵呢？
1: 哎，看来你什么都不懂，出战的元灵可以更换的，谁会嫌自己的元灵多呢？既然我赢了，那么战利品我就拿走了，拜拜。哈哈哈哈！
0: 哎呀，我。

0: 小丹丹，我在这儿。小丹丹，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陪你一起找园林。
0: 谢谢你啊，那我们走吧。好像显示有一只园林在湖里。
1: 就在边湖的中央。
0: 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周围花草茂盛，这里居然有一个冰湖。非常可疑。
1: 冰封路冰雪系园林能稳定散发出-30°C的低温气体，影响周围气温覆盖面积为200平方米，以水晶为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告示牌上说的呀。
0: 告示牌
1: 上面还说，这个湖的湖底有块水晶矿，吸引冰封鹿前来定居，因此湖面常年结冰，捕捉难度较大。
0: 难道那就是冰封鹿？
1: 根据描述，应该没错了。
0: 很好，我们现在慢慢靠近它，脚步轻一点，不能让他发现。
1: 别担心，这种园林的听力不太好。
0: 这你也都知道啊？
1: 告示牌上有说
0: 哦。好，既然这样，就直接冲上去把它拿下。
1: 等等，他虽然听力较差，但视力非常好，看到我们可能会逃跑。
0: 这也是告示牌上说的？
1: 不是，你看他眼睛那么大的瞪着我们，说明已经发现我们了。
0: 别跑！

0: 莎，你好厉害哦，一下子就抓到了冰雪园林。
1: 不是说捕捉难度很高吗？这也太简单了吧。
0: 试试看能不能激活。
1: 难道抓反了？哎呀，还是不行哦。
0: 为什么无法激活园林锁呢？
1: 是啊，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要不再试一次。
1: 你来试吧，不然没认主的园林很快就会跑掉的。
0: 好吧。激活了。
2: 这到底是
0: 请展示园林属性。哇，好厉害的冰雪园林，我要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冰冰吧。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猪猪侠，你去哪儿？
1: 继续找园林。
0: 等等。
1: 行了，我自己能搞定。
0: 不是，猪猪侠，等一下。
1: 啊，又怎么了？
0: 冰雪园林被我收走了，湖面的冰层就会融化掉哦。

0: 儿让他进来。
1: 进来吧。
2: 教练，我终于找到你了。
0: 菲菲，你怎么来了？
2: 是的，妮虎教练，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0: 所以你要应聘绝境球手？
2: 是。
3: 花菲菲，格林学院毕业，连续三届担任学院球队队长，带领球队获得多次校际绝境球大赛冠军，位置是主攻手。
1: 格林学院就是那所培养出很多优秀球员的学院。
3: 哇，菲菲你好厉害。
1: 既然菲菲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来加入我们呢？
3: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4: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因为这是咪虎教练的球队。
4: 就随咪虎教练而来。
0: 菲菲，你有元灵吗？
2: 什么？
0: 你是有元灵的吧？
2: 每个绝境球员不是都有自己的元灵吗？
0: 这可不一定啊。
5: 阿强，
0: 那请展示一下你的元灵吧。
4: 哇，好华丽的元灵！
0: 菲菲，欢迎你加入球队。

0: 猪猪山，快往这边游，这边。
1: 好冷啊，
0: 猪猪侠，这是
1: 好像是一只园羚。哇哇，
2: 喜之郎 Sissy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sy 果粒爽，
3: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4: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4: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4: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4: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第4集，专属园林。
3: 为了争夺一只大地园林，猪猪侠在密林中遭遇到竞争园林的对手，这使猪猪侠意识到有园林和没园林的球员区别真是非常大。
4: 好冷啊，
5: 猪猪侠，这是
2: 好像是一只园林，刚才冰面融化也跟着掉进水里了吧。小家伙，你没事吧？家伙！我回来了。我的园林。
6: 你的园林实在太厉害了。
7: 是啊是啊，菲菲，你的火凤凰园林真的好强大，能跟你做队友真的是太棒了。
2: 火凤凰
7: 啊，猪猪侠回来了。
6: 你抓到园林了吗？
2: 我
8: 应该是没抓到吧，不然表情怎么会这么迷茫。
2: 教练，我该怎么办呢？
8: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无处不在。
2: 我知道园林有很多，但就是没有我能激活的。
8: 不要过于依赖园林所的雷达搜索，要用你的心去寻找。
9: 心？
2: 用心去寻找？你说的也太虚了吧。
8: 园林存在世界上已经有万年之久，但它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力量等着人们去发掘。说不定你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你啊。
2: 我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我。
6: 猪猪侠，我们队里来了新成员哦。
10: 你好，我叫菲菲。
2: 你好，我叫猪猪侠。
10: 我是小呆呆，给呆呆指教。
2: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10: 是的，昨晚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是昨晚一起打过绝境球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啊。
6: 猪猪哥，菲菲超厉害哦，她的园林是攻击力顶级的火凤凰哦，珍稀级别的。
2: 珍稀级别？
10: 猪猪侠，园林卡有分4个级别，分别是普通、优秀、珍稀、传奇。它们不单单代表园林能量的强弱，在卡片的外观也会有区别。
2: 哇哦，好像很复杂哦。
10: 譬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捉到的那只冰雪园林就是珍稀级别。
6: 猪猪哥，你不说要成为太阳之子吗？怎么对园林的知识一无所知呀？
7: 对呀，对呀。
2: 我继续寻找园林了。这次我找不到园林，就绝不回来。不依赖园林所的感应雷达，凭感觉去寻找园林。好，开始吧。

0: 行了，不行了，
1: 我继续寻找元灵了。这次我找不到元灵，就绝不回来。
2: 看来我是没脸回去了。终于还是要放弃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遗憾了。不能拥有元灵不是我的错呀。
1: 如果捉元灵就像吃棒棒糖那么容易，那该多好啊。这声音，
3: 闪电！
1: 喂，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有元灵锁的哦，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0: 啊，阿倩，你不会又想咬我吧？你是不是饿啦？你想吃吗？那给你吃哦。棒棒糖很好吃吧？你还想要吗？那可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了。痒痒，好痒啊！等一下。
1: 门，
0: 教练，你看，你快看！
2: 我看到了。
0: 不是的，你看这边，这里呀、啊。
2: 猪猪侠，你撞坏了我的大门！
0: 经过园林锁了。
2: 什么都没有。
0: 刚刚的园林锁明明是亮着的。
3: 咦，猪猪侠，你头顶上的是什么呀？
0: 刚刚他进了园林锁里面了。为什么能自主地跑出来呢？
4: 猪猪侠，这就是你的园林吗？真是太好了，你终于拥有园林了。
0: 是的。
2: 这只园林看着有点眼熟啊。
3: 这园林是只小猫吗？
5: 不对，是只小老虎。
3: 是小猫？
5: 小老虎。
3: 是小猫？
5: 小老虎。
0: 哎呀，教练，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园林了。我可以成为职业的绝境球手了吧？
2: 说得对，恭喜你，猪猪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对抗赛训练了。我要根据猪猪侠园林卡的颜色看看卡片的级别。
3: 对啊，那我们赶紧去训练吧。
0: 好，
2: 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解决。猪猪侠，去把大门修好。分组对抗训练，猪猪侠和小呆呆一组，菲菲和补三补四一组，选择园林锁形态，园林附体，
6: 园林之力，
4: 园林之力，猪猪侠激活园林锁。
0: 哦，好的。园林之力。为什么它不能变成园林卡呢？怎么回事啊？
2: 猪猪侠，你在磨蹭什么？
0: 等等，让我想想啊。看看这样子行不行？给你。阿五，以后就叫你阿五好吗？
4: 传奇级别的园林卡吗？
6: 天哪，传奇级别！
2: 它到底是？
0: 园林之力！
2: 练习赛开始。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暂停，猪猪侠，你刚才胡乱跑位，打乱了队友的防守节奏。你认为菲菲的进攻目标是谁？
0: 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小呆呆。
2: 到底是你还是小呆呆？
0: 我无法判断。
2: 所以你要留意对方的举动，判断出对方的想法，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0: 是。
2: 继续。
0: 留意行动，判断想法。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我想什么。 是时候了，喵！
2: 在线为例，
0: 我，不好意思，没有留意耶。
2: 其他人继续训练，猪猪侠，你过来。你不知道踩线违例三次就会被判出局吗？
0: 我，
2: 你还是熟读一下球赛规则吧。
0: 啊，你这么厚啊？教练，我想试试园林技能。
2: 算了，没必要。
0: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拥有了园林。
2: 够了，你这个连基础规则都没有懂的家伙。
0: 求求你了，教练。哎呀，疼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题，一生的劲敌。
1: 得到阿武的猪猪侠重获自信，并正式加入咪虎训练营，继续向着职业选手的道路进发。
2: 太阳之子，我接到你的球了！哈，看中！我的球是不是很强啊？哎呀，这才几点呢？
3: 再不出来，没人绕操场跑100圈。
2: 我先起来的，
4: 我先起来，
2: 让我先进去。

0: 看看你们的样子，哎呀，比赛报名时间就快到了，还不抓紧练习，等着回家慢慢睡吧。
1: 就算是练习，这也太早了，我还没睡够呢。而且教练偏心，菲菲都不用来。
0: 你
2: 教练，我已经跑完20圈了。
0: 你归队吧。
1: 看看你们一个个就知道睡觉，你们以为自己是小孩子吗？想要拿到冠军，不付出汗水，光靠睡觉可做不到啊！多向我和菲菲学习哦。
0: 就你话多，你们四个先去跑20圈，跑完之后去后山集合。大家听一下，我任命菲菲做你们的队长。我不在场的话，你们就要听他指挥，明白吧？
3: 明白。
4: 明白。
0: 好，刚刚只是热身，现在开始体能训练。
3: 什么？还

0: 20级重新跳上来。
1: 不，不要
2: 啊！哎呀，教练，训练都结束了吗？哎呀，
0: 最后下山，训练就结束了。但是，你们要走这里。
2: 这根本没有路嘛，教练。
0: 对，最后一项训练就是要考验你们的躲避能力。
3: 考验躲避能力？
0: 没错。这可决定了你们出场的顺序哦。表现好的就是主攻手，大家好好加油吧。
3: 主攻手，
4: 谁也别想跟我抢。
0: 预备。哎。好。

0: 猪猪侠，你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看着我们呀？
1: 别乱想了，快跑吧！
2: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是我的啦。

0: 啊！哦、
1: 哎呀！猪猪侠，你没事吧？
2: 菲菲呢？
1: 他跑远了。
2: 我要当主攻手。

0: 我是主攻手了，我终于当上主攻手了。
1: 嗯。别咬我呀！别咬我呀！
2: 好，大家集合一下。
3: 好。
2: 不三不四呢？
4: 我们在这儿，教练。

0: 啊，你们竟然没有被蚊子叮咬吗？
1: 当然啦，我们速度多快，区区小蚊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2: 嗯，你们给我转过身去。

0: 现在我结合今天的特训成绩宣布比赛时大家的位置安排。补三补四，你们是替补球员，以后要端正一下态度，别总想着蒙混过关。
1: 是，教练。
0: 小呆呆，外场辅助手，你的优点是稳定，但是缺点也是太过稳定，好好找一下自己的节奏。
2: 是，教练。
1: 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主攻手。
3: 哎，好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停！谁说你是主攻手了？
4: 不是教练说的吗？跑第一的就是主攻手啊。
0: 是的，但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没听见吗？你看看自己的脸，就知道没头没脑的冲。
4: 哎呀，什么时候被蚊子咬的？好痒啊，好痒！
0: 我宣布，主攻手是菲菲，猪猪侠是内场防御手。
4: 哼！教练，我不服，凭什么他又是队长又是主攻手呢？
0: 好吧，那就比一场，一球定胜负，由绝境球来决定，好不好？
5: 是，教练。
0: 很好，双方各自到场地。
3: 哼，
0: 比赛开始，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哎，
7: 我不想欺负新手，让你先开球吧。
4: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定要打败你，一定要打败你，菲菲呀。只会躲吗？呀！
7: 你接球反应还可以，但进攻的手段差太远了，猪猪侠。嘿，

0: 的训练到此为止，下午我会请一支强队来打训练赛，大家不要迟到哦。解散。
1: 是，
2: 处长爷爷。
0: 嗯，猪猪侠，怎么了？
3: 我
0: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3: 掌控比赛。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4: 了。
13: 没有
4: 办法，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2: 第六集，我的职责。
4: 通过一系列困难测试，菲菲成为主攻手并担任队长，猪猪侠却成了意想不到的防御手。但他能达到教练的要求，掌控球权就等于掌控比赛吗？
0: 猪猪侠怎么了？
3: 我
0: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3: 掌控比赛。
12: 哦，我明白了。
3: 掌控比赛，掌控比赛。
0: 真的明白了吗？
1: 练交代，要跟自己的园林沟通和了解队友的园林，比赛时才可以更好的配合，明白吗？
14: 明白。
1: 好，解散。
19: 跟自己的园林好好沟通。
12: 阿武，阿武，你跑到哪里去啦？阿武，你在哪儿？阿武，我们玩绝境球好不好？
20: 别跑，你这个小偷！你把我弟弟的小矮人果冻全部吃光了，快赔给我！

0: 会说话呢？
1: 我不是在说话，这叫心理沟通。哎呀，还有，
2: 猪猪侠哥哥，你有没有受伤？
3: 没事没事。
4: 猪猪侠，你没事吧？
3: 教练，你快看，阿武他会飞，而且还会说话呢。啊，
4: 会飞还会说话？
3: 对呀，阿武，快说句话呀！
5: 迷糊教练。我们的对手就是这几个菜鸟吗？哇！
6: 迷糊教练，他们是谁呀？
4: 这三位就是我请来的超人队。队长超人强，波比，大丸子。
5: 我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开始吧，迷糊教练。
4: 好，大家集合，准备比赛。超人队对战迷糊训练营。
3: 阿武，你怎么了？打起精神来，我们要比赛了。
1: 刚才用光了能量，肚子好饿。
3: 啊，阿武啊，哎，
4: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哼，要获得我的友谊，首先要展现我认可的实力。
4: 预备，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主攻手，防御手，你听到了没？
3: 掌控球权等于掌控比赛。
4: 防御手猪猪侠，快保护主攻手，发什么愣啊？
3: 啊，哦，好的。飞飞队长，别怕，我来保护你。哎，
4: 小呆呆，别急着进攻，先冷静观察对手的实力。
5: 波比，把球给我。

0: 就等我接下你所有的进攻。
1: 啊，蜘蛛侠，传球给我。哎，
0: 传球给你啊！
1: 你把球给我！给我！
2: 本来配合就不默契，还不团结，你们在搞什么？个人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呀！
1: 听到没有？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我一球就能解决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保护。嘿。

0: 不愧是老大。
1: 我输了，我居然是最先出局的。
2: 菲菲，留意看比赛，总结经验。小呆呆，你进内场。
3: 是。
2: 蒲三，你上外场辅助。啊！比赛继续。
3: 真的吗，教练？我可以上场吗？是我吗？
2: 别磨磨蹭蹭的，你不想上就让补斯去。
4: 真的吗？我可以上场吗？
3: 不不不，我上我上我上。
5: 来，鲍比。嗯。我们直接结束比赛。
0: 明白。嘿嘿嘿。嘿。啊！小心被吹走啊！狂风扫落叶。
2: 快躲开，这个球会越转越快。
4: 躲不开了，教练。
2: 小呆呆出局。
6: 阿武，
1: 是我低估了超人队的实力，猪猪侠的体力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怎么办？
4: 教练，可以暂停吗？
2: 如果是正规比赛，除了中场休息，其余时间是不可以暂停的。
4: 阿武，你怎么了？
7: 大哥，我都快饿扁了，还让我打比赛，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园林吗？
4: 五四，你们还有零食吗？
7: 有，我现在去拿。
0: 喂，你们还打不打呀？不打就认输吧。
4: 打，我们还能继续打。
8: 猪猪侠，你不带园林就比赛吗？
4: 没事，我能坚持的。
1: 场上的局面就不会这么被动。
2: 嗯，所以积累了这次经验，下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1: 不会有下次了，教练一定不会。
2: 虽然刚才你搞得一团糟，猪猪侠也有很大的责任。
0: 哎，
1: 看你怎么说。
2: 但是他一直沉着冷静，观察局势，这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啊。
5: 我欣赏你的态度，猪猪侠。
2: 等一下。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除了会防守，还会进攻。
1: 啊！这，
2: 这招看来不简单，我的热血都沸腾了。来，我的钻石壁垒正等着你呢。
3: 猪猪侠，持球五秒犯规，比赛结束，超人队获胜。
1: 啊！刚刚吓死我了，老大。
4: 猪猪侠，你刚刚好帅啊！
5: 是啊是啊，可惜最后一招没有爆发出来，太遗憾了。
6: 哎，等等，教练说的犯规是什么意思？
4: 持球五秒犯规是指拿着球五秒内不扔出去，会判定犯规。为了防止对方故意拖延时间，
0: 啊，没想到持球超时了。
4: 谢谢你，猪猪侠。
0: 啊，谢我什么呀？莫名其妙。
4: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
2: 哼，猪猪侠，我希望在正式的比赛中，看到你未完成的那一招。
0: 嘿，到时候你肯定会被轰飞的。
2: 我很期待哟。

0: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8: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3: 求应有的态度。
14: 在与超人队的比拼中，猪猪侠虽遗憾落败，却得到超人强的认可，两人约定一起进军职业联赛。
13: 啦啦啦啦啦，准备要成为正式球员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猪侠，
13: 是
15: 周围的这些球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哦。
13: 你说的对，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呀，哎，
16: 猪猪侠，能不能稳重一点啊？
17: 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的报名表填好了吗？
16: 填好了。
17: 请问您队伍的名字是什么呢？
16: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18: 要不叫兄弟连吧？
15: 教练，可不可以叫开心队？
19: 我觉得叫凤凰队挺不错的。
13: 不，一定要叫小虎队。啊呜，小老虎阿武，你也喜欢这个名字吧？
18: 不，叫兄弟连，
15: 叫开心队，
19: 凤凰队，
13: 小虎队。别吵啦！
17: 请你们先商量好再说好吗？
13: 老规矩，猜拳决定，
18: 剪刀石头布，
13: 石头。
2: 头布，
3: 石头布。
13: 这次我一定要出石头，不出我就是大猪头。
18: 我才不信呢！
13: 哼，
18: 剪刀石头布，
13: 耶耶！我赢啦，我赢啦！哦，我们叫小虎队，谢谢。
11: 恭喜小虎队注册成功。请问是选择定制球衣还是随机分配？
15: 什么是随机分配？
13: 哎呀，都好丑啊！能不能选个人定制呢？
11: 可以，个人定制需要加收500金币。啊？
16: 500金币？不用不用，随机就随机分配。你们看。上面有个舞字嘛，不就是小虎阿武的意思吗？队名和队服搭配的天衣无缝。
18: 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说的那么高大上，而且……
16: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纠结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联赛的规则。猪猪侠人呢？
4: 刚刚已经跑了。
18: 还拉走了菲菲和小呆呆。
16: 猪猪侠，
15: 猪猪侠，你带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13: 小呆呆，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和我们一起在这练球的？
15: 我想起来了。
13: 犄角小队，
19: 犄角小队，奇怪的名字。
15: 是犄角小队了。牛啊，羊啊，头上长着坚硬的双脚，就叫犄角。
13: 对，就是他们。我约了他们回来打一场比赛，就像以前一样。
15: 他们人呢？
20: 小牛，船这边。
13: 这就是开始了吗，小羊？
20: 不然还等什么？猪猪侠，

0: 我现在可是有自己的园林喽，小羊。
1: 那又怎样？你还是会输给我的。
0: 等着瞧吧，园林之力。

0: 园林之力变身。哈
1: 哈，啊，哇，这就是我们的队服，好漂亮啊！
0: 感觉身体都充满了力量了。哼，就让你们看看小虎队的厉害吧。
2: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嘿哈，九。
0: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辛苦特训的成果。
4: 吃我一记全力的投球。
0: 这球我一只手就能接住。
5: 猪侠
0: 这是个意外，相信我，下一球我必定能接住。哈哈哈哈
5: 猪猪侠，你们做的是搞笑特训吗？真是笑死我了。
0: 哼，刚才只是失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3: 好，小牛

0: 对不起，不要生气嘛，又不是正式比赛，只不过是和朋友随便玩玩而已。放松些，放松些。
1: 只不过和朋友随便玩玩。猪猪侠，我不管你是和朋友玩玩还是什么，你在场上就是防御手。你跟我认真一点。
0: 哎呀，这么认真干嘛嘛？
2: 没事吧，猪猪侠？
0: 没事，他一直都是这样，别管他，我们继续。
1: 别忘了，你已经成为了正式的球员，请尊重每一场比赛。

0: 险，你离我远一点。
1: 嗯，哼。
0: 轮到我了，小鹿乱撞。这球我一定能接住。哎呀！哇，小鹿的球这么厉害呀、啊！

0: 菲菲，
1: 小呆呆，你去内场吧。
2: 猪猪侠，你们两个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不就是和朋友开开心心打场球吗？他好像吃了火药一样。哼，终于轮到我啦！哎，哦，
3: 羊羊碰碰球。
4: 最后一球了，小鹿！
1: 嘿，小鹿乱撞！
5: 球在哪里呀？

0: 刚小羊的防御大招，真的超厉害哦。
1: 啊，是啊，小牛和小鹿也变得好厉害呢。哦，
0: 哎，啊，
2: 嗯，
0: 哦，教练，
1: 教练好。
2: 哼，你们刚刚去哪里啦？
0: 我们去和朋友打球啦。
2: 哦，那你们赢了还是输了？
0: 和朋友随便玩一下而已，输赢并不重要嘛。
2: 嗯，
3: 教练，我先回宿舍了。
2: 嗯，你先回去吧。
3: 嗯。
1: 哦，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猪猪侠，
0: 哎，
1: 我们又来这里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教练，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嗯，来来过来。
1: 啊，
2: 恭喜你们晋级了行星级联赛。
0: 行星级？还有行星级的联赛吗？
4: 联赛一共分好几个等级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
5: 菜鸟。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

0: 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哇哇！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9: 第八集，每场比赛的意义。
10: 报名流星联赛后，小虎队和犄角队来了一场游戏赛。菲菲对猪猪侠随便的态度看不过去，在输掉比赛后很生气的离场了。
11: 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嗯，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哇，
0: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12: 全胜，
0: 羡慕吧猪猪侠。
12: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0: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12: 热身赛？好啊，我想看。
0: 8号场等着你们。
12: 教练，超人队的对手很强吗？超人强看起来很严肃哦。
13: 萝莉队是行星级的老队伍，实力很不错，经验绝对比超人队丰富，
6: 超人强应该也察觉

0: 学到这一点了吧？
1: 热身运动，预备，起！哇，他们好有活力哦！
2: 波比，你在干嘛？
3: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呀、啊！
1: 跳得不错嘛，超人强队长。
2: 谢谢。

0: 们是全胜姿态进入了行星联赛，那就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1: 不愧是行星联赛的老辈，一开场就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2: 哼，让我来。
3: 老大，
2: 哎，做得好，波比。
0: 果然是这样。
4: 不是说热身赛吗？怎么一开场就打得这么激烈呀？
1: 怎么被吓到了？
4: 没有，只是有点意外。打个热身赛而已嘛，他们也太拼了。
1: 你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想象你自己正在和他们打比赛。
4: 把自己带入进去？

0: 有点意思，和小呆呆的以柔制刚效果一样。
1: 啊，我有那么厉害吗？
2: 做得好，微微。
3: 啊，你盯着我干嘛？
4: 博比，注意防守。
2: 哼，蔷薇火炮。
5: 如果是我，我能接下这球吗？啊，
2: 哼，开花吧，野蔷薇。
3: 什么？
4: 波比，专心防御。
3: 啊
6: 结束，比分1-0，萝莉队暂时领先。
5: 只不过是场热身赛，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在行星级联赛中，以超人队的实力可以轻松打败很多队伍，但他们为了测试自己行星级别的水平，硬要找一队经验老道的萝莉队来打热身赛。而萝莉队要证明自己在行星级联赛的地位，无论对方是新手还是老队，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在打。猪猪侠，你说一场普通的热身赛，放松愉快的玩也能达到热身的目的，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拼命呢？
5: 因为他们都不想输。
6: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萝莉队发球。
0: 上半场估计已经耗尽了不少体力，前几球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2: 蔷薇花园，
5: 超人墙被困住了，
1: 看你往哪儿躲。
4: 来吧，硬碰硬，我还从来没怕过，钻石必来。

0: 超人强的防御可是流星联赛里数一数二的，萝莉队真是太大意了。
1: 哼，我想不会那么简单。
2: 开花吧。
0: 太厉害了，超人强的钻石壁垒反而使得他走不出来。
1: 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战术的安排花了不少功夫呢。
3: 我太大意了，
4: 被超人强选手淘汰，萝莉队得一分。
5: 微微，他们一定会猛攻你，你自己要小心。
6: 明白。

0: 可能会有两个球。实在太精彩了，不到最后一刻都绝不认输。
1: 你要记住，当你穿上球衣时，你就是一名绝境球手。必须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赛。
0: 明白了。
2: 谢谢，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
3: 希望正式比赛上能再次碰上你们。
1: 真不愧是全胜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打得非常漂亮。
2: 萝莉队确实很强，但下次遇到他们我们一定能赢。
1: 大丸子的球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哼
2: 哼，他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
1: 队里的秘密武器在热身赛里就暴露了。这不太好吧。
2: 无所谓，我们只会越战越勇，越来越强。
1: 猪猪侠，你听到了吗？这小子又跑哪儿去

0: 了。
1: 菲菲，菲菲，菲菲，菲菲，对不起，我知道我球打得不好，练习又不够，比赛态度也不端正，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早上的事你不要生气了，请和我一起练习绝境球吧。
2: 你明白了什么？
1: 作为一名绝境球手，不想输掉任何一场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比赛精神。
2: 嗯，50组标准传球，做完了再来训练。
1: 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3: 第九集：夕阳下奔跑的少年。
4: 咪糊带领猪猪侠、小呆呆看了超人队的比赛，两队超强的实力让猪猪侠等人明白了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比赛。
5: 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6: 啊，咪糊教练，你怎么知道的？今天糖果屋发售了臭水沟系列的棒棒糖，
7: 真是太特别了。
8: 哎呀，猪猪侠，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9: 小猪猪，你忘了吗？今天是小虎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6: 啊，是吗？
5: 目前，小虎队的综合实力和职业队伍还

0: 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会议就是要确定战略步骤，让小虎队也变得专业起来。
1: 哎呀，每次又要保护他们，又要接球，真的好累啊。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提升一下他们的防守技术啦。
2: 啊，猪猪侠，你什么意思？
1: 哼，要是没有我的防守，你两下就被打败了。
2: 只会防守不会攻击，比赛怎么赢？
1: 反正你不会防守就是弱。
2: 你不会攻击，你才弱呢。
0: 柔兰，队友之间如果连团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输赢？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2: 教练，对不起。
1: 我也会努力练习进攻的，争取当上主攻手。
0: 好了好了，知道自己不足，那就加强训练。但除了这个，你们现在还得学会配合。攻击、防御、辅助，只要你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就能很快提升队伍的整体力量。
3: 是。

0: 哇，菲菲，你要玩推箱子游戏吗？我也想玩。
1: 你就知道玩，菲菲这是在练习控制元灵力的输出。控制元灵力，平衡出最佳的力度、速度和方向，才能达到最佳的精准度。很好，继续努力，要把这种控制力变成本能反应。利用球的自身惯性，在接触球的瞬间就能调整好方向，快速打出。小呆呆的转移球技能真是省时又省力呀！哼，让我来增加点难度。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了，接球和出球的时间差接近零，精准度也不错。
2: 迷糊教练，我练习完了。
0: 不是，你怎么了？快醒醒！
1: 菲菲和小呆呆都有很大进步，不知道猪猪侠练得怎么样了？
3: 他们都在练球，为什么我就要练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
1: 猪猪侠，防御手能掌控球权，意味着可以掌控比赛，加油吧！
3: 我也想好好练习攻击，不要被别人看扁。对了，迷糊教练只教我练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用它们来练习进攻啊！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哈哈哈。

0: 切换防守模式。
1: 我一定要练好攻击技能，让。

0: 等我练习好了攻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1: 没想到你不仅防御很强，攻击也这么厉害。
2: 以后主攻手就是你了。
3: 啊！哎呀！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你伤得重不重？我扶你去医院吧。
3: 不用，我没事。

0: 是对不起，我刚刚在想事情。哦，对了，这个球是你的吗？
1: 谢谢你。
0: 你也喜欢玩绝境球吗？
1: 当然，其实我是一名绝境球选手，我叫阿坚。
0: 哎呀，太巧了，我叫猪猪侠，我也是绝境球选手。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
1: 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是我努力了很久也进不了行星级联赛，连职业球员也当不上。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绝境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会实现的。
0: 怎么说，我们注定是对手了，不如现在就来比一场吧。
1: 好啊，比就比。
0: 小心，我来了。
1: 坚果盾。果然厉害，看我的。嘿，
0: 阿坚的防御和攻击都不行，果然离职业球手还差得很远呢。
1: 猪猪侠，别发呆了，让你看看我最新研发的防御秘籍。
0: 好啊，也让你看看我今天的训练成果吧。哎呀，
1: 哎，加厚坚果盾。到我了。
0: 奇怪呀，刚才那一球比起第一球还用力，怎么反而被接住了？再来。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园林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0: 这么厉害，我再试试。
1: 哇，你这招追风球真的比风还快。
0: 你这招凌风追月也相当危险哦。阿坚，没想到我们势均力敌，和你打球实在是太过瘾了。
1: 是啊，猪猪侠，你的表现非常精彩。什么声音？
0: 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肚子饿不饿？要不我请你吃饭？
1: 那怎么行？应该我请客。
0: 是我害得你受了伤，应该我请才对。
1: 这点皮外小伤算什么？我请，
0: 我请，
1: 我请。
0: 要不这样吧，你请我吃，我请你吃。
1: 好啊，猪猪侠，你太聪明了。
0: 今天消耗太多体力，有点饿了。

0: 我们的登记资料已经通过了，今天就挑选一位对手进行正式比赛，检验一下你们的训练成果吧。
1: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哈哈哈哈哈哈。阿金。
2: 猪猪侠，那么巧啊。
3: 我们又见面喽。
0: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
1: 这是咪虎教练，菲菲，小呆呆。
0: 很高兴见到你，请问你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吗？
1: 正好，我们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不如来一场正式比赛吧。
2: 真对不起，今天没时间了，还是下次吧。
1: 那太可惜了。
4: 这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坚果队吗？居然还有勇气跟来这里，不是叫你退赛算了吗？你这种水平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怎么这么委屈？是不是不服气呀？那就来比一场啊。没用的胆小鬼。不过也是，开场3秒钟就结束比赛的，就只有你们才能做到了。这么弱还想当职业球手，他是来搞笑的吧。
1: 给我站住。
4: 你在跟我们说话？
1: 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
4: 梦想？哈哈哈，梦想不是光用嘴巴说说就能实现的。
1: 有道理，所以我要向你们挑战。
2: 猪猪侠，你别冲动，竞技队还差一场比赛就能晋级行星队，他们的实力已经接近专业级，你们赢不了的。
5: 但他们这样欺负别人也太没礼貌了，我支持猪猪侠。
2: 谢谢你们，但是没必要为我们改变计划，你们应该找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4: 来不及了。你们的挑战我接受了。
1: 哼，走着瞧。

0: 该怎么办？
1: 很简单。
0: 啊，那要怎么办？
1: 他们打，我们看呗。哎呀，
2: 第十集，梦想守护。
3: 好友阿坚被荆棘队欺负，失去了对打球的信心。猪猪侠为了守护好友的梦想，挑战超强劲敌荆棘队。
4: 第一个对手就是我们荆棘队，你们太不走运了。
2: 不就是快晋级的队伍吗？我才不怕你们呢。
4: 哼，好大的口气，我要让你们明白，没有实力根本没资格谈梦想。
5: 比赛现在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哼，

0: 你还挺有骨气，为了不让人说我们欺负新手，就让你们先开球好了。
1: 他们太嚣张了，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的实力。他一直躲在后面，防御肯定是他的弱点，要想办法攻击他才行。看球。嗯，
0: 哈哈，新手就是新手，攻击也这么弱，真没意思。
2: 那就速战速决吧，这球先解决你。
3: 什么？什么？
2: 紧急炮！
0: 啊！球面高速旋转，可以穿透眼前的一切，这就是荆棘队的绝技，曾经连续打败六支队伍的荆棘炮。
1: 啊！居然一开始就放园林计！
4: 荆棘队以进攻闻名，估计是要打算快速拉开比分呢。
0: 啊！猪猪侠，快躲开，你会受伤的。
3: 猪猪侠。啊！不，我一定要接住这个球。园林之力！
0: 能挡下荆棘队的必杀技，我一定是在做梦。
4: 看来我的训练非常有效啊，
2: 竟然能接住我的荆棘炮，看来这小子不简单。
3: 哼，没力气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来吧。
2: 大家小心，

0: 居然接住了，下次你就没那么好运喽。
1: 朱奇侠，你这是干嘛？要打配合，接到球就该传给我啊！而且刚刚的球躲开就好了，非要消耗园林能量来接球。
2: 这支队伍怎么回事？玩过家家吗？
3: 对方的主攻手和猪猪侠都消耗了相当大的园林能量，不能贸然出手，只能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4: 看来他们对荆棘炮早有防备，让我们换个方式玩玩。
5: 好。荆棘地狱。
6: 哇，动作好快啊！
1: 可恶，这样我们很被动。
3: 不得不承认，荆棘队确实聪明，在主攻手能量不多的情况下，迅速改用快攻牵制对手，不但能消耗猪猪侠两人的体力，而且我们还有丢分的可能啊！
6: 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再拖下去肯定接不住的。
1: 猪猪侠小心
4: 啊！糟糕，躲不掉了。
5: 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把你推到场外去。
0: 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
1: 猪猪侠！
0: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阿武，你怎么了？
6: 别打了，我快饿死了。
0: 阿武说他肚子饿了。
5: 园林能量都没了，你们还怎么打？
6: 哼，赶紧投降回家吃饭吧。
1: 有破绽，
5: 难道他才是主攻手？
4: 快躲开！防守版荆棘网络。
1: 对方的防御也不弱，这下麻烦了。
6: 看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实力。
5: 没想到小虎队这么难缠。
7: 上半场到此结束。
6: 哼，算你们走运。
1: 已经肿成这样了。还有阿武也是。
3: 双方的体力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下半场将会是一球决胜负的局面。可惜球权在对方手上，阿武的能量估计挡不住下一次的攻击啊。
6: 猪猪侠，输给即将晋级的队伍也不算丢脸，你别太逞强了。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拼命的，荆棘队的那些挑衅我们已经不介意了。
0: 可是我介意啊，他们欺负了我的朋友，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打赢。
6: 可是
0: 行了，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7: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猪猪侠，
7: 荆棘队发球。
5: 我劝你们还是认输吧，否则会输得很难看的。
0: 哼，我劝你们向阿坚道歉，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5: 看你还能嘴硬多

0: 脚。
1: 不出我所料，能否有反击的机会，就看猪猪侠能否接下这一球了。
2: 可是，猪猪侠他……
0: 这一球包含了我全部的元灵力，我就不信你还能挡得住。
1: 特级荆棘回旋炮，
3: 为了阿坚，就算元灵力全部用光，我也不会退缩的。
1: 还是不行，猪猪侠的能量已经没多少了，这样下去可能连菲菲都一起被打出场外。
2: 猪猪侠，
3: 哎，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2: 猪猪侠，你刚刚可是说了要坚守住我们的梦想啊。
3: 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元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3: 啊，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不管是防守还是攻击，都要把元灵力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哦，
0: 什么？这不可能！
3: 不要小看一直努力追逐梦想的

0: 你们的主攻手已经被打下场了，还要再比吗？
1: 不，
2: 不用了，我们认输。
3: 啊，猪猪侠，他真的赢了惊奇队。
4: 你是想嘲笑我吧？随你的便，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你一定很不服气，很不甘心吧？那就努力变强，来打败我吧。不过我们还会更强，不会轻易给你们这个机会。
1: 啊？是我们输了。
0: 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谢谢你，猪猪侠。
0: 阿七，加油啊！希望以后在正式比赛里跟你好好的打一场。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为了帮朋友争一口气，猪猪侠迎难而上，成功挡下了荆棘队最强的必杀，赢下比赛，坚守自己的梦想。
9: 又赢了！又赢啦！我仿佛看到一颗星星从绝境球场上冉冉升起。
10: 这几场比赛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大家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要根据对赛的队伍适时调整战术。
9: 战术
10: 一定要加强配合，看这里还有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9: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先走一步啊。
11: 你又想跑。
9: 哎呀，每次讨论战术都要说这么久，这些时间我还不如给阿武吃东西，还可以提升能量，反正我只要接住对方的球再传给菲菲不就好了。你们看，阿武也是这么想的。
12: 米克教练，他总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10: 行吧，你就带我去吃东西吧。
12: 迷糊教练，
9: 那我就先走啦，拜拜。啦啦啦啦啦，
12: 我看你就是懒得动脑筋。啦啦啦，
9: 我看你是嫉妒我。
10: 并不是只要接到球就真的可以的。
12: 迷糊教练，那为什么还要让猪猪侠走呢？
10: 改变一个人很难，得让他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9: 走喽，去吃好东西吃喽。

啊！好呜，好呜，哎呀，好呜，嗯，这，啊，嗯，哇，那，什么？啊，哇，能量果然提升了，嗷呜嗷呜，好嘞，我们继续叫好吃的，嗷呜嗷呜嗷呜。

0: 菲菲，你怎么只练进攻不练防守啊？咪虎教练说了，这样能力会不均衡的。
1: 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
0: 是这样吗？
2: 当然不是，没有防守，他还没开打就先被打出局了。不过也没关系，你防守不行，还有我来保护你嘛。
1: 你最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啊。
3: 哟，大家都在啊，新的比赛安排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忍龟队。
2: 啊，慢悠悠的爬行动物，他们竟然也能打绝境球。嘿，
3: 别小看他们，自从参加流星赛以来，他们还没有输过呢。
2: 哼，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小虎队这种队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3: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这种地方也能打绝境球吗？
1: 哼，怎么，你们是不是害怕了？
0: 有什么可怕的？咱们走着瞧。
2: 哎，猪猪侠，我们还没讨论战术呢。好吧，没时间了，小呆呆，你去外场吧。哦，我和猪猪侠在内场。
3: 请激活园林锁，选择站位。
0: 怎么收拾你们？
4: 忍龟呢？
2: 啊，一定是趁发球的时候躲进芦苇丛里了。
5: 教练，我们持球快超过16秒了，但现在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啊。
0: 飞飞接球。
2: 我也看不见他们。
0: 根本没有攻击目标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除非我们能猜到他们躲在哪儿。
0: 算了，只能拼一拼了。
6: 猜错了，我们在这边。

0: 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切，一群缩头乌龟，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0: 看我的忍术秘技，呵！
1: 啊，哈哈哈哈，什么忍术，还不是龟速，我用一个手指头都能接下来。
0: 分身球。
1: 什么？
2: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忍龟队得一分。
0: 哼，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菲菲，你没事吧？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好了，又轮到你们进攻了，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吧。
3: 小猪猪，这次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他们躲在哪儿。
1: 你说的对。看到了，他们就躲在那儿。
3: 不对，他们躲在那儿。
1: 他们到底藏在哪里了？
2: 没有得分，攻防交换。
0: 呵呵，很抱歉，又轮到我方进攻了。忍术分身球，
1: 别以为我还会上当。小呆呆，快躲到我后面。看我的！
0: 骗你们的！
1: 又藏起来了。这三个家伙有这样打绝境球的吗？
3: 芦苇丛太密了，我也看不到他们。
1: 哎呀，可恶，又被他们给耍了。不对，他们这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时间反应。那么下次我可以这样。我简直是太聪明了。嘿嘿，轮到你们攻击喽。
0: 这也太狡猾了吧！
3: 他们好像完全放弃了进攻。
1: 现在我们可是落后一分呢，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出来。有啦！
4: 哈哈，超好吃的海鲜棒棒糖，免费吃啊！各种海鲜味儿，随便挑啊！来晚了就没了。哈哈哈。好心的人龟啊，救救我这只溺水的小猪猪吧！
1: 忍龟朋友们，想不想一起来跳舞？再高点儿，再高点
3: 儿。猪猪侠，你发现他们了吗？
1: 还没有呢，再坚持一下。
5: 迷糊教练，上半场只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再找不到忍龟就扳不回来了。
6: 这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好机会。刚刚的失误他们两个都有责任。那一招分身球虽然来得突然，但攻击力并不强。菲菲之所以被一球耗光体力时，是平常缺乏防御练习所致。而猪猪侠一味追求阿武的能量提升，忽略了战术的安排，这也导致了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2: 上半场到此结束。
0: 耶耶，
7: 我看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以一分的优势拖到比赛结束了。
3: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队伍，也太没有比赛精神了。
1: 关键是下半场如果还是这样怎么办？我们不就输定了。

0: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1: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2: 给，
3: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4: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

0: A A R 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9: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10: 第12集，大破忍龟阵。
11: 流星联赛的连胜让猪猪侠变得盲目自信，小虎队再次迎来苦战，在强大的忍龟队面前，猪猪侠渐渐陷入了困境。
12: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13: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14: 给
15: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11: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13: 刚才我那些战术也根本没用。
16: 你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战术。
12: 猪猪侠，现在你应该知道，就算能接住所有的球，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了吧？
13: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7: 我有办法，乌龟最怕蚊子了，我们抓一些蚊子放进赛场，肯定能把它们逼出来。
13: 你的办法比我之前的好不到哪儿去，
17: 那就让我们上场，我们可以把你抛得高高的，就能发现忍龟队了。
13: 对对对，我们力气大。就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吗？迷糊教练，下半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2: 首先，你们要发现对手的强处了吗？
13: 发现对手的强处。他们哪有什么强处，就是一群缩头乌龟，特别能忍。
12: 你说对了，特别能忍就是强处。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13: 什么？学他们当缩头乌龟？他们可是领先一分的。
12: 去吧。暂时的领先不叫赢，胜利要到中场吹哨那一刻才能确定。
13: 哼，学习他们，我才不要呢。
18: 比赛开始。
19: 我们在这儿。

0: 嘿嘿嘿啊啊
1: 嘿猜错了嘿
2: 又错了
1: 一群消极比赛毫无体育精神的家伙，我们真的要输给这种队伍了吗？
3: 周志霞，我已经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1: 真的吗？
4: 交换，
1: 哎，还是白费功夫啊！
5: 哎呦，好热好热
6: 啊！我要被烤熟了！
7: 哎呀，不要烧我的帅脸！
1: 哇，见笑啦！
8: 芬芬，你是怎么做到的？
3: 经过之前的比赛，我发现忍龟队都是从固定的三个方位出来的。而那三个方位正是我们的视觉死角，所以我推定他们就藏在那里。
1: 好极了，把这些芦苇烧光，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比赛了。
9: 你以为这办法只有你们想得出来吗？忍术水遁。
1: 放火居然没有用。
3: 至少我确定他们躲在哪儿了。
6: 知道了又怎么样？芦苇这么密，你们根本打不中。嘿，嘿，
1: 菲菲，看你的了。
6: 嘿，哈哈，没打中，我们在这边。哎呀，
1: 嘿，
6: 你打不中，你打不中，嘿，
9: 还是没中。
10: 半场也快要结束了，比分还是1-0，
6: 我们输定了。
11: 那可不一定哦。
6: 都说你打不中了，
3: 哼，谁说我是要打你们的？
9: 还来。在我水遁面前根本没有效果，忍术！
6: 怎么会这样？
3: 我一开始打的就是芦苇的根部，只要把根部悄悄的烧断，你们自然也就无处可躲了。
6: 菲菲太棒了！
1: 菲菲，你的方法太高明了，确实是要比我高明一点儿。
8: 和猪猪侠，菲菲不止比你高明一点，是高明好多好多。
1: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
3: 哼，现在看你们怎么办。
6: 哼，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好好尝尝什么叫做绝望。准备防御。
9: 忍术，假盾。
1: 这又是什么呀？嗨！
9: 哈哈，没用的，我的能量盔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
1: 嗨！

0: 能量龟甲是不会有破绽的，我就不信了。嗨，哎，哎，哦，这个龟壳比芦苇还难缠，看来我们是要输了。就这下，我们还没输。想想迷糊老师的话。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啊，忍耐。
1: 都说了没有用，还不死心？我是不会放弃的。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啊！嗨！嗨！猪猪侠，我也来。
2: 剩下10秒不到了，
3: 我们就要赢了！
4: 耶！谁让你们乱动的？哈哈哈！
0: 小呆呆，就是现在！

0: 什么？
1: 不好，我们被冻住了，动不了了。
2: 想要解冻吗？我来帮帮你们吧。

0: 正中的冰火两重天呢、啊！救命啊！
1: 终于轮到我了！啊！哎呀呀呀，好热啊，好热呀、啊！终于轮到我了，冲击保龄球！
2: 小虎队得分，本场比赛小虎队3-1获胜。
3: 耶、啊！ Yeah, 我们成功啦！
1: 忍到最后一刻，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4: 对不起，队长，都是因为我们最后关头得意忘形，才导致功亏一篑的。
3: 赢了，赢了！
1: 耶！猕猴教练，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猕猴教练，这次多亏了您的指导。
5: 说说看，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感觉啊？
1: 忍龟队真的很狡猾，先是利用芦苇丛拖延时间，然后又利用能量龟甲拖延时间。嗯，要不是后来得意忘形，我们还真拿他没办法。他们呢，就是对自己的优点过度自信，优点最终变成了缺点。这句话我要记下来，我以后也要注意才行。
6: 小猪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做赛后总结呢，说得太好了。啊，
1: 这也算是总结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汉阳之子。
2: 游戏结束了，
1: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助攻手汉阳之子。
3: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1: 那也太简单。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什么样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哪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5: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6: 把握有多大？
5: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6: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7: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5: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

0: 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1: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2: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1: 8月初就要来啊。
0: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1: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1: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0: 是。
3: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4: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5: 好，
4: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5: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6: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4: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7: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将拢未拢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 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 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
2: 哦，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

0: 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1: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3: 是。
1: 总裁啊，
4: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1: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雷，
5: 嗯，
2: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0: 对，就这间。
1: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0: 总裁，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
2: 好的，
0: 总裁。

0: 陈诚要去东北。
1: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0: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
2: 东北地区腐败横行，
0: 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1: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3: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1: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3: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4: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

0: 据我了解啊，在西峰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峰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
3: 是啊是啊。
0: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没有。
0: 好。哎，韩司令。
6: 哎，
0: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
6: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0: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行使决议，参谋总座。
7: 是是。
6: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6: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8: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
6: 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0: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3: 是啊，上啊，
6: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温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先生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9: 你看，从这里到温远铺
0: 至少有240里
6: 地。
0: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5: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0: 是司令员同志。
5: 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6: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肃古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0: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1: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九，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2: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1: 四九九，不可轻敌啊。
3: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
1: 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4: 好了，宫廷，
2: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4: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2: 光庭大可放心
1: 啊。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速滩工作，
3: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1: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修，
2: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4: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2: 光庭，你可以放心。
1: 四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速滩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1: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3: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1: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2: 光庭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1: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3: 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1: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啊。
4: 抱歉光庭，
2: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子修。

0: 主任，
1: 简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

0: 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2: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天王山主攻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0: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4: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0: 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4: 不行，太近了。
0: 啊，要干什么？
4: 老罗，你替我指挥。
6: 替我指挥。
0: 哎，首长。
6: 首长。

0: 二营长，报告首长，我是。
1: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可惜这是紧闷炮。
1: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2: 报告，敌炮被阵地，遵照已确定。
1: 来一轮机动车，把他全体给我抹平。
2: 是。

0: 谁在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司纵营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哎，小静。
2: 哎，首长。

0: 我睡着了，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哎，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1: 这本书，你看看，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秋季公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0: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1: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1000公斤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0: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1: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0: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1: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3种情况3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

0: 那好，是在说我程程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了。半夜，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1: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真的，我后悔啊。
2: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

0: 要打，先打锦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在锦州会有10万大军啊！
2: 我要给中央回电。
3: 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
0: 这仗还咋打呀？
4: 我们的三路大军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5: 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机，
6: 魏德迈暗中的在推动换马计划。
7: 我这个位子坐不稳了。
8: 请看《大决战》第十集。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那就发了啊！主席，首长，哎，
1: 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东副主席，发到哪一级？
0: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好，太好了。
4: 慢慢转，转，慢慢转，小五，
3: 行，往左点，这边来一点，好，可以了吧？
4: 再往左点，
3: 好了吧？举高一点，
4: 好，
3: 举高，举高，
4: 好，
3: 停停，好，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4: 好了，
3: 听广播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5: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 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誓师后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4: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割断剿匪，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我
4: 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3: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
1: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0: 司令员，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2: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
3: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

0: 主席。
1: 哎呦，
0: 哎，好好好，
1: 陈老总啊。哎，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0: 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
2: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1: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0: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叶军啊，你看看这个锦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来，向总。
0: 来，锦如。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哎，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的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1: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
0: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1: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0: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1: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袁锦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 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 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3: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已经停止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的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 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
2: 成也大盗，败也大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4: 岳军兄，
2: 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 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啊，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唉。
3: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
1: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啊，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

0: 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1: 此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此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2: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3: 皮肤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1: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大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4: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5: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6: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7: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8: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9: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8: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9: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8: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9: 李神秀，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10: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8: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0: 可是 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8: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10: 是啊，希望在哪儿？
11: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5: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6: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5: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11: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6: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1: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12: 总裁，从东北
13: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12: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1: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13: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1: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渡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
1: 嗯，
0: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他奶奶的，你说咱饭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这仗还咋打呀？
4: 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哎，
3: 好嘞，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1: 不想活了你。
10: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就你吃！你，我的国有大空军一样滚金币。
8: 是。
12: 你要。哎，快进来，三门。哎，没事。
13: 走吧。
8: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3: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9: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3: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9: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8: 为啥？
9: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3: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9: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3: 不是，你这干啥呀？
9: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4: 哎，咋着啊？有尿没啊？
9: 没尿啊？
14: 没尿撒一泡呗。
9: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8: 我
9: 打哪儿啊？
8: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达林，
9: 懂了。达林，
8: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1: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2: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3: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1: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2: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1: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3: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4: 报告，华野来电。
5: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6: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5: 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6: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

0: 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聚而歼之。
1: 共军主攻的方向济南，
2: 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
1: 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
3: 攻城打援，
4: 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5: 怎么办？援助进不去，
6: 给我冲！
5: 绝不能让敌人倒下。
7: 请看大决战第十一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给卡住！
17: 啊，要吃点药？
18: 不急不急，
19: 没事。
2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2: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5: 挺好，练着呢。
2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5: 不慌，
2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7: 不慌不慌，
25: 幸好没被他发现。
2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在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3: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2: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4: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2: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3: 他们身处前线。
1: 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5: 李总，中央的回电到了。
1: 你还好意思哭，林总，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宝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三位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王二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村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1: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0: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
2: 和自有信心，重振旗鼓。
3: 景二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2: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3: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0: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哼，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5: 好啊，主席来走。
6: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7: 主席啊，将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7: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7: 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们与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7: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8: 我呀，就整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

0: 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1: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 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 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党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
3: 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
4: 好，来，粟裕同志，
5: 谢谢周副主席。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6: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际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至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1: 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党员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 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已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驻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7: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我们跟蒋。

0: 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1: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0: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支千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2: 主席啊。
3: 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已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巴大伟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 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4: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4: 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济南是山东之首府。
3: 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5: 光庭，
4: 景福，
5: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
6: 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
7: 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 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8: 报告，
7: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五十七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2: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彼得同才，亲自嘉奖。
1: 是。

0: 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大员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大员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嗯。
5: 周副主席，电报。

0: 请老总。好，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1: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2: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哎，
3: 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杀！都要快！快！快！快！
4: 团长，怎么办？所有人，齐整队！

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报告，总统。
2: 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 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
3: 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4: 来，召集同志。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 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

0: 不错嘛，
1: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2: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3: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1: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4: 校长，
5: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4: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5: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4: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5: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4: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5: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6: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4: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6: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5: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0: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7: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
8: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9: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10: 东北呢，
11: 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2: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3: 是啊，政委，有了这支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我们各处都在告急，
1: 九宗派人增援了吗？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2: 请看大决战第12集。
3: 节约用水的，
4: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起来了，孩子们，这么好的早晨，你们不想出去锻炼锻炼吗？
1: 哎呀，爸爸为什么总是在睡觉的时候大吵大闹？
2: 现在是伸展运动。
3: 两个懒家伙，看吧，爸爸马上就要吹哨了。
2: 快
0: 吃。哎，你去哪儿，小小子？
2: 爸爸说吹头一遍哨，我们就要去出早操。
0: 去吧，到门外集合。嘿，起来，难道你就这样去考马戏团吗？你小子，
1: 才几点呢，爸爸？
0: 看看你们的妈妈，一大早就去锻炼身体了。
3: 妈妈是在减肥，因为她太胖了。
0: 不许这样说你的母亲，她是个健壮的熊妈妈。快点，多多宝贝儿，就你的动作慢。
3: 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0: 我看这件就不错，宝贝儿，出早操穿已经够好的了。快去吧，快。

0: 看看你们的弟弟。嗯，
1: 哦，看看你们的弟弟。
0: 出草去。
2: 可是你说过第二遍是收草少。
0: 哎呀，孩子他妈，快来管管这群捣蛋鬼。跟我学，孩子们，让我们先复习一遍昨天学的韵律操第一节。
1: 可是爸爸，你昨天教我们的韵律操不是这样的。
0: 宝贝儿，要知道生活应该每天都有新的内容，赶紧做吧。
3: 可是爸爸，你昨天不是说学过的东西一定要记住吗？
0: 哎，你们可真够烦的。哎，多多宝贝儿，既然你都记得，你就带大家做操吧。
1: 好吧，哥哥娜娜还有爸爸你，预备，开始。

0: 居又喊又跳，没见过这样的邻居，走，跟我找他们去讲理去。
1: 哎呀，别去，咱们可打不过那个坏脾气的熊大壮，他还不一脚把我给踩扁了呀。
0: 一只老笨熊有什么了不起，你怕的我可不怕，我非去教训教训他不可。
1: 光咱们哥俩哪是他们一家的哥啊，要是三弟在就好了。
0: 老三怎么还不回来，该不会扔下哥哥们自己享福去了吧？
2: 我看三弟不像你这样坏。
0: 你再说一遍。
3: 孩子他爸带孩子们早点回来。
4: 妈妈，别忘了给我做路上带的点心。
3: 忘不了。
5: 多多爱吃甜的，得多放点糖。闹闹呢正在换牙，不能多吃糖。孩子他爸要出门干活，最好呢给他加两个加肉的三明治。我的邦邦啊是第一次出远门，干脆给他做几个大的面包圈，再涂上厚厚的蜂蜜。我可不想让我的熊宝宝饿肚子。哎呦，也许今天我起得太早了。哎呀，真是的。哎，
0: 胖家伙，这下我们再也用不着饿肚子了。
3: 老鼠，哎呀，我打死你，打死你，竟敢偷吃我的点心，我打死你，打死你，哎呀，这些该死的老鼠，打死你，哎呀，打死你，哎呀，气死我了，这些臭老鼠。
6: 哎，胖家伙，有本事来抓我们呢。
3: 孩子他爸，快来抓老鼠啊。
0: 有本事单打独斗，别叫帮手啊。
6: 就是。
7: 孩子他妈，别怕，我来了。
0: 哎，你好啊，老笨蛋。
7: 哦，气死我了。还
4: 打老鼠啊。哪有老鼠啊，爸爸。
3: 孩子们，这些强盗差点把我为你们做的点心全抢光了。
7: 帮忙，快来帮我把这个老鼠洞堵上，看他还敢不敢来。
4: 好，爸爸。
3: 这能行吗，孩子他爸？
7: 再找些铁丝来，我多做几个老鼠夹子，这样我和邦邦进城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那帮坏东西闯进我们家来了。
3: 进城？坏了，孩子他爸，让这群老鼠闹得差点忘了，今天我们邦邦要进城考试呢。
7: 原则上我是不同意孩子搞什么文艺的，辛苦不说，还没什么大

0: 的出息。
1: 可是我喜欢，当年要不是怀了邦邦，我早被招进马戏团去了。当时他们怎么夸我来着？嗯，说我特有表演财富。
2: 哦，妈妈，那叫表演天赋。
1: 反正是夸我行。来，邦邦，快着点儿，考上别忘了给妈妈来信。没演出的时候啊，常回家来看看。
0: 看你孩子只是去考试，顶多三天就回来了。
1: 邦邦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0: 实在舍不得，我看就别让邦邦去了。
1: 那怎么行啊？我儿子一定得当大明星。邦邦去，好好考，听见了吗？啊，邦邦。
0: 再见，孩子们！
3: 爸爸再见，
0: 孩子们！
2: 再见，哥哥爸爸！
4: 哥哥爸爸，
1: 再见！
2: 早点回来！
3: 知道了。
5: 这笨家伙可真够狠的，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我们会寸步难行的。
6: 哎，我倒有个办法。
5: 哦，
6: 去找三弟。三弟本来就聪明，加上现在又正拜师进修，一准学了不少本事。找回三弟，咱们一定能打败这群笨家伙。
5: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谁去呢？哦，反正我不去。
6: 嗯，不去，那以后你就别想再弄到酒喝了。
5: 嗯，那好吧。不过我得先弄一口。
6: 哎，这才是好样的，来弄一口，好壮起鼠胆儿。
5: 好吧，那我就壮鼠胆儿。壮鼠胆儿。反正啊，我一走家里就你一个人了。嘿嘿，说不定啊，大笨熊正好把你给踩扁了。
6: 二弟啊，我看还是咱们一起去吧。
5: 怎么样，大哥，你也胆小吧？
6: 我这是随机应变。
2: 妈妈，闹闹不敢一个人睡，闹闹害怕。
4: 胆小鬼，赵明要
1: 去。看看，姐姐不爱护弟弟，弟弟不尊重姐姐，深更半夜的又吵又闹，让人多难为情啊。
2: 妈妈，我可是真的睡不着。
1: 好吧，孩子们，妈妈就给你们讲个故事。
7: 小信箱。大花园，迎面一座木头房。对，没错，就是这儿。好大的酒味儿啊！吓吓他们！喵！
5: 哎呀哎呀，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7: 大哥呀，哥呀，你们怎么还这么胆小啊？啊，
6: 你是老三？
7: 大哥二哥，看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
6: 你老笨熊都欺负到咱头顶上来了，你还有心思恶作剧
7: 啊？不可能，咱老鼠兄弟不欺负别人也就算了，怎么还会有人敢欺负咱们呢？
5: 哎呀，真的，三弟，你看要不是我们哥俩，怎么会化妆出来找你呀？
7: 真是这样。那我这就教你们本事，找老笨熊出气报仇。
6: 三弟，你学会什么本事了？能打得过老笨熊吗？
7: 大哥二哥，你们看着。古伦毛巴变。
6: 妖怪
7: 怎么样，大哥二哥？
6: 妖怪
4: 、
7: 古伦毛巴变。
6: 好，哎呀，三弟呀，你真的会法术了，这下可好了。
5: 哎，三弟，要是能把二哥的酒葫芦变大点就好了。
6: 走，咱们这就去把老笨熊一家赶走。
7: 哎，大哥二哥别着急呀，咱们还得练怎么变回去呢。啊，
6: 还变回去干嘛呀？这样有多好啊，谁喜欢小老鼠的模样？
7: 不行，大哥二哥，天亮之前我们要是不变回老鼠的模样，就会变成一只木老鼠，不会说话，不会动，肚子饿了也没法吃东西，直到最后活活

0: 死。
1: 啊，不会说话不会动太可怕了，三弟，那咱们还是变回老鼠的模样。
0: 别急呀、啊，等咱们照完笨熊出完这口气再变回去也不迟。
2: 哎，要我说，趁着现在他们家里只有三只笨熊，把他们打跑算了。
0: 不，大哥，我们不但不能把他们打跑，还得和他们一起生活下去。
2: 那为什么我不干？
0: 不干也得干。傻大哥，你想啊，只要老笨熊他们一家人在，他们种什么我们偷什么，咱今生今世是不愁吃不愁穿，真把他们赶跑了，咱们不得饿死啊。
1: 说得在理，老三到底是进修过的，比我们有见识。
2: 少拍马屁，老三你快说咱们怎么出气吧。
0: 咱们这样，
3: 天不早了，快睡吧。
4: 妈妈，闹闹不敢一个人睡，闹闹害怕。
5: 哼，胆小鬼，臭美妞。
3: 哦，看看、姐姐不爱护弟弟，弟弟不尊重姐姐，深更半夜的又吵又闹，真让人难为情。
4: 哦，妈妈，我可是真的睡不着哦。
3: 好吧，孩子们，妈妈就给你们讲个故事，讲完了咱们一起睡好吗？
4: 好好好、好。
3: 来，先让我们把灯关了，可以省点电。
4: 哦，别关了灯，妈妈闹闹怕。
3: 不怕，孩子们，有妈妈在，谁也不敢伤害你们。
4: 哎，那老鼠也不敢吗？
3: 当然了，老鼠不是咱们的对手，那种小东西啊，随便踩它一脚就可以消灭它们了。来，听妈妈给你们讲故事。
4: 哦，妈妈，我可不想听故事，我还是去客厅睡吧。
3: 好吧，多多。
4: 哎，这个字念什么呢？左边一个土，右边一个布。
0: 念坏。哎，
4: 谢谢。奇怪，这个字好像以前我查过字典的，为什么忘了呢？
0: 那是因为你太笨，连坏字都不认识。
2: 孩子真是聪明的胖胖熊。
4: 啊，谁在那儿？
0: 别怕，邻居，这是我的名片。
4: 啊，名片。啊，鼠是三熊。
0: 没错。
4: 独具慧眼鼠。
2: 哎，就是本人。
4: 瞌睡大仙鼠，
1: 爱好喝一口。
4: 聪明小帅鼠，
0: 多谢夸奖。
4: 我当真什么英雄豪杰呢？闹了半天，你们就是那群让我爸爸堵在洞里人人喊打的坏蛋老鼠啊。
2: 小笨丫头，你敢骂我们是坏蛋
0: 啊？别生气，大哥，咱们本来就是坏蛋嘛。
6: 老鼠老鼠坏坏坏，
7: 老鼠不坏就不可爱。
6: 老鼠

0: 它的颜色看看。古伦奥巴变！
1: 出什么事了，我的乖女儿？出什么事了啊？
2: 妈妈，妈妈，老鼠！
1: 哪有老鼠啊？那些坏家伙全被你勇敢聪明的爸爸给堵在老鼠洞里了，你一定是在做梦呢！
2: 啊，不是的，妈妈，那老鼠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大了。
3: 可是妈妈不是说老鼠才这么大一点吗？姐姐，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1: 好女儿，据妈妈所知，世上没有那么大的老鼠。想想看，那种小寄生虫怎么能跟我们胖木熊一样大呢？
3: 对，姐姐一定是在瞎编。
2: 妈妈，我没有瞎编，你看这是老鼠留下的名片。
1: 哦，老鼠也用起名片来了，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过孩子们，你们放心，不管这些老鼠有多么可怕，他们呢都不是咱们胖胖熊的对手。来，先睡觉去吧啊。
3: 都睡觉去。

0: 哎呀，还是三弟你行啊，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1: 是啊，三弟，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 啊，不不，大哥大哥，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呢。
3: 哦。啊，哎，孩子他妈呀，哎，哎呀，你醒醒，多多宝贝儿。多多宝贝儿，闹闹，
4: 醒醒！
3: 你们怎么了？醒醒！
4: 快起来！
5: 是怎么了，
6: 爸爸？哎，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怎么会在外面呢？
5: 这是怎么回事？
6: 闹闹，快醒醒！你都成小花脸了！还有妈妈，吓死人了！
5: 怎么回事啊，孩子他爸？这是你开的玩笑吗？
3: 孩子他妈，你们怎么会睡在外面？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嗯，爸爸，爸爸，你看，嗯，
3: 哦，决斗书，今晚12点决斗在山前，笨熊没有胆，老鼠笑开颜。啊，好啊，大胆的老鼠，想要跟我决斗，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鼠胆。哼，现在我宣布，全家进入紧急战斗状态。孩子他妈，马上弄点吃的。哦，我们要做好迎战老鼠的准备。嗯，快点。
4: 爸爸，我帮你。
6: 还有我爸爸，
7: 爸爸也算我一个吧。
3: 好样的，孩子们，不愧是我们胖胖熊的后代。

0: 孩子他妈，今天晚上我打算带邦邦去参加和老鼠的决斗。
1: 我也去。
0: 不行不行，虽说我们一定能够打胜，可那毕竟是一场决斗啊，会有危险的。
1: 不怕，想当初咱们不是经常并肩作战的吗？
0: 那是哪年哪月的事儿了，如今你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1: 正因为这样，我才应该去保护我的孩子啊。
0: 可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闹闹和多多就不要人保护了。
2: 我才不要人保护呢，我也是大人。
1: 看我的宝贝儿子多棒，他已经是大人了。
2: 对，
1: 孩子他爸，你听见没有啊？
0: 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都能出门去给弟弟和妹妹找食物了。
2: 闹闹也能去，可是妈妈，我只有哥哥姐姐，没有弟弟妹妹。
1: 我的宝贝儿子，你要把妈妈逗死了。
2: 有什么好笑的吗？真瞧不起人。
3: 哎，谁敢瞧不起我们的闹闹？来，闹闹，看哥哥给你带的礼物。
2: 洋娃娃。哥哥，我想我已经是大人了，不再需要玩这些东西了。
1: 拿着吧，妈妈的小男子汉，你不是想要个小弟弟吗？我看我们家只能你带他玩了。
2: 哦，那好吧，那我就先替妈妈带着他吧。
0: 爸爸，今晚你跟我去对付那群可恨的老鼠。
3: 太好了，爸爸，我正打算这么干呢。
1: 你可要多加小心呢，我的大儿子。
3: 放心吧，妈妈，我会的。
4: 我也去。就凭你下跟屁虫，你也想去打老鼠？
0: 闹闹，你还小，就和姐姐妈妈一起留在家里吧。
4: 什么呀，爸爸，怎么能让他和我一块留在家里呢？
0: 听话，多多宝贝儿，这不是你们女孩子掺和的事儿，很危险的。
4: 我不怕，爸爸和哥哥会保护我。
2: 哦，那爸爸，闹闹也是男子汉吧？闹闹也要去。
4: 就凭你，还是玩娃娃去吧。
2: 哼，你去玩吧，就知道欺负你。
0: 闹闹，不许拿东西扔姐姐，把娃娃捡起来。
2: 不嘛，
0: 捡起来，淘气包，真是烦死人了。邦邦，如果你想去的话，就跟我走。
3: 哪儿的话呀，爸爸，我当然要去了。
0: 我是说出发。
3: 是爸爸长官。
0: 我不想让那帮小坏蛋说我不守时间。
1: 来吧，妈妈的宝贝儿们，让我们看看能给我们的英雄们做点什么好吃的。
4: 本来我也可以去的，
2: 可爸爸说你是个女孩子。
4: 都是你不好，惹爸爸生气，闹得我也去不成，真没有用。
2: 我早知道爸爸偏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哼，爸爸喜欢我是因为我又聪明又可爱，不像你除了跟屁虫尿床就什么也不会。
1: 多多，来帮妈妈个忙。
4: 来来，妈妈，看见没有，妈妈也知道我是个能干的孩子。嘿，来啦。
2: 看起来他们都不喜欢我，爸爸就会小子小子的叫我。哼，我这是个没用的小废物吗？啊，连你也看不起我。不行，我要让你们瞧瞧。
5: 哎，我说三弟啊，你这是什么新式武器啊，什么都看不见。啊。

0: 么回事？嗨，你不说自己笨，拿到了。嗯，嘿嘿，老笨熊还真来了。快，按原计划行动，快，快点儿。哎哎，
1: 怎么还没来呀？
2: 鼠辈，我们来了，有本事你们出来应战呐！
1: 出来啊，小老鼠！你们不是要跟胖胖熊决斗吗？怎么胆小了，害怕了？
2: 看来老鼠们没有胆量来了。儿子，让我们这就回去尝尝你妈妈做的玫瑰蜜饼吧。
1: 好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大老鼠，爸爸快看！大老鼠，爸爸快看呐！
2: 他们果然不是普通的老鼠。
3: 怎么样，大笨熊们，这回老实了吧？
2: 你们太卑鄙了！有本事单打独斗，耍这种小阴谋不能算能耐。
1: 阴险狡诈，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
0: 说你笨，你还不服气？明知道我们这么坏，还跟我们老鼠讲信用，那你们可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有本事让我们出去，咱们真刀真枪的较量较量。
0: 真是越说你们笨，你们就越笨。好不容易把你们逮着，我们怎么能放了你们呢？听话，在这好好待着，等我们办完事回来再收拾你们。二哥，这就交给你了，好好看着他们，不许睡觉，不许喝酒，走。
3: 好嘞，走吧。哦，两个大笨蛋，还得让我费神看着你们啊！
1: 嘿，笨家伙，把你的宝贝酒给我喝一口行吗？我有点冷，真的，给我喝一口。
3: 门也没有啊！啊，真香啊！笨熊，我给你闻闻味儿吧。
1: 小心了，别喝醉了。你喝醉了，我们可就跑了。
3: 哎呀，老子海量，看着这一葫芦都下去，老子也没醉啊。
1: 小心小心，别再喝了，你没有酒量。
3: 啊，谁说的？谁说老子酒量没有的？啊，我酒量大着呢，大着呢，我得

0: 醒醒啊，快醒醒啊，啊，
1: 傻小子，别叫了，趁他们醉，我们赶快想办法逃跑吧。
0: 别急，爸爸。好，出来了。
2: 哥哥，爸爸，别怕，闹闹来救你们了。
0: 嘿嘿，我就知道你来了。
2: 哥哥，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0: 我闻见你身上的。

0: 一起。
1: 差不多好吃

0: 笨家伙，
1: 哼，你们暗算人，赖皮，老子不服。
2: 哼，碰上我们聪明的胖胖熊家族，你们就自认倒霉吧，对吧，小子？
0: 当然了，爸爸。
3: 哼，哦，我的宝贝儿，我的乖乖闹闹，
0: 妈妈，妈妈，
2: 孩子他妈，咱们俩小子真是好样的。
0: 哎，妈妈。鼠
3: 啊，怪物！
2: 哦，没什么好怕的，孩子他妈，我们已经把他制服了。
1: 三弟，救命啊！三弟，三弟呀、啊，快来救命啊！啊，救救我呀，三弟！
4: 哎呀，
1: 你们快来救救我吧，哎、三弟呀、啊，三弟！哎救救我吧，三弟，快来救救我吧！
4: 哎呀，熊大叔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2: 我们胖胖熊跟老鼠没什么好说的
4: 啊，还你。

0: 食物，你们放了我二哥啊！
1: 不能放爸爸，他们都是坏蛋。
2: 对，爸爸，不能和老鼠讲信用，这是他们说的。
1: 嗯，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只。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5: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6: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6: 快走，
4: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嗯。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6: 喂，谁是大坏鸟？
7: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们！可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5: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8: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3: 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5: 啊，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发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9: 也不在这儿嘎。
5: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9: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8: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0: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1: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7: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嗯，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1: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爬呀爬呀拔萝卜。
3: 那拜托你们了。
6: 这不让我干。
11: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6: 是吗？
11: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6: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3: 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

0: 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2: 好。
0: 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3: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3: 好。
1: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4: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1: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4: 嗯，我们继续前进。
1: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我们有怪兽。
4: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1: 小家伙，小心前面。
5: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4: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1: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我叫大猩猩，瓜仔。
1: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1: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1: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1: 好的。
4: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1: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3: 终于出来了，看，
1: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3: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1: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4: 大猩猩小心。
1: 好险。小
3: 家伙，伙伴们，我来了！
0: 你们没事吧？
1: 多亏了你，兔兔兔。
3: 爸爸妈妈，
1: 太好了！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2: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3: 记住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1: 呀呼！咦？呜呼！咦？呀！哇！呜呼！呀呼！难得下雪，队长，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0: 还行，呱唧。呀呼！
1: 哦，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0: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怎么了，队长？
0: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1: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0: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1: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0: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1: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0: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3: 队长，
2: 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5: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6: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4: 原来如此，
5: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7: 我的小乖乖啊。
4: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0: 小熊队，执行任务。
1: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3: 什么？什么先说了？
2: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3: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4: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3: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2: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3: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4: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5: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7: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4: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7: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3: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8: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6: 翅膀受伤，
8: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6: 是这儿吗？
7: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8: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3: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5: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4: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5: 没问题，队长。
0: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9: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4: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7: 阿西！
3: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7: 我还能飞。
0: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4: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7: 好的，马巴克队长。
4: 瓦基，准备降落。
3: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4: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7: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3: 等等，
4: 怎么了，快进？
3: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7: 是我们科长会的声音。
3: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10: 天哪，
7: 大家都被困住了。
10: 救命，我动不了了。
4: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3: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4: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11: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3: 我的天，我先别动。
7: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

0: 需要助跑，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1: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2: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3: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2: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4: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0: 对呀。
5: 好暖和的风啊！
0: 我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5: 挂机，加大马力。
4: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嘿嘿，
0: 你，哎呦！哈哈哈哈哈哈！飞起来了！哇，
5: 真壮观啊！
0: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5: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4: 好的，队长。
5: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0: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5: 呱唧，飞到前面去。
4: 好的，队长。
5: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0: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5: 好，那大家都跟上。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4: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们快看！哇、哦，啊，我们到了！哇、啊！
1: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生金湖了。
2: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3: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3: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

0: 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瓜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了！嘿，嘿，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1: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6: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4: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6: 哎呦，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好疼啊。
1: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7: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8: 牛大师是一条龙？
7: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1: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9: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8: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1: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9: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6: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9: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6: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4: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1: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6: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1: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6: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3: 这回稻草够了吗？
6: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3: 我帮您去取。
6: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0: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1: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0: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2: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1: 金钱豹，
2: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1: 你小心。
0: 太刺激了，
1: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0: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1: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3: 哪里跑？
0: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瓜吉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3: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2: 人呢？
4: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5: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2: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6: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7: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8: 呼叫阿姨古丽、竹峰、小舞。
9: 队长，
8: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队长，
9: 我们马上就到。
5: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
2: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1: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7: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6: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5: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2: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7: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2: 好的，队长。
7: 一左二右三抬头。
0: 放心吧，华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1: 下雨了吗？
0: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7: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2: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1: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2: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1: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云艇完全无法加速。
2: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3: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4: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0: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7: 配合的不错，呱唧。
4: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5: 青龙。
12: 二月二，龙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了。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
2: 叔叔，
3: 蝌蚪，
1: 糖糖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这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不过从现在开始啊，我就是三年级二班的豆豆。
1: 哦，你们好，我是爆炸头大眼睛的芝麻，我今天也是三年级二班的调皮大王小智。
2: 大家好，我是陈宇姐姐，每个

0: 有学霸，我就是三年级二班的学霸晨晨。哇，这么多书，放哪儿呢？
1: 哦，晨晨，今天你是图书管理员呀？
0: 对呀、你想借什么书，我来帮你。
1: 我能不能自己看？你先回去吧。啊，我看完之后我找你登记。哎，这本我还回去了啊。
0: 好吧，好吧。
1: 这本太难了，这本我看过了。哇，晨晨，你看这本书，这都撕了，这都窝了，我上个星期看出来好好的呢，没干呢，这是。
0: 是啊，
2: 图书管理员啊，接着。
0: 豆豆，哎，豆豆，你怎么把书扔地下了？
2: 我扔地上，这明明就是你没接住嘛。
0: 你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0: 哎呦，
1: 算了，他连批评都不怕，你说他有用吗？我管了啊，我先走了，我就看这本书了。
0: 他也太不爱惜我们的图书了，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 你看我的快。
2: 快什么快呀，你看你那都快停了。
0: 哎呀，你们俩玩什么呢？哎，
2: 别捣乱啊，输了比赛可乱你。
1: 对，
0: 玩什么这么幼稚、啊、哎呀，
2: 我的风车。
0: 豆豆，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嗯，
2: 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0: 看看、
2: 图书管理员推荐表、小智，图书馆。你没逗我吧？
0: 我逗你干什么呀？这可是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同意了的。啊，
2: 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同意了的。嗯，是不是太累了，你们都不想干了？
0: 不是，是因为班上有老鼠。啊，
3: 老鼠？哎呀呀，
0: 小智，
2: 老鼠
1: 没有啊。
0: 真的有老鼠，所以我特别害怕，我就需要全班最勇敢的男生来保护我们的图书角。那咱们班最勇敢的人，就是豆豆，对吧豆豆？
2: 这话说的倒不假。
1: 难道我不勇敢吗？哎呀，
0: 没你的事儿。而且我们豆豆除了勇敢之外，还有一点是最适合当图书管理员的。
1: 那还有什么优点啊？
0: 记性好啊。
1: 记性好，这跟当图书管理员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怎么没关系？记性好就能记住谁没还书呀，对吧豆豆？
2: 看来这图书管理员非我莫属了。
0: 对。
2: 那我呢就勉为其难吧。图书管理员，这也是班级的一位班干部呀，从此以后我就跨入了班干部的行列，羡慕吧。
1: 图书管理员是什么班干部？而且管理图书可辛苦了。
0: 豆豆，管理图书确实是件辛苦的事哦。
2: 辛苦怕什么，我跟你们说，我要是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我保证咱们班的图书角是越办越好，从此走向辉煌。
4: 我是花姐姐曾媛，我现在扮演的是豆豆的妈妈。
2: 哪儿去了呀？哎呀，还是没有。
4: 哟，豆豆，你在找什么呀？哎呀，
2: 老妈，你回来了，来来来，坐。
4: 啊，怎么了？哎呀，
2: 妈妈，你有没有看到一本书，名字叫做《海底两万里》？
4: 海底两万里？哎呦，我没什么印象。哎呀，怎么了？
2: 糟了。那可是从我们班级图书角借的书，我刚才呀把屋里里里外外翻了一个遍，没找到。

0: 呦，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1: 妈，啊，要不然您给我买一本。
0: 哟，我儿子什么时候对图书感兴趣了？哎呦，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妈妈，嗯，我保证啊，以后呢，这太阳天天打西边出来啊。现在我宣布，嗯，本人，也就是您的儿子豆豆，被同学们推举为班级的图书管理员。
0: 什么？你是图书管理员了？真棒！
1: 所以嘛，啊，作为图书管理员，要以身作则。我要把借回来的书啊还回去。我们班的程程也说了，嗯，这呀叫做榜样的力量。
0: 太棒了！来，儿子，现在妈妈就领你到网上去买书去。
1: 谢谢妈妈。
0: 走走走，
1: 走了走了。
2: 哎，豆豆，你太过分了！我刚刚打扫完卫生，你怎么又把这给我摆乱了？
1: 什么叫摆乱了？你看好了，这个凳子呢，就相当于是栅栏，栅栏以内就是我图书角的范围。
3: 哎，豆豆，你摆成这样，那别人怎么借书呀？嗯，
1: 这是一个表格，想借书啊，提出申请，申请完事之后呢，我根据你的意愿来帮你找出书，然后再把书给你。
3: 为什么呀？
1: 你想想呀，人太多呀，你翻一下，他翻一下，把我们图书角所有的图书都翻了个遍，那图书还不得弄脏弄乱了呀？我既然是负责人，我就要对图书负责。
3: 但愿你能把图书保护好。
1: 嗯，放心吧。
4: 这样，哎，
2: 我还书。
1: 停，请往后退两步，接着退，接着退，好。退出图书角的范围，把书可以给我了，以后就这么做。

0: 这个活太累了。
1: 漏斗，哎，有急事。
0: 停，请你出去。
1: 哎呀，隔壁班都跟咱们班下战术了，约咱们一起打篮球。
0: 什么？敢挑战咱班？
1: 对呀，走啊。哎，
0: 不行，我现在是图书管理员，我不能够擅离职守。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我现在呀是图书角的负责人，我要对这里负责。你，小智，你看看，现在又进入了图书角的领地，请你往后挪两步，挪两步，再往后挪两步。哎，小智啊，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那个登记表当中啊，咱班同学啊，很多人都来借过书了，就你很少来。我跟你说啊，现在不读书，长大之后啊，可就没有知识了。那么长大之后知识少呢，就对祖国的建设啊出力少。那么如果出力少，哎，
2: 图书管理员，您还睡着？
0: 吓我一跳，什么事儿？
2: 还书
0: 啊？好啊，看完了哈。
2: 啊，你怎么把书整得乱七八糟啊？
0: 乱吗？我觉得相当整齐啊。
2: 你要把它们分一下类呀。
0: 哎呀，分什么呀，你们就是麻烦。还有事吗？
2: 我要借书。
0: 有申请表了吗？
2: 填好了。
0: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啊？好嘞。
2: 这怎么找啊？
0: 这本书没了吧？
2: 不可能，是在文学栏里。
0: 文学栏？
2: 对。
0: 我还以为是工具书呢，你早说呀。文学栏在这儿啊。哎，等着啊，慢慢。哎，
2: 掉了。哎呀，
0: 这本书啊没了，估计是被别人借走了。你下次来借吧。
2: 你一定是把分类分错了，你再整理一下，一定能找着。
0: 怎么能分错了呢？来，拿好申请表。
2: 你，豆豆，你作为。

0: 书管理员，你就应该把图书分一下类。
1: 哎，我说你们女生怎么那么麻烦呀？我是图书管理员，我说了算。
0: 我真后悔把图书管理员的这个任务交给他。
2: 每当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老师就会出现。曾媛姐姐现在就要变成老

0: 哦，我知道了，我想想办法。豆豆
1: 啊，老师好，老师好。
0: 今天是你当图书管理员呢？啊，
1: 是是，老师，这一周都是我值周。
0: 哎呀，这个图书管理员工作还是蛮辛苦的。
1: 不辛苦，不辛苦，老师，为班集体服务一点都不辛苦。嗯，
0: 那现在老师想借一本《西游记》看看，好不好？
1: 《西游记》，
0: 给我找找啊。哎，嗯。
1: 西游记，西游记，西游记，老师，我好像没有找到西游记。
0: 哎呦，那咱们班级图书角连西游记都没有吗？
1: 啊，不不不，老师，咱们图书角好像有西游记，我上午好像貌似也许看到过。
0: 那你再找找。哎呀，哎呀，
1: 哎呀，老师，这下糟了。
0: 豆豆，你过来，老师跟你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书吗？
1: 咱们班书太多了。
0: 那你去过咱们市里的图书馆吗？
1: 市里的图书馆
0: 去过吗？
1: 妈妈带我去过。
0: 那市里的图书馆里的书多还是咱们班级里的书多呢？
1: 那当然是市图书馆的书多了呀。
0: 那你在借书的时候发现咱们今天这种混乱的场面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所以啊，豆豆，老师跟你说，作为图书管理员，管理好图书，整理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哦，
1: 老师，我好像明白了。做图书管理员不只是借书和还书那么简单，要做好整理，这样呢方便同学借阅。
0: 真聪明，一点就通。
1: 谢谢老师。那我现在赶快整理一下。
0: 好好好。

0: 好了，大功告成，谢谢你小智，谢谢，有你的帮忙，你看现在这个图书啊看起来特别的整齐。
1: 别客气，
2: 你看按照分类以后书就是更好找了啊。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不都找到了吗？
0: 真好。哎呀，虽然有点累吧，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这页让谁给撕坏了？
3: 是谁？
0: 是谁？谁把这页给我撕坏了？谁给我站出来？
1: 不用站，就是你。
3: 我？
1: 你都忘了，上次你翻到这页插图说，如果做一个孙悟空版的飞机应该有多酷啊，想撕，结果让晨晨把书给抢回来了，然后就这样了吗？
0: 你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想起来了。那不过现在怎么办呀？
1: 简单，我早准备好了。你看，用胶带修复一下不就得了吗？
0: 好主意。作为一名合格的图书管理员呀，照顾好每一本图书是我的职责所在。来来来。
4: 你们看，这个图书啊，分类非常的清晰，整理的也很整齐，而且呀，破损的书都给修补好了。豆豆，你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图书管理员。
0: 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
4: 嗯，我建议下一轮还由豆豆同学担任图书管理员，怎么样？
1: 同意。
5: 同意。
0: 嗯，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4: 图书管理员，
6: 加油！
0: 加油！今天是小石的生日，我要说好多遍生日快乐，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小石，你来啦、哎！快坐，快坐，快坐。小石，嗯，生日快乐！
5: 豆豆，谢谢你。
0: 小石，嗯，
7: 生日快乐！
5: 谢谢豆豆。
7: 小石，啊，生日快乐！
5: 谢谢谢谢豆豆，你都说过两遍了。
7: 小石。生日快乐、
5: 啊、哎呀，我知道了，收到，谢谢我的好朋友豆豆。
7: 小石，
5: 停，不要再说了啊，我求求你，你已经说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了，不要再说了啊。

0: 生日快乐，小石，
1: 豆豆，今天我过生日，我是不是可以许愿呢？
0: 对呀，你想许什么愿？
1: 我的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远离疾病，幸福快乐的生活一辈子。豆豆，我是不是还可以许第二个愿望？
0: 当然可以许了，你第一个愿望许的就特别的好，特别的赞。
1: 第二个愿望呢，是祝愿我的好朋友豆豆能考上一所好的中学。
0: 谢谢。
1: 到时候你就可以离我远远的，让我安静的学习。我的第三个愿望，
0: 停！从现在开始，你不许许愿了。

0: 晨晨，
1: 哎，老师，
0: 我正有事找你呢啊。哦，那个学校啊，给了一个任务，说是让每个班参加一个叫课本剧啊。你是咱们班的文艺委员，一定要积极参加啊。
1: 哎，老师，那这个课本剧的内容有什么要求吗？
0: 没什么要求吧，课本剧嘛，只要是咱们学过的都可以啊。
1: 好，老师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是文艺委员。
0: 好。我相信你。
1: 嗯，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课本剧。这什么呀？
2: 这是我准备了三篇可以演的课本剧，一会儿呢，咱们大家投票来选一个可以演。
1: 晨晨，我和石小小呢有点想法。
2: 有想法？那你说呀。
1: 老师不是说嘛，要从课本里面选剧目。我们觉得咱们得和别人不一样。咱们要演就得来个出其不意。哎，对，出乎意料。哎，剑走偏锋。声东击西。
2: 停，这又不是成语接龙，有想法直接说呀。
1: 哎呀，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别的班啊，这个选课本剧肯定从语文书里面选，对不对？咱不能和他们一样。咱们从别的书里面选。
2: 别的书？
1: 比如说数学书。
2: 什么呀，数学书里哪有故事啊？
1: 怎么没有啊？比如说数学书，石小小可以演一
2: 啊。对，
1: 我可以演五。我要长大。
3: 别长了，再长你都长成七了。
2: 哦，行了，别闹了，你们是来捣乱的吗？
1: 哎，谁捣乱了？我们还可以演括号。
3: 我们还可以演等于号。
2: 不行，我是文艺委员，我说了算。
4: 对呀，
5: 我反对，
6: 我抗议。
7: 这事儿得听大家的。
6: 对，
2: 那你们说。
8: 我觉得吧，他们俩，
1: 你想好了再说。
8: 他们
7: 佳佳，
8: 他们俩的想法有点诡异。
4: 我不想演数字和符号，我听晨晨的，我要好好的排练课本剧。
2: 怎么样啊？那咱们就定《龟兔赛跑》这篇课文了。接下来我来分配一下角色。
1: 哎，我毛遂自荐一下。我想演兔子。
2: 为什么你要演兔子啊？
1: 因为我跑得快呀，我每次都是冠军，你忘了？我体育那么好，跟我的性格也相符合。我演兔子吧，好吧？
2: 你体育好倒是真的，那你就演兔子吧。
1: 谢谢。
2: 还有谁？毛遂自荐一下。
3: 哎，我，我演乌龟。
2: 你为什么要演乌龟？
3: 这还用说吗？龟兔赛跑就两种动物。
9: 月月演小兔子，
3: 我再不演乌龟，那就没事儿干了，对不对？
2: 行，那石小小，我给你记上了啊。石小小演乌龟。哎，佳佳
8: 啊，
2: 你演什么呀？
8: 还有我呀？
2: 当然了。
8: 我不知道，那我就听从安排吧。
2: 想想啊。那这样吧，你演兔子睡觉的那个大石头。
1: 佳佳演大石头，
2: 本色出演。

0: 眼石头好啊，我就待在那儿不动，趁机还能背几个单词呢。
1: 不动，晨晨，我想演跟佳佳一样的没台词的，因为我紧张，我怕忘词儿，怕拖大家后腿。
2: 行行行，啊，那这样你演石头旁边那棵大树。啊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1: 我演大树，
2: 我是旁白。今天放学后小花园，咱们开始排练。耶耶。准备一下，
3: 我们马上开始了。
2: 三二一，开始。在大森林中，兔子和乌龟相遇了。嘿，
4: 小乌龟，你跑得好慢呀！你看我跑得多快呀！
5: 我跑不快。
4: 小乌龟，我就知道你不行，那你干什么行呀？
5: 我坚持，坚持就能胜利。
4: 哇，小乌龟，你真的很自信啊！那我们来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到达终点，谁就赢了，好不好？
5: 好的。
2: 于是，兔子和乌龟在森林中展开了一场跑步比赛。
4: 小乌龟，你看我跑的像风一样快，像风一样奔跑。
2: 停！月月，你说错了啊？
6: 哪儿错了？
2: 你应该说像风一样自由。
6: 哎呦，这奔跑和自由不是差不多吗？对兔子来说，奔跑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奔跑。
2: 你别狡辩了，这个奔跑和自由能一样吗？佳佳，你给他解释一下。
7: 哎呀，奔跑，
6: 你回去。
7: 哎，
6: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改了不就完了吗？
2: 你都改了八遍了。你怎么老说错呀？
4: 可是我真的很努力的去背词儿了，而且我发现为什么就我的词儿那么多，他们的词儿都那么少。
7: 因为我是石头啊。
1: 因为我是大树啊。
2: 因为你演的兔子是主角。你别忘了，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4: 我选的时候也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词儿啊。
6: 哎，那我现在要是换的话来得及。
2: 你想换，那别人还不同意呢。
6: 那，哎，我要是换成小乌龟的话，石小霞肯定会同意的吧？
5: 我
6: 好好说话，
5: 我无所谓。
4: 那太好了，谢谢，我想演小乌龟。哎呀！石小霞，这个乌龟壳怎么会这么沉啊？
5: 你才刚知道啊？是因为你，你说为了要真实，把大家所有人的书都放在这个书包里了。
4: 哎呀，还是演兔子轻松。
6: 给，你别得意啊，那词儿多着呢，你可好好背背。
5: 哎呀，你都演了这么多遍了，我早就背下来了。
6: 啊，行行，来吧来吧。
2: 哎，你们换好了没有？
5: 换好了，换好了。
2: 来来来，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4: 小兔子跑呀跑呀跑呀跑，我像风一样自由。小乌龟，你行不行？
8: 我不累。
5: 月月，错了，你应该说我不行。
4: 哎呀，都怪这书包太沉了，我刚才满脑子想的都是书包的事儿。
6: 晨晨，书包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点吧。
2: 那不行，那样演就不像了，你就应该背着这个沉沉的书包。
4: 哎呀，那
6: 哎，那我现在换角色还来得及吗？
2: 你到底想演什么呀？挑来挑去的，你太过分了。
6: 就一次，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最后一次我就换这一次，好吗？
2: 行行行，快快快点。
4: 嘿，圆圆。
5: 我演大树可不可以呀？
4: 啊，不行不行，我可演不了乌龟，我演不了。
6: 佳佳，佳佳，
5: 佳佳，我演石头可以吗？
7: 不可以。
6: 佳佳，如果你让我演石头的话，下周一周的黑板我都帮你擦了，怎么样？
7: 真的吗？
6: 真的。
7: 一言为定。
6: 太好了，我陈姐，给你吧。

0: 是石头了啊！早知道石头这么轻松，我第一个就挑石头了，不就
1: 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1: 快点快点，来，三二一，开始！
3: 啊，小兔子像风一样自由，我像风一样奔跑，小乌龟再过100天都追不上我。哎呦，那儿有一块又大又平的大石头，干脆我在上面睡一觉，反正小乌龟追不上我。哎，就这么定了。哎呦，
0: 石小小，你怎么那么沉呢？真是的，
3: 月月，你演大石头，你怎么还动啊？
4: 月月，怎么又是你出问题了？哎呦，
0: 它太沉了嘛。
4: 那你演的是石头，你当然要承受这种重量了。
0: 我哪知道大石头这么惨呢？
4: 那我石头是你自己选的，你必须得坚持下去。
0: 行，我就不信我连块石头都演不好。来吧，再来，快点啊！
3: 月月，你不许再摔我了。哎呀，
0: 知道了，来吧。

0: 小乌龟虽然动作缓慢，但是它坚持不放弃，一直爬呀爬呀爬呀爬，最后它第一个通过了终点。而那只骄傲的兔子一直在大石头上睡觉。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骄傲会使人落后。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表现的都非常好啊。
2: 老师老师、啊、我不知道演的好不好，我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1: 挺好的呀，你看你演的是大树，你一会儿为小兔子遮阴凉，一会儿又随着风摆，多形象啊。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3: 老师，哎，作为一只乌龟，我应该走得更慢一些。
4: 哎呦，您别再慢了，再慢啊他就真把我压垮了。哎哎哎哎呦，起了
2: 吗？演完了
4: 啊，
1: 我就演完了。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们的月月同学演的这块大石头啊真好，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甘于奉献。嘿，老师为你点赞啊。
2: 谢谢老师的表扬，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其实吧，一开始我对角色有点拈轻怕重，挑来挑去的，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现在我明白了，每一场戏做好每一件事啊，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不能挑来挑去，要大家团结合作才能最终的完成任务。所以大家放心吧，我一定会演好大石头的。哎，月月，你不再换角色了？
4: 哦，不换了不换，肯定不换了。
2: 真的吗？
4: 真的。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一日为石，终身为石。啊。

是就在你身边。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7: Perfect，
6: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0: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
4: 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5: 他是我超级崇拜。
6: 这个方向，
7: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加拿大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多国多举措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三年赴约书香润心，小喇叭走进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助力乡村教育与全民阅读推广。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如今社交媒体深度融入青少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用眼过度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等问题也更加凸显。近两年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相关规则与管理要求，规范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
1: And we've seen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of online harm both around the world and here in Canada, and the safety of children can't be an afterthought. We need basic protection in place so every child in this country can be safe on platforms they use every day. This is why we are introducing the Safe Social Media Act. The act will requi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AI chatbot servicesTo do more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make their platforms safe by design.
0: 马克·米勒在宣布该提案的声明中进一步说明，如果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证明已采取充分措施保障儿童安全，则可以得到